从墙上摔院里去了。丫鬟婆子往上一闯，把张芳给逮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过来了。张芳这才发现，不但这老太太是位世外的高人，手下的婆子丫鬟，哪个都不白给，干净利落。摁伏在老太太面前，别动，别动，动一动掐死你个小王八羔子！哎，没动，我这不老老实实的。老太太一摆手，丫鬟婆子退到两旁，这老太太稳当，打量打量面前的张芳，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个好人呢，好人歹人不贴贴，不赞字儿，也没有标记。我怎么知道你是个好人呢？哎，这叫我怎么说呢？不必说了。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来到我的九凤庄，必不怀好意。你怎么还能说你是好人呢？哎，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是死是活搁在一旁，能不能允许我把这肚子话都说出来呢？当然可以，不然我就不问你了。我老太太，这么办行不？我觉着我这屁股上太难受，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我拔下去？在屁股蛋儿底下，大腿根儿那钉着呢。老太太点点头，让一个婆子过来，把别头发的铜簪砰拽出去了。哎呀，我的妈，给我疼死我了！又拿来上好的刀伤药给他上上，拿布包上，就是个小眼儿，也没淌多少血。张芳也皮糙肉厚，不在乎这个，虽然有点微微的隐痛，无关大局。包完了，老太太问他：“说吧，你究竟干什么来的？”“哈，凭真人不说假话呀，我乃瓜州人士，我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我是他不孝的儿子，病太岁张芳是也。”哦，张芳一听吓一蹦，心说这老太太什么毛病？突然提高了嗓音，把眼睛睁开了。你是张子美之子啊？您认识我爹？闻名没有见过面呐。那么你接着往下说，哎。我还有个亲师叔，没法再亲的了，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哦，张妈一听，这是真有病啊！怎么我说句话他哦一声呢？你是佟林的徒侄啊？这个辈儿怎么排的？他是我自己排的。佟林跟我爹是磕头的把兄弟。从我爹那儿论，他不是我叔叔吗？他没我爹岁数大，所以我自认是我亲师叔。哦，你师父是谁呀？欧阳修啊，三清教主，81门总门长。胡说，满嘴胡言。欧阳修那么高的身份，能收你吗？哎，老人，您别不信呐。您看看我的兵刃，您再瞅瞅我带的东西，我是说瞎话吗？老太太检查检查三黄透甲锥，又看了看其他的东西，相信了。哎呀，心说，欧阳道爷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了这样一个徒弟呢？嗯，纳闷呢。老太太不往下问了。好吧，既然如此。拿着东西逃命去吧，快走！哎，张芳走了两步，又站住了，心琢磨这老太太是谁。

0: 挨着铁扇寺这么近，他跟纪元、纪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嗯，这个底我得摸出来，万一将来有用呢？他心里头正翻来覆去盘算着，就听门外有人说话：“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老太太一听，少侠客，你暂时先留步，李妈在，让少侠客到房中等候，把他领到屋里去。老太太告诉账房，哪儿也不行去，错走一步，你小命没了。我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那老妈领着账房进了屋了。旁边就间空房，让他进屋。老妈还挺横呢，待着，老实待着。没我们老夫人的话，你哪儿都不能去。错走一步，你小命交代了，懂吗？明白，明白，明白。咣当，门关上，老妈走了。面前是个大窗户，张芳把那窗户捅了个眼儿，趴窗户台上往院里看着，看得清清的。这会儿就见正面，大门、二门开放，红灯开道。八名家人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者。这老者呀，也在60、70、80岁吧，面赛银盆，一步银然飘洒千辛，梳着小辫儿。穿着米色长衫，腰杀凉带，挎着一口弯刀。就见这个老者满脸愁云呐，不高兴，那五官都坐在一块儿了。老太太站起身来，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你们都退下，丫鬟婆子全退下，连那八名提灯的家人也走了。院里边就剩下老头老太太两个人，相对无言，沉默了能有5分钟吧。老太太顾不住劲儿了，问老头：“你干什么愁的这样？”“嗨，逆世缠身，焉能不愁？”老爷，有什么了不起的逆世？这两天我就跟您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哎，可是你迟迟不表态，可能老爷舍不了九凤庄这浩大的财产，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钱不是人挣的吗？只要你我老夫老妻平安无事，比什么权强，夫人。你想错了，钱乃身外之物，我毫不留恋。只是眼前出这些逆事，实在叫我想不通啊。老爷，今天又遇上什么逆事了？夫人，铁扇寺出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哎，纪元、纪慈。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撒请帖、传请柬，便请5大派81门的武林高手齐聚铁扇寺，美其名曰重阳盛会，实质上要把佟林、镇东侠等人一网打尽。他们不光要凭武术论高低，而且暗藏10条绝活计，真欺心太歹毒了。我苦劝纪元、纪慈，他们是忠言逆耳，就是不听。夫人呐，真要杀急了，地雷一响，慢说铁扇寺不复存在，就是咱们九凤庄。也不存在了，咱这日子还过个什么劲儿？哦，是啊，我听老爷跟我说过了， 这纪元和纪司纯属是作死啊。另外，夫人，今天晚上还有个人夜探铁扇寺呢。
1: 哦，有人敢探铁扇寺？
0: 是啊，还是个年轻人，岁数不大，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个毛孩子趴到大雄宝殿屋顶上偷听，不知什么原因从房上掉下来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要不是把德高给出的主意，就把那孩子脑瓜子给剁下来了。纪元济慈还要活扒他的皮，你听听有多惨呐、啊！那么后来呢？后来把德高给求的情，暂时把那孩子押到螺丝岛石牢之中，等9月初9那天再做处置。哪料想，不知什么人砸坏石牢的铁门，斩杀守门的二僧，居然把那孩子给放了。现在铁扇寺都乱了套了，纪元济司分兵八路捉拿那孩子。你听，你听，你听，老太太这才听见。乱马人花，这是搜山呢
1: 啊！
0: 大的边儿，小的沿儿，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纪元济慈下决心，无论如何排不住河，也要把张芳重新给抓住，还要把救张芳那个人给揪出来。他们折腾着呢，我告了会儿假回来来看看你。我是不参与他们这些烂摊子事儿，只是我替这孩子担心。要叫他们逮回去，那就活不了了。张芳在屋一听，那孩子不就是我吗？我说老头，你做梦没想到我跑你们家来眯着来了。我想他们怎么搜查也不会上这儿来搜的。张芳心里都不住地盘算着。老太太说话了，老爷，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做到仁至义尽吧。我打算公开跟纪元济慈摊牌，把我的要求1、2、3摆到桌子面上，他们听更好。如果不听，你我夫妻一走了之吧，这财产咱什么也不要了，咱走吧。老爷，我早就愿意这样。要不咱就回原籍，找个地方一待，以度晚年，何乐不为呀？何必在这刀尖上混时光呢？是啊，但愿如此吧。正说着话，外边有个家人进来了，回老爷子，纪元师傅领着人到了。张芳在空房里一听，吓得一蹦，心说要搜查这儿怎么的？要问那秃驴纪元来干什么来了？就见本宅这老头站起来，亲自到外边去接去了。可是过了能有10分来钟，也不知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吧。老头又回来了，老太太问：“纪元来干什么？”“嗨，搜查人呗。”“哎呀，人到现在没找着，气得他火冒三丈啊！方才把我叫出去问问，咱们周围附近能不能有藏身之所？”我说没有，他领人转了一圈走了。哎，老太太心说：“是哪儿查去？这人就在咱们家待着呢。”可是没敢跟老头说。老头接着说：“人家前山全都动起来了。”我在家里头也不能这么闲坐着，刚才我跟纪元说了，我说我休息片刻，马上就去。纪元也点了头了。夫人，我喝口水，我还得走啊，管他真的假的，跟着他们瞎晃悠几天呗。老爷，我总觉着这几天我心惊肉跳，在没离开铁扇寺之前，我总预感着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您能不能把您的传家宝给我？
1: 交到我手上，好让我心里有个底。
0: 哎，那怎么能给你呢？事关重大，你要不会使用，把你自己就伤着了。
1: 老爷，我不明白。放着好东西你不使用，你老把它锁起来，那东西不就是废物吗？现在是非常时期，您怎么不拿出来呢？万一有用呢？你这一到前山去，家里空空荡荡，就是我领着帮孩子。万一要来了什么强人，我不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办？你把宝物交给我，我是不是也有防身的利器？
0: 好吧，夫人呐，咱们是夫妻，我的命都是你的，那宝贝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别认为我吝啬，现在我就给你拿去。
1: 张芳纳闷儿，心说宝贝，他们能有什么宝贝？
0: 他就注意盯着。
1: 老头奔后院去了，按钟表说10分钟左右，抱着个大木的盒子回来了，往茶桌上一放。这张芳揉揉眼睛，仔细盯着，就见老头在腰带子上把钥匙拿过来，金锁开开，把盒盖掀开了。夫人，看见没？这三件东西跟随咱们夫妻40-50年呢，从来我舍不得动用啊，也备不住这回能有用场了。你懂得怎么使唤吗？我听老爷给我讲过。哎，讲归讲，实际操作归实际操作呀。来，我现在再传授你一遍，千万记住啊，如果操作不好就引来杀身大祸，我明白，你告诉我。张芳心说什么玩意儿，更注意看着了。老头从木盒子里的一伸手，举起个东西来，锃明刷亮，好像是铜的，大小跟那香瓜差不多少，在掌心能托着，但是溜圆溜圆的。老头在掌心一托，跟老太太说，看着没，这顶上有个心儿，底下有个尾巴，跟吃那瓜一样，有脑袋有屁股。你记住，把脑袋朝上，尾巴朝下，用的时候大拇指摁这脑瓜，小手指堵着这个屁股。你发现里边有了声音，查10个数，必须得撒手。你要不撒手，这东西要爆炸起来就粉身碎骨啊。哦，还有这些零碎。
0: 对，这里边消息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都在这家伙肚子里的搁着呢，啊，一分一毫都不带差的。
1: 老爷，这玩意儿叫什么名来的？
0: 这叫7星9半混元胆，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逃命啊，不到杀鸡的时候可不能失魂呐，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你明白什么呢？就即使有人到了咱们家，你在这院中一使用，咱们整个的院就得上天。你必须扔出这东西，你得逃开，你不躲开，连你也得烧上。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玩意儿什么？就酷似现在的手雷和巨型的手榴弹。在那个时候，有的高人就能研制出来，名不一样，叫7星9半混元胆，从西洋进口进来的。老头教给使用的方法，用俩给了老太太了，好好保管。另外，老头一伸手，在箱子里头又拿出一件暗器来，这件暗器叫子母连环枪，就是那最原始的那种手枪。

0: 咱们说的这个书啊，是清朝大清康熙56年，在这个时候，西洋一般快枪都有了，不过打引火帽，引火帽着了，头前的火药发生威力，咕咚打出去了。最原始的手枪，老头拿的就是这个，也是从西洋进口进来的，那年头就叫宝贝啊。老头说这叫子母连环枪啊，你把它憋到腰里头，我不在家，你放心，遇上强手，实在你的武艺不行，就拿这玩意儿打他。教给使用的方法。正这时候，外面报事的又进来了，报老爷子，纪元师傅二次来到，正等着你呢，叫你到前山议事。知道了，我马上就到。老头转身跟老太太说：“夫人，看来有重要的事情，我去去就回。老爷，我送你一程。哎，老夫老妻送什么？他不是我总觉得这两天心神不安呐。”老太太下句话就没说，说怎么好像见一眼少一眼似的。老太太在后头送，院里没人儿。张芳在空房里头一看，哎呀，张芳心说这玩意儿要归我可不错啊，我这块十指望有卖门弩，百发百中，哪知道还是假的，那等于废物。这什么玩意儿叫七星九瓣混元胆，还有那子母弹簧枪，这我要憋上揣俩胆。我二次进铁扇寺会斗纪元济慈，你们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就给你们放一个。我炸塌了你的大雄宝殿，炸翻了你的帽衫，那有多好啊！哎呀，要他肯定不给，现在实在没辙，我呀就偷吧。你听这人坏不坏吧？张芳一看院里正好没人，推门他出来了，三步两步到桌子近前，一看这盒里装的黄澄澄的两个圆家伙，甭问，七星九瓣混元胆都归我。兜子盖打开，他揣里头了。哦，这铜家伙就子母弹簧枪背上，他也背上了，飞身上房，他走了。老太太送完老头回来了。往盒里一看呀，哎呀，我那宝物呢？狸妈、刘妈、丫鬟婆子都来了，老人家，快看看咱家这有贼了，把那少侠客给我请出来。到屋一看没人，老妈跑回来了，老夫人呐，那人走了。哟，小王八羔子，哪知道我救了个贼哟，肯定是他干的，他要干了这事儿，非得惹大祸不可呀。他真猜对了，张芳背后背着三皇透甲锥，腰里头揣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和子母弹簧枪，要二次大闹铁扇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7: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化离紫檀。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不一样。就拿病太岁张方来说，这个孩子又诙谐又顽皮，歪歪道又多。有这么干事的吗？人家本宅的主人把他给救了，平安脱险。哎，临走他把人家宝贝给偷着走了。佟麟、镇东侠能干这事儿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要都像佟麟和镇东侠那样，人也就没有个性了。那么说了半天，住的九凤庄这老头儿老太太谁呀？他们跟铁扇寺之间什么瓜葛，咱得交代清楚。这个老太太也就是用簪子打伤了张芳，又把张芳给放了。这老太太姓沈，叫沈三娘，江湖人称厌世婆婆，对这个世界厌烦，故此叫厌世婆婆。他老头儿就是刚才走那白胡子老者，人送绰号妙手镇西洋，姓夏，叫夏九霄，夏老剑客。要说起这对夫妻，并不是本地的人，他们是哪儿的？是荆南霸州人。哎，跟佟麟还是乡亲呢，两家都比较趁钱，从小青梅竹马就定了亲了。可是就在他们刚完婚的时候，那阵世道相当混乱，正赶上崇祯皇帝吊死眉山，李自成率义军攻占北京， 后来呢，吴三桂出卖山海关，引清兵进关，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子弟大举进犯中原，双方展开混战，李自成在一片时大败而归，没办法是败走长安，后来又败到九宫山，实在没辙了，李自成抹脖子自杀了。说呀，这是千古之谜，清兵在死人堆里头来回翻来回找，就没找着李自成，说活得见人，死得见尸，怎么就没有李自成的尸首呢？故此有很多传言说李自成出家当和尚了，被什么什么人给救了，数年以后有人还发现李自成等等的，这都是谣传，往哪跑？九宫山被清兵层层包围呀，就好像那篦子篦头发一样，反复拉网，钻地里也把它抠出来。但究竟李自成是抹脖子是怎么死，这是个谜，死是真的。就赶上这个世界这么动荡，后来吴三桂引清兵进了关，由于有功被加封为云南王。哎，你就老实待着吧，吴三桂吧嗒吧嗒滋味，觉着当汉奸卖国贼被人辱骂，对不起祖宗，结果又穿上明朝的衣裳开始反清，这就是历史上的三藩之变，又跟清朝打。那会儿那个中国刀枪四起，是狼烟滚滚的，倒霉的是老百姓。夏九霄带着自己的夫人沈三娘跑吧，北京这块打仗不太平，一口气他们跑到云南，认为到了云南这回能没事了吧。哎，吴三桂这一起兵又打起来了，实在没办法，后来他们落到帽山铁扇寺，在这个铁扇寺避难呢，避了能有半年呢。那时候还是老当家的水晶长老，就是纪元济慈的老师，听他们诉说了当时的经过，哎呀，老和尚啊觉着挺同情和怜悯，就把他们给收留了，这关系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的。后来夫妻两个人一看，哎呀，这地方是世外的桃源呢，采看地理，离着铁扇寺不远三里地有一片山坳，寺外古木狼林，当家是盆地，跟老当家的提出要求，把这块地买下来了，花钱不多，买下之后人家手头有积蓄，就在这块开垦，建立了个九凤庄，就是张芳跑这地方。怎么叫九凤庄呢？据说这地方曾经来过凤凰，一共来过九次，故而得名。这老夫妻呢，理财的能手，苦心经营，治的是家成业就。这个老头啊曾经到外国去过，要不怎么叫妙手镇西洋呢，在这个外国啊学了很多科学的东西，有一个外国朋友赠送他临别的纪念，给了他两颗七星九瓣混元丹，还有一颗子母弹簧枪。这个夏九霄对这个东西颇感兴趣，原以为拿回来把它拆开，看看里头什么构造，然后呢自己再制作制作，结果拿回来一看呢，傻眼了，这里边构造相当复杂，碰错了咣啷一响把命就搭上了，故此这个宝贝多年没动。那个外国朋友告诉他使用的方法了，他呢也告诉老伴了，这就是宝物的来历。 后来铁山寺换了当家的了，水晶长老走了，换成了纪元济慈，那么两家处的仍然非常亲密。铁山寺有什么事儿，都请夏九霄去商量，夏九霄家里有什么事儿，铁山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两家跟一家人一样。就拿这次9月9重阳盛会来说，怎么开会，怎么请人，怎么布置，都没离开夏九霄，他都在场。但夏九霄的人品比较正。

跟纪元济司啊，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隔阂呀。他曾经劝过两个当家的，但能容人且容人。虽然说佟林伤了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了，毕竟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您就为了这件事情，设摆重阳盛会，聘请天下的英雄豪杰，打算决一死战，这也有情可原。你不应该暗定十条绝户计呀、二位啊，这么做就有点过分了。夏九霄推诚支付，说出这番道理来，但是纪元济司拒不接受。为这件事儿，好朋友之间还闹了个半红脸儿。故此，夏九霄这些日子是吃喝不下呀。回来跟老伴儿说，你说怎么办？不帮他们的忙，得罪他们了。双方连山之好处了这么多年了，帮他们的忙，跟我心里头正好违背。明知他们不对，我怎么能给他们帮忙呢？真是左右为难呐。今天晚上张芳跑这一折腾来，庙里整个全动起来了。纪元济司后来得着报告，那螺丝岛石牢被压的那矬子没了，还把两个弟子给斩杀了，这是什么人干的？莫非我铁扇寺出了内奸不成吗？无论如何要把内奸得生擒活拿，故此传下法牒，全山总动员，是反复搜山，怎么也没找着。怎么能知道张芳藏他们家里的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分两头说，这张芳带着七星九瓣混元胆，别着子母弹簧枪，背着三黄透甲锥，没。张芳一琢磨，人走时骑马走镖，我呀还回铁扇寺，我且折腾。非得让我师叔和我爹看看，他们的晚辈不是个省油灯。利用这次盛会，我也扬扬名。他是这么回来的：刚趴到大雄宝殿房顶上，就看底下乱骂人话，报师傅没有，报师傅前山肯定没出去人。报当家的，后山肯定没出去人。阿弥陀佛，纪元和纪慈就一愣。这铁扇寺帽山，我们在这儿多少年了，闭着眼睛哪条道我们都了如指掌啊。我派人全封锁了，既然没出去，这个人肯定还在帽山呢，他能藏到哪儿啊？啊，怪事儿！把夏九霄给请来了，问夏九霄老人家，您看这个人能藏在哪儿？谁能包庇他？夏九霄说：“这我可不清楚，反正我的九凤庄一带是肯定没有，我敢担保。”跑不了他，就这么等着，山照样封锁。不到九月初九，不开进。我看他，是能钻到地里去，是能升天。正在谈论这个事儿，张芳到房顶上了。那你就老实眯着得了呗。他不见，他心有底了，在房上一乐，哟，这下把大伙吓得不轻啊，扬起脸来往上一看，黑影晃动。师傅，房上有人，那矬把子又回来了。纪元济司身后有铁扇寺八大名僧啊，八个和尚，八条棍是飞身上房，到了上边把张芳就给包围了。别动，别动，我看你哪跑！弥陀佛，师傅把他包围了，这小子回来了。纪元济慈一听，这心才。

放下。心这话真有意思啊，这个人呢真琢磨不透啊。你说你跑了，你找个地方就眯着呗，哎，又回来了。这是该着你死啊！纪元、纪慈双双飞身上房，夏九霄跟着也上了房。到房坡上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个小撮把子，正是被抓那个张芳。纪元就过来了：“张芳，你跑哪儿去了？”我呀，我待那地方可保险了，有吃有喝，有睡觉的地方。哎呀，那本宅那主人对我非常盛情。他是什么人？你敢说不？是个60多岁、70来岁，头发发白，脸上还有褶，就那么个人。你说这样人不有的是吗？哈哈，纪元一笑：“你这满嘴胡说八道啊，张芳啊，这回你还想跑吗？嗯，等抓着你飞行拷打，看你说不说实情。”八八大名僧往上一闯，张芳一合计：“我试试这七星九瓣混元胆，这玩意儿好使不好使？”啊，噌，他拽出一个。锃明刷亮，光华夺目。夏九霄老人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一瞅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宝贝吗？怎么落他手了？莫非他刚才说的那是我老伴儿？哎，这怎么弄的？这是夏九霄是又惊又怕呀。正在这时候，你说张芳这小子虎不虎？按着咱们点燃的办法，大拇指一扣子母帽，手指的狠劲往下一压，在房瓦上磕了一下，梆着一颗扔出来了。咱讲过，这玩意儿就跟现在那手榴弹差不多少。要论威力，比一般的手榴弹大的多的多，因为它个儿大。咕噜咕噜咕噜。在房坡上一咕噜还带冒烟的，这帮和尚不懂这什么玩意儿，还低头看呢。这是铜的，是金的，怎么屁股还冒烟儿？是个什么东西？正在观看之时，突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就这一下，弹片横飞呀、啊，把铁扇寺大雄宝殿给炸了个窟窿，开了个天窗，砖瓦乱飞，八大名僧顿时就死了4个，伤了4个。要不是纪元、纪慈身法快，也得受了伤了。他们发现一冒烟，觉着不好，飞身行跳院去了。他躲过此难，夏九霄人家是行家，准知这玩意儿不好，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孩子他会使唤。还夏九霄也早躲开了，故此没受伤。就这一下不要紧，整个全给镇住了。张芳躲得老远老远的，高高兴兴，嘿嘿嘿嘿，啊，这玩意儿好啊，神仙难躲一溜烟，哪个还过来？你爷爷带了一箱子，从现在我就开始扔，多咱炸平铁扇寺拉倒。别让这小子跑了，这小子腰里也不揣的什么东西，别让跑了，谁敢拦着？后来纪元纪慈也急了，心说我们以多为胜，我这庙里2000多人，你真格的都能给炸死，调动僧兵僧将，层层包围，往前发动进攻。张芳一看不好，把子母弹簧枪拽出来了，砰砰砰开了3枪，打倒了仨，再扳机子不好使了，就3粒。

0: 不好，把子母弹簧枪拽出来了，砰砰砰开了三枪，打倒了仨，再扳机子不好使了，就三粒子弹，用手一拨了，傻眼了，他光顾穷窜的了，那颗混元弹不知道咕噜哪儿去了，没了。哎呦，可把张芳给吓坏了，像那没了，别人不知道，你沉住点气儿，你说他是精啊还是傻？他摸了摸，没有。张芳把手一抖了，完了，完了，完了，还丢一个。公开向众人坦白了。纪元济慈站在远处一看，他那兜子瘪着，肯定是没有了。冲，一定把他抓住，抓呀！往前一冲，可把张芳吓坏了。张芳脑瓜一拨楞，坏主意冒上来了。僧兵僧将刚到他眼前，他把手在裆里头一掏，哈哈，还有一个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僧兵僧将吓得哇呀就跑了，刚一跑他扭头他也跑了。等别人明白过来，张芳已经跑出有半里地去了。纪元济慈岂能容饶啊，吩咐一声封锁山口，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这回张芳是撂蹶子跑，前面有一带高墙，飘身形跳到墙里去了，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墙里啊是矮树丛，那另外还栽着不少花，他一下栽到花池子里头了。正因那个土啊都比较喧，所以声音不大，张芳的心就跳成了一个个了。这是什么时候？到了后半夜的，正好一个大姑娘刚舞完宝剑，打算回房休息，耳轮中就听见草丛之中发出一样的声音，是什么声？姑娘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春红啊，姑娘，秀兰呐、啊，有，掌灯看看那墙根底下是什么？哎哎，俩丫鬟提灯过来了。张芳吓得就没敢动啊，因为后边有追兵，一旦声张被人家后边人发现，焉有命在啊。正这时候这俩丫鬟过来举灯一照，呀，姑娘啊，这有个怪物。姑娘一听怎么有个怪物，拎宝剑就过来了，一看张芳开始扔了一下，紧跟着把宝剑一顺指向病太岁的咽喉，
1: 别动，动一动姑奶奶手腕子一错，我要你的命。没动，没动啊，多老实啊，温丝儿都没动。
0: 你是什么人？
1: 哎，姑娘，我是好人，从里往外，从上下，地地道道的好人，能不能允许我说两句？既然是好人，深更半夜你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所谓何故？
0: 叫人追的，追的！你听，外头都开了锅了，让铁扇寺那帮秃驴把我撵这儿来的。姑娘啊，无论如何高抬贵手，饶我不死，将来我必定报恩。
1: 俩丫鬟说了：“你少白话，你叫什么名？”
0: 我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我爹风流侠张子美，我师叔新出世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你说我能是坏人吗？
1: 姑娘不听佟林这名便罢，听完之后柳眉稍微动了一动，
0: 哦，你说的是真的？那假得了吗？说假话烂舌头，我烂死为止。好了，我信了。哦，原来如此。
1: 姑娘还没等采取措施的时候，外头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开来开来！他
0: 这姑娘赶紧叫丫鬟出去看看怎么回事。丫鬟出去一看呢，铁扇寺的僧兵僧将横眉立目。我丫鬟，方才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小矬把子越墙而过，跳到院里来了。这可我们铁扇寺的仇人呢、啊！两位当家的有法牒，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

0: 哎，请你告诉姑娘一声，大门开放，我等要搜查。等着。俩丫鬟把门关好，转身回来跟姑娘说。姑娘一听，柳眉就立起来了。我说张芳，可是冲你来的，我听清楚了，你不要动，就在这眯着。我出去答对他们，哎，我感动吗？我张芳心说，哎，这姑娘长挺漂亮，谁家的？感情这铁扇狮子周围还有人家啊？这么大院落，就一个大姑娘在这住，这胆子不小啊！啊，好功夫，也是一位女中的魁首啊！他这心里头瞎想着。姑娘到外头了，一看，领兵率队的头子名字叫法本，是纪元的徒弟。哦，这不是法本吗？你来干什么？阿弥陀佛，姑娘，方才我把话都说了，今夜晚间我们铁扇寺来了个小子，这小子把我们铁扇寺折腾得乌烟瘴气。两位当家的有法牒，无论如何得把他抓住。方才我在后头紧紧追赶，我发现他越墙而入，进了您的院里了。您没看见吗？是吗？没有。我就在院中练剑，你看，这不是衣裳我还没换呢，我怎么没发现有人？姑娘，也许您没注意，是不是？您把门开开，让我领人具体搜查搜查。一旦把他给抓住，对姑娘来说也没有坏处。来啊，赶紧掌起灯球火把给我搜！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遭兵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惠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15。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啊，看一下新的一周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
1: 哎，好，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
0: 对，我们先来看一下省城合肥在新的一周的天气。那这两天，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其实整个温度还是有一点热的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整个温度上来了。哎呀，那真的是有一点点，让人觉得腿都有点亢了。就是，我都觉得腿
1: 出门了吗？你出门了？
0: 我出门了，我觉得腿部都有一点这个，让我觉得有点亢的感觉了啊。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啊？
1: 我也是感觉，就是昨天嘛，太阳就很好了，前天已经开始了啊，就是双休两天的天气非常给力，很多朋友们都在家里洗洗晒晒啊。
0: 对，
1: 那个中午出门，剩下的味道
0: 又有了。
1: 就情绪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太阳特别的烤人，
0: 看一下剩下的合肥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具体天气预报。
0: 好，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要下雨了啊！这个整个这个要进入到这个小雨淅淅沥沥一周的感觉了，所以出门还是要带上雨伞，这样的话呢才能更加的安全。好，看完合肥市的天气情况之后，来看一下这个安徽省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30号，淮河以北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有大暴雨。
1: 哎呀，
0: 我觉得我说这个雨的时候，它是在那个往上升的这个状态，就是先是阵雨或雷雨，然后部分地区是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地区是大暴雨，是不是有一个那个上升的走的那个趋势？
1: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省多地又要下雨了。
0: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而且有的地方的雨势还会特别大啊，比如说，你看，主要应该是集中在淮河以南地区。
0: 是的，
1: 淮河以南地区的雨会更大啊，也就是江南。
0: 对，
1: 这地方的朋友们，你们要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做好生活的合理安排。
0: 是的，我看到合肥地区在这一周大部分都是小雨左右的天气，小雨顶多是中雨嘛。各个地区它的这雨量是不等的，出门带上雨具，然后穿上防滑的鞋子，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
1: 没错啊，也就是说，这梅雨季节仍在持续啊。虽然说有2、3天的时间天气还不错，你看接下来又要开始和雨要见面了。
0: 当然，我觉得还有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活上来看呢，现在出门身上回家之后就会有一种黏腻的感觉了吧？就是以前是光滑的，但现在是那种黏腻的感觉了。提醒叔叔阿姨到家黏腻的感觉的时候呢，就是休息一会儿之后再洗澡，不能到家就立刻洗澡。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家里有亲戚，然后呢，就是会发现，因为周末来的时候就在聊，说哎呀，一身汗到家就想洗个澡，但是到家之后就是叔叔阿姨因为上年纪了嘛，到家之后最好歇个15分钟左右，您家去洗澡，这样。的话，对于到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是有一点好处的。
1: 当然了，因为您如果从户外到室内，它气温有所变化，比如说你家里吹风扇、开空调，
0: 温
1: 度会有变化。

0: 化。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当你运动，
1: 嗯，
0: 或者你在家里做家务，
1: 或者散步，
0: 做家务，其实这个时候，
1: 嗯。嗯
0: 你动一动你都会出汗，
1: 对，
0: 它一出汗什么毛孔会舒张的状态，
1: 是的，毛孔张大了，如果你立刻洗澡的话呢，其实它对于到身体来说不是特别好，
0: 没错，
1: 就像我们会跟孩子说，孩子都每次打完球踢完球回去会跟孩子说，哎呀不要立刻洗澡，稍微等等，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毛孔会张得更大，对吧，那要等歇一歇，喝水都要慢慢喝，哎，不能立刻一下子喝好多，这些都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在这个夏天当中能够安全的健康的度夏啊。好吧，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在10点钟之后会开通热线号码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0: 嗯，随着这个天气有所变化啊，今天合肥就不像是昨天前天那样的空气能见度特别好，你看今天有点雾蒙蒙的感觉啊，外面好像空气当中有一层薄纱一样啊，这种朦胧美，
1: 像面纱，
0: 像面纱
1: 挡住了你的这个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对，挡住了你这个美丽的这个双眼，好吧，来感受一下这个每一天不同的感觉吧，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带大家长知识了啊，
0: 就每当这样的天气啊，就那种雾蒙蒙的感觉，然后看远处不是那么清晰，就觉得有一种朦胧美，我就想到了江南，那种小桥，流水人家啊，特别特别的有中国的意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林俊杰演唱的江南，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养皮消虚胖。在生活当中，不少朋友都被减肥难题困扰，明明已经严格控制饮食了，吃的也不多，可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却依然没什么变化，甚至有人说自己是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虚胖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了解脾虚肥胖的真相。
1: 大家好，我是广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陶红珍，今天和大家聊聊减重的话题。在门诊经常遇到两类的一个病人，第一类的他自称吃得特别少，连肉都不敢多吃，米饭基本不敢碰，结果呢他的体重斯文不动。第二类的他是靠过度的节食瘦了几斤，高兴的没两天，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体重瘦就弹回来了，甚至比原来还要重。从西医的角度来看，这个叫代谢出了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根源多半是在脾。那么脾是什么呢？黄帝内经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就像一个身体营养的中央加工厂，它主要做两件事，第一，运化水谷精微，把你吃进去的饭菜肉水等食物转化为身体能够利用的气血和能量，并且呢输送到全身。第二，就是运化水湿，把多余的水分代谢物通过尿液汗液等等排出体外。所以啊，脾一旦虚弱，一方面营养是送不出去，另一方面水湿就排不出去，这两个问题凑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脾虚肥胖的一个根源。那么脾为什么会虚呢？第一，饮食不节，三餐不定时，饥一顿饱一顿的，或者生冷啊、油腻啊、甜食啊吃得太多了，这个脾呢就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就像工厂里的机器天天加班不保养，早晚要会坏掉。第二的话呢，就是劳倦与思虑过度啊。中医有句话，劳则气耗，思伤脾，长期熬夜加班干重活，它会耗伤我们的脾气，而且呢操心焦虑钻牛角尖，也会让我们的脾气郁结，运化的速度就直接下降了。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久坐少动，脾主四肢肌肉，你老是坐着不动，那我们四肢肌肉就会偷懒，脾也会跟着怠工，运化能力也会减弱，湿气自然会堆积起来。第四个就是我们外感的湿邪，比如说我们的人长期住在一个潮湿环境，或者呢经常淋雨啊，夏天呢有些人呢贪凉吹空调不出门，这样的话呢也不出汗，那么外湿就会直接困住我们的脾。中医说了，脾喜燥恶湿，湿气一重脾就动不了了。然后有人问呢，脾虚为什么会吃得少也胖？有很多患者跟我说啊，唐医生啊，我试过这个断碳，一天一餐，甚至三天只吃苹果，这样的话呢体重很快就下去了，可是啊一恢复正常的饮食，这个体重又长回来了，而且比原来还要重。我就告诉他们了，过度节食不是帮你在减肥，而是在加重你的脾虚。第一，过度节食会让脾胃无米下锅，功能反而衰退，脾胃需要规律适量的水谷精微来维持它正常的运转，长期过度节食尤其是不吃主食，脾胃得不到滋养，就像工厂里断了原料，不仅产不出气血，还会因为空转而磨损，运化能力就会越来越弱。第二的话呢，过度节食它会优先消耗我们的肌肉，基础代谢率会下降。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证实了，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优先分解的不是脂肪，而是珍贵的肌肉，肌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耗能工厂，肌肉少了基础代谢也会减少，这样都解释了为什么脾虚的人哪怕吃得少依然胖。喝凉水也长肉虽然有点夸张，但是道理不夸张，水进入人体以后，脾虚的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把它代谢掉，那么水湿就会停在我们身体，所以的话呢就会出现少吃也胖的一个情况。第三的话呢，就是身体会启动饥荒自保模式，当我们的代谢降到一定的程度，身体就会认为我们遇到了饥荒， 它会主动压低所有耗能的活动，甚至降低体温，减缓心率来保命。这个时候哪怕只吃一点点，我们的身体也会拼命的把这个能量转化为脂肪。所以我说啊，靠硬饿瘦下来的迟早要还回去，而且还要付利息。给大家推荐三个日常缓解脾虚的代茶饮。第一个就是四君子清亮茶，这个配方就很简单了，党参三克，炒白术三克，茯苓三克，炙甘草两克。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补气健脾方，药性非常的平和，也比较适合长期的调理。第二个是陈皮荷叶茶，这个配方更加简单，一个是陈皮五克，干荷叶三克，炒山楂两克。它的功效就是健脾化湿，而且消脂理气，适合我们脾虚伴有这个肥胖消化不良的这样一些患者。第三个呢是党参黄芪茶，它的配方是党参五克，黄芪五克，炒白术三克，炙甘草两克，适合长期劳累久病以后这个脾虚乏力的一个患者饮用，不适合这个身体有内热的或者比较容易上火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三个茶饮啊都建议大家用水把它煮开了然后再来饮用，条件不太够的话可以在办公室用沸水来冲泡。希望大家跳出少吃多动的简单思维，从中医的角度真正理解自己的体质，调理好自己的脾胃，才是健康减脂的根本。谢谢大家。

0: 你说你啊，钱挣得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儿。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惠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惠春数10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关注的是藕带。藕带是莲藕尚未成型的嫩茎，质地脆嫩多汁，自带清润鲜甜，素有水中小人参的美誉，是夏季特有的时令鲜蔬。据说藕带能够清热凉血，健脾开胃，润肠通便，事实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解锁藕带的养生之道。
5: 夏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鲜美味道的季节，各种时令蔬菜纷纷上市，带来丰富的营养和独特口感。在众多蔬菜中，有一种水生蔬菜格外鲜嫩动人，就是荷塘里一根根修长的嫩茎藕带。那么藕带究竟是什么？和莲藕有什么区别呢？
6: 藕带在古代呢，称之为藕蜜、藕丝菜、藕烧等等。藕带它的形态学本质呢，就是莲的幼嫩的根状茎，通常是由根状茎顶端的一个节尖和顶芽构成。藕带与莲藕属于同源器官，部分呢藕带呢在适宜的条件下继续膨大之后，就可以形成莲藕，而藕带则是顶芽抽身形成、尚未显著膨大的细长地下茎组织。
5: 那么藕带作为常见的水生蔬菜，养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6: 藕带水分含量高，淀粉积累比较低，更接近清爽型的水生蔬菜。相关的研究也显示，藕带水分约占鲜重的90%到95%，淀粉含量约0.8%左右。其他的成分含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钙、钾、多酚和黄酮等成分，可作为日常膳食中补充蔬菜营养和植物活性成分的食材。
5: 形似藕又不是藕，我们的圈友发来了自己的困惑，说网上传言藕带含有天然活性成分，吃了对身体好，但是藕带不就是莲藕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幼嫩根吗？应该没有莲藕的活性成分高吧？事实真是如此吗？
6: 藕带除了前面提到的这种偏高水分和低淀粉的这个特点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呢在莲藕中含有量比较少的一些植物的活性成分，比如总酚和这个黄酮的含量就比较高。总酚的含量大概每千克之中含有42.32毫克，黄酮的含量大概在每千克之中含有6.93毫克。所以这些植物的活性成分基本上可以显示出来，藕带呢可以在一些像抗氧化、消除自由基以及抗炎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莲藕呢基本上在总酚和这个黄酮方面哈没有检出相关的这个比例。
5: 那么藕带在哪些古籍中有相关记载，还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健康益处呢？
6: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有：藕带其芽呢，穿泥成白箬，即蜜也。长者至丈余，5-6月嫩时，墨水取之，可作菜如，俗呼藕丝菜。在《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这个藕蜜的这种功效，气味呢是甘平无毒，主治生食，主霍乱之后虚渴烦闷不能食，功效与藕是相同的，解烦毒下淤血。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古籍中呢，藕蜜又称为藕丝菜，在5-6月嫩的时候呢，可作为蔬菜来食用。藕蜜的性味是甘平，没有毒性的，所以有些医家认为生食藕蜜呢，可作为在霍乱之后，当出现了这种寒热错杂，或者是口渴、烦闷、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合适。那李时珍呢，认为藕蜜的功用是和莲藕是相近的，可以解除胸闷烦渴，同时还可以消除淤血的作用。
5: 说了这么多，藕带能做成哪些美味又营养的食疗方呢？
6: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于夏季来食用的凉爽的一个药膳，它的名字就是荷塘月色。荷塘月色呢，是以清润生津开胃为食养基调，将藕带、莲藕、水芹、木耳、胡萝卜、百合和腰果配伍，实现清而不寡、润而不腻、营养互补的日常膳食调养的这种作用。那莲藕是成熟膨大的地下根状茎，含有维生素 C、钾，在本菜之中呢，主要体现了清爽、生津、解烦、开胃之意。水芹水分含量高，气味清香，可增加清香爽口之感。木耳属于菌类的食材，口感弹嫩，可丰富膳食结构。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腰果属于坚果类的食材，属于优质脂肪。采用凉拌的做法，可减少呢重油煎炒所带来的厚腻感，突出食材本身的清脆、清香与清润的特征。
5: 那么，这道营养丰富的凉拌荷塘月色究竟该怎么制作呢？来吧，跟着我们一起学起来。首先将蔬菜清洗干净，藕带建议斜着切成小段，方便入味。其他蔬菜也切成小段。下面将水烧开，快速焯水处理。想要蔬菜的口感脆嫩多汁，接下来的步骤很关键。
7: 这个焯完水的这个食材呢，快速的倒入这个冰镇的这个水里面去呢，使它迅速的过凉，会更加的一个爽脆。它所做的这个水分，它的水分也会很丰富，脆度又会加强，嚼到嘴里的话它会有口感。
5: 蔬菜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调味儿，加入少量的食盐、米醋、辣椒油、橄榄油、香油，搅拌均匀。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想要这道凉菜香而不辣，不要直接用过辣的辣椒品种凉拌，建议用炸好的葱油，放入干辣椒制作的辣椒油，味道更香。
7: 把这个葱油熬好了以后，放点这个干椒进去，提点干椒的香味出来，香而不辣也不燥嘛。
5: 您看，这道荷塘月色凉拌菜选用藕带、莲藕、水芹菜3种水生蔬菜，再组合搭配一些其他蔬菜和坚果，营养丰富，清凉解暑，入口清润爽脆，鲜而不腻，酸香开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1: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祛湿养心。夏季暑热蒸腾，高温叠加湿气，闷热的桑拿天让人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您知道吗？湿气不只是让人犯困犯懒，还会淤堵心脉，损伤心脏。那么夏季湿气从哪儿来呢？网传的祛湿方法哪些是误区呢？今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学会科学祛湿，养护心脏。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霍艳明医生。进入三伏天呢，高温和湿气交织，闷热的桑拿天成为常态。不少人夏季只注重其热解暑，却忽略了湿气带来的健康威胁。核心的问题呢，就是只去暑不去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祛湿与养心同步来调理的这样一些方法。首先我们来讲讲三伏天湿气它偏重的原因。那么湿气是哪来的呢？主要分为外湿和内湿这两个部分。那么外湿呢，来源于外界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三伏天降雨特别多，空气的湿度很大，长期的身体就处于一种潮湿的环境，居所阴暗不通风，外界的湿邪就会侵袭人体。那么内湿呢，主要就指的是和脾胃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痰呢，它主要是由于湿的聚集而成，因此呢，我们经常把痰和湿放在一起，称为痰湿。所以我们日常如果说特别爱吃冷饮或者油腻的这些食物，就会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体内多余的水分不能够进行正常的代谢，堆积以后

形成了内生的湿气，外湿啊和内湿相互的叠加，那当然就容易形成湿邪了。那么一些朋友就可能就会问了，那解暑为什么一定要祛湿呢？这是因为湿邪它会直接损伤心脏。中医常说百病皆由痰作祟，湿气久积会化为痰湿，而痰湿呢可以游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经络之间，当痰湿淤积在胸腔，就会阻遏胸阳，淤堵心脉，引发胸闷、气短、心慌、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吃寒凉的食物来解暑，就会持续的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的功能失调，那么导致湿邪的不断的加重，气血生长不足，心脉淤堵加剧，那么身体自然就会越养越虚。那么怎么样知道自己体内有没有湿气呢？主要的表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沉重感，那么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包括四肢包括头啊，包括整个的全身啊，都特别的发沉，这是第一个沉重感。那么第二个呢，叫黏腻感，我们会感觉到我们不仅口腔里边特别的黏腻，大便特别的黏腻，而且呢身上啊，包括脸上都会有湿乎乎的黏黏糊糊的这样一个感觉啊，这是第二个特点，叫黏腻感。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的这个胖大感。看一下舌头的话，舌头是非常的大的，而且我们叫舌体胖大，有齿痕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肥胖。中医讲肥人多痰湿，那么这个呢，也是啊脾虚湿盛的一个典型的啊这样一个临床的表现。因此呢，如果说我们啊一个人他有这个三个特点，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诊断你是一个湿邪困重的一个体质。那么关于如何去祛湿呢，大家也有很多的办法，其中呢有三条是大家非常容易出犯的误区，因为这个三大误区呢可以让这个湿气更加的加重，同时呢也会耗伤心气。那么第一个误区呢，大家认为大汗淋漓就能排湿，不少人认为出汗就能排出体内的湿气，追求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在三伏天或者是在特别高温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人体的阳气呢会浮于体表，心脏本身就负担很重，那么如果说微微的出汗啊，具有调节体温排除代谢产物的这样一些作用，那么对身体呢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大汗淋漓造成了水分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就会导致血容量的下降，血液粘稠度的升高，不仅达不到祛湿的效果，那么还容易引发血压的波动，持续的耗伤心气与心血，引发心律失常，严重的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所以要想祛湿，一定要坚持微微出汗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的依赖凉茶祛湿，各类祛湿的凉茶是夏季热门的饮料，那么很多人呢把它当作日常的饮用水，认为既能够解暑还能够祛湿，但是很多的凉茶药性偏寒凉，三伏天呢脾胃里边的阳气其实是偏弱的，长期饮用这种寒凉的这种茶饮，会进一步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那么脾胃失常以后，水液的代谢紊乱，内湿就会不断的滋生，陷入越喝越凉，湿气越重的一种恶性循环。第三个误区，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待在家里紧闭门窗，不通风不出湿，密闭的空间空气流通也不好，湿气不断的积聚，内外湿邪交织在一起，困住心神，使人烦躁嗜睡心慌，心脏也长期的处于一种气机阻滞的一种状态。要想科学祛湿，不同体质的人的祛湿方法是大不相同的。湿热体质的典型表现就是既有湿又有热，舌苔是一个黄腻苔，而且呢怕热多汗啊，情绪烦躁。调理呢，我们就应该以清热化湿为主。给大家推荐一款代茶饮，车前草十克，竹茹六克，就两味药，用沸水冲泡，闷泡十分钟就可以用。
可以反复的蓄水。车前草它具有清热利湿的作用，可以引导湿邪随小便而出。竹茹呢，它本身清热，还可以除烦化痰喝胃，二者搭配使用，具有清湿热安心神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寒湿体质的典型的临床表现，折纸呢是一个淡的，那么舌苔呢表现是一个白腻苔，往往表现的就是怕冷，胃寒怕冷，手脚冰凉，而且呢大便呢一般呢都是溏稀的，或者是黏腻不爽的，而且呢一般来说肚子会发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往往都是湿气又夹杂了寒气。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对这样一些人群的调理应该以健脾温阳散寒祛湿为主。那么茯苓十克，炒薏米十五克，陈皮十克，用养生壶去煎煮了喝。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呢，茯苓它具有健脾渗湿的作用，炒制以后的这个薏米它寒性就减弱，而且主打呢主要是健脾祛湿为主。那么三味药材呢配伍，它性质是很温和的，补足脾胃阳气的同时，从根源上来减少这个内湿的生成，同时呢还可以温同心阳，减少寒湿带来的一系列的症状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个茶饮的调理，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分享穴位的按摩。那么在居家或者办公的时候都能进行练习。丰隆穴呢位于小腿的外侧，外踝尖儿往上八寸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丰隆穴呢，它是一个化痰的一个核心的穴位，如果坚持按揉，就可以化解全身的痰湿，疏通淤堵的这个血液经脉。

0: 浩浩与我嘞，
1: 闯宝贝土地，北门清净重生意，
0: 为我哈跳地，哈哈撞上一哈西。
1: 中央广阔地，我方人天气，河清海洋五谷丰登，龙腿虎骨，佛行高道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30号，淮河以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3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过了明天，这个月就过完了。挺快啊，6月份过完了，等于是2026年的上半年，其实它就已经过完了，
0: 也就是半年就快要过完了。
1: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迎接到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所以说时间真的太快了，
0: 感慨啊，
1: 感慨，真的想的当时说过年，过完年说，哎呀，这个开春啦，五一劳动节啦，天热啦，
0: 对，一个季度过去了，
1: 然后半年过去了，真的是现在看，真的是，要珍惜每一天，真的要珍惜每一天，把每一天过好，然后呢，把每一天过开心了。这个就知足了啊，
0: 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身体养好，然后呢，去享受一下大自然，享受一下每一天的快乐生活。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当中的真谛啊。
0: 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说要对身边的每一个好朋友都要应该投入更多的是关注和爱。因为你要想啊，大家在一块儿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 是的，
0: 真的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很多的好朋友们走到了一起啊，成为了好朋友，成为了知己，还有的还成为了一家人。
1: 是的，
0: 真的是这种想想就特别的美妙啊。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有一颗善心，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彼此。
1: 是，好，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找到你身边的那个比较重要的人。好嘞，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0: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微信上面呢，很多朋友们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微信您搜索6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听一首老歌啊，程琳演唱的《信天游》，这也是她的代表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来迎接听众宋大哥的电话。
1: 你好，宋大哥。
2: 喂，二位主持人你好。其实改版以后，改版以前，你最后两年跟你谈电话了，
1: 哎
0: 哎。啊，您是孙大哥吧？
1: 孙大哥对吧？
2: 对，我是他那个孙大哥。
1: 对对对啊。
2: 提个小建议啊。
1: 嗯，您说，
2: 那个加油的节目不能少了，那个还有小赵事也不能少，这两个节目不能少，因为都是为残疾人服务，老年人、残疾人买电影都不怎么方便，因为加油都是残疾人或老年人在家里很孤独的很。
1: 他的一个小超市是吧？
2: 对对，
1: 小超市暂时现在我们
2: 看什么电影便宜就很可以买啊。
1: 嗯，小超市现在我们暂时是停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就谈好合作，然后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说的。
2: 我那个节目也保留了呢。
1: 是的，
2: 加油节目一定要保留，因为我残疾人，我在床上躺着，我请我前的那个朋友都交了不少好朋友的。
1: 哦，还找到了不少好朋友，
0: 哎，
1: 是吧？
0: 好。
2: 哎，打电话感谢你们那天节目，那么那个这个加油的那么还要保留的。
1: 嗯，我们来这个这个和我们的这个
0: 团队
1: 说一下。
2: 县城的55的，
0: 嗯，
2: 楼家呢，
1: 嗯
2: 不少好朋友。
1: 好，
2: 特别讲到河北那个苏阿姨，心安心太多了。
0: 哦，好嘞。其实我们的听众都充满正能量。
2: 越改越好。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
0: 谢谢您，孙大哥，
1: 好，再见，
0: 再见啊，我们的老朋友。
1: 对，我觉得是这样，跟大家既然说到改版，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两句。确实，从7月1号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改动，然后节目当中内容也会有改动，会增加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性的、服务性的东西，会给大家，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这个一些服务。那具体怎么改，我们团队也是正在最后进行这个
0: 紧锣密鼓的
1: 准备当中，希望给大家一个崭新的一个全新的相伴节目，但时间跟大家说还没有变啊，还是早上的9点到11点，这个时间还没有变。内容肯定会作为有一定的调整啊，具体其他的，比如说是有哪些内容啊，谁来上节目啊，这个到时候大家来听啊。
0: 我们到时候就是在7月1号那天，就见到庐山真面目了。
1: 是的啊，好吧，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当然这个生活里很多的这个一些方方面面的问题，然后生活里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事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有人在说啊，说有各种各样的热，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网友知不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热。我很多人说我正在经历哪一种热呢？哎呀，今天的你是几成熟呢？当然夏天会天气会越来越热，对吧？然后呢，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是被烤焦了。有人说我如果烤了5分熟了，这都是玩笑话啊。
0: 有的是那种干热，
1: 对，
0: 有的还是那种湿热。
1: 所以我们了解
0: 桑拿的感觉。
1: 是的，好多人说我像进了这个在蒸桑拿一样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自己正在经历哪种热。
0: 好嘞，我们待会儿来说这个问题啊。我们有听众电话啊，来迎接听众。
1: 方大哥，
0: 好，方大哥你好。
3: 哈哈，万里祝贺！这波天的朱老师，我大家上午好啊。
1: 方大哥，
3: 哎呀，我还是来得及啊！我是今天上午凌晨5点到的家。
1: 哎呀，你好辛
0: 苦，
1: 很辛苦，很辛苦啊！
3: 我是从福建紧赶慢赶赶回来呀、
1: 啊。方大哥好像经常到福建那边去啊。
3: 这一段时间呢，我听见大家对这个安徽老年广播的支持啊是越来越高，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
1: 谢谢各位的支持，真的我们也非常暖心。
3: 这个评书天地改为相伴这个书场，这个题目好啊。
1: 您这个消息挺灵通的，您这都从哪儿听到的呀？
3: 当然我是黑狐狸啊，我是到处乱窜。
1: 您
0: 朋友多。
1: 对对对啊。
3: 因为我说的没错，相伴书场就是平书天地。
0: 是的，书场吧，不书的。
3: 晚上下班路陪着我们中老年聊聊天啊，这也是不错的栏目啊。
0: 确实啊。
3: 你看我的消息灵通不灵通？
0: 那、嗯、方大哥今天还要跟我们来说说什么干货吗？
3: 是啊，因为上我记得上一次吧，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语音电饭锅的事情。
1: 嗯
0: 嗯，
3: 我来说一说啊，我不知道那位朋友在不在听。这个商家呀，他都是有经济头脑的。越是专业用的东西啊，越贵。
1: 嗯，
3: 你看这个语音的电饭锅，最起码的都要400到500多。
1: 嗯，
3: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吃低保了？您难道钱多了吗？钱多了扎手了吗？您在网上去买那个老式的、老款式的，像那个三角和那个威力电饭煲都挺好。
1: 嗯，
3: 那个呢？6升的啊，听众里面的6升的胆，
1: 嗯，
3: 你要在网上买，顶多只要80块钱。
1: 6升的，嗯，
3: 对呀，您要那个贵的干什么？而且那个东西里面有集成电路，
1: 嗯，
3: 它容易有电机管。

0: 容易坏。
1: 嗯，
0: 一年内坏了厂家报修，如果两年内坏了维修起来是很麻烦的。
2: 嗯，
0: 其实这位朋友吃低保的也是不容易。
2: 嗯，
0: 你就买那老式的，那老式的呢，那个开关就像一个勺子把一样，往下一按它就可以了。
1: 嗯，
0: 换烧火的它就跳上来，这个是挺好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2: 嗯，
0: 因为这个老式的呢，它里面只有一个盘子，你像是电热丝接在这个接口上，不容易损坏。就是两年内损坏了，丢了不可惜，只要80几块钱，
1: 嗯，
0: 不可惜的。
2: 嗯，性价比超高。
0: 对呀。因为我不知道那位朋友在不在听，
1: 嗯，
0: 也许我说多管闲事，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式款式的操作起来是确实挺方便的，
1: 嗯，
0: 我们盲人不要跟风，
1: 嗯，
0: 不要要什么语音提示，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用，
2: 嗯，语音提示有这样的电饭锅吗？
0: 有啊，因为我家里就有一个。
2: 嗯，
0: 它是能在语音播报，但是声音很小很小。
1: 我知道它播报的是那种，比如说是什么时间到了，
0: 播报你可以按煮饭、炖肉都可以。其实这些你要买的时候，你那个按钮，你叫营业员告诉你，或者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你只要记住就可以，不一定要语音的。语音的价格是挺贵的。
2: 嗯，
0: 你看我自己一个就是600多。
2: 嗯，
0: 我那个干什么？
1: 嗯。
2: 它是这样的，方大哥，
1: 嗯，
2: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那个传统电饭锅啊，它可能就煮饭还可以，
1: 嗯，
2: 但它如果做汤、做粥好像不是特别方便吧？
1: 可以烧粥，但烧汤可能味道没有炖锅好喝。
0: 烧粥，你不用，你就买一个带按钮的吧？
1: 那有那种多功能的。
0: 第三个是做汤就可以。
1: 它现在有那种多功能的，就是的功能比较齐全的。
0: 但是不要语音提示，语音提示价格是挺高的。
1: 嗯，
2: 明白了。嗯，就是实用性也不是很强，它顶多就是你一点它提示你这是烧汤模式，
1: 嗯，
2: 一点提示你这是煮粥模式。
0: 我告诉你，再好的电饭锅，你哪怕就是1000块钱的，
1: 嗯嗯，
0: 里面的内胆呢，也只用到3年，它也就坏了，
1: 嗯，
0: 只要保护膜坏了就不能用了。
1: 嗯，
0: 你要买那么贵的干什么？
1: 它可能是一些电子合成的一些电路板比较贵。
0: 它那里面是福特龙嘛，福特龙只要破了。那就不能用了。
1: 是，电饭锅里面如果涂层刮坏了，也要赶紧换啊，哦。
0: 对，你就是价格低的，哪怕2年坏了扔了不可惜。
1: 嗯。
0: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吧。至于改版的事情，大家记住，那么已经定型了。
1: 嗯。
0: 可能在试播当中慢慢的会改动。
1: 嗯。
0: 大家这一段时间不要难为我们的帅哥弯腰美女小磊了啊。
1: 因为好，再见方大哥啊。因为这个改版的东西是我们整个团队，然后包括的领导，嗯，这个最后的一个定夺和整合。嗯，那当然就是该保留的节目我们还会保留，然后会有一些节目的，就是比如说相声，就是相声小品啊，或者比如说小说评书啊，时间方面会有一些变动。嗯，到时候我们也会明天跟大家来大概的来说一下这个时间的变动，但是会保留小说评书这些都会在啊，
2: 还有广播剧
1: 啊，广播剧也会在，而且会增加一些，之前有听众给我们提意见啦，说能不能增加一些相声小品啊，
2: 嗯，
1: 哎呀想乐一乐对吧，
2: 这次都给大家安排上，
1: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相声小品什么都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只不过时间方面会有所调整。
2: 嗯，我相信它是一次优化和升级。
1: 对，我觉得每一次的改动都会是一次优化和升级，包括了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不管在任何岗位当中，他都是在来
2: 发光发热，
1: 发光发热，一直在做着自己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啊。
2: 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只是抛出来了，没有解答，就是教大家应对各种热，来了解一下自己正在经历的是哪种热呢？一起来有效应对一下。
3: 今天的你几成熟？
4: 气象学上，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气，就是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你知道吗？高温可以分为烧烤干热型和桑拿闷热型。烧烤干热型气温极高，太阳辐射强且空气湿度小，多出现在北方地区。桑拿闷热型水汽丰富，空气湿度大，在我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等地易出现。梅雨过后，副热带高压掌权，在副高控制的地区，往往以晴朗少云的高温天气为主。这时，气象部门会发布高温预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那干温天气里，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干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浑身大汗时不要喝冰水，稍事休息后可用温水洗澡，不宜长时间吹空调、电扇，室温以26度左右为宜，不宜在阳台、树下或露天处睡觉。一旦出现中暑症状时，立即到通风阴凉处，如走廊、树荫下仰卧并松开衣服，用凉水冷敷头部、腋下。降温清醒后可以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解暑。重症中暑病人要立即拨打120电话送医院救治。

0: 缺分改版，越改越好。祝相伴办的红火一点。
1: 谢谢您啊。
0: 超市要保留。
1: 小超市啊。
0: 对，小超市为什么保留呢？他这次残疾人、盲人呢，出去不方便。
1: 对，
0: 超市为这个大家的服务啊，是太周到了。代表大家，代表我个人，感谢相伴，感谢小超市。
1: 好，谢谢您，
2: 谢谢您的认可。
0: 这个当时是最好的不顾了，对吧？
1: 当然我知道，这个梅大哥也是我们一个忠实的听众。
0: 在一个相伴呢，对于这是老年人呢，交友啊，或者征婚呢，都有好处。用这个平台，大家都能交流，都能交好多朋友。
2: 信息发布，
0: 你叫下午唱歌，你叫有好几歌友，或者有四个人连线，三个人连线，三个人唱。两个人唱，对吧？
2: 怪热闹的啊！
0: 对，他在一个老人呢，他现在农村、城市都没有老人也不上班。农村呢也大多数也不种地。他有时间亲自上班。
1: 上
0: 班呢，为中老年人服务的是太好太好了，我是热烈的赞成。赞扬。但你们主持人一个有耐心，有好多人讲的话你们语言他太重，你们听不懂，听不怎么懂，他你们都尽心，他叫他们讲话讲慢一点，你们现在就畅快一点，对吧？这个上班呢对于大家，你像好远的地方，上海到处都有，江苏不对，你像那个黑龙江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唱歌交友，对吧？征婚，你像这个好广阔，对吧？
2: 我们听众分布在祖国的东南西北，
0: 都是中老年人认可的，对吧？
2: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继续努力，好吗？
0: 对，就相伴改版要。办得更好，再更好，再上一层楼。
2: 好，我们要有信心啊！
0: 谢谢两位主持人。
2: 好，不客气啊，梅大哥。
1: 好，梅大哥，再见。好，再来接一下热线上黄大哥的电话。
2: 黄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帮我们换一下黄大哥的电话。
2: 哎，黄大哥，您请讲。是您的电话。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我想问这个每年的这个头伏拿的腿算的跟这个二十四节气那个时间这不能发腿算的，你稍微在这广播给我放下我听听。
2: 那个黄大哥，您的问题就是二十四节气还有什么
1: 头伏，
3: 那个头伏拿腿算的，我
2: 就是伏天是怎么算出来的，是吧？
3: 我不会腿算
1: 啊，今年我跟您说一下，今年2026年的头伏是7月24号。
3: 啊，7月24号。
1: 对，今年是7月24号到8月2号是头伏，8月3号到12号是中伏，13号到22号是末伏。
3: 您能在广播故事讲一下这个公式，看咱们推算出来。
2: 我跟您说，这怎么算的？其实相对来说它有它的一个科学性，我简单跟你说，我看你应该能记住，它是按照干支纪日算法算出来的。
1: 就是头伏是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它头伏是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末伏是立秋过后的第一个庚日，而中伏就在中间。
2: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就他就像刚刚网友说的，这什么是庚？就古代的干支纪日，每十天就是一个庚日。他是按照这个庚来算的。
2: 明白了吗？
1: 就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就是头伏的第一天，像今年26年的头伏就是7月24号。您大概明白了吗？

0: 概明白了。
1: 今年是40天的加长版的伏天，也就是最热的时候还没来。
2: 是的，
1: 黄大哥，
2: 哎，好吗？
1: 好吗？
2: 哎，好好，就这样啊，
1: 好，
2: 好，
1: 哎，再见，
0: 再见，
1: 一位爱长知识的黄大哥，
2: 好，再来热线0516345839，周大姐电话，
1: 哎，周大姐你好，
3: 善良的王阳老师，漂亮的小李老师，整日听到你的笑声啊，
2: 是，出去了一段时间，对吧？
3: 这个将改版那个。导播老师，小明大哥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服务了，对不对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大家消息都挺灵通的啊。
1: 这个估计在从下午开始，导播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民歌的专属版了。
2: 就会有其他的声音。
3: 导播老师了，对不对啊？
2: 我会有其他的声音了。
3: 对呀，导播老师，小明大哥人太好了，太善良了。
2: 确实是的啊！
3: 我今天是从改版是最在改版之前最后一次来讲好吃的是吧？
2: 你今天要来说什么好吃的？
3: 有没有鱼啊？不要开火，有没有鱼？我的肯定，我每一次上来讲的都是我自己烧过过后再讲的。我昨天就是烧好半张，隔天晚上回到家就吃。
2: 那什么东西？
3: 大手牵小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这名字怪好听的。
2: 不知道哎。
1: 大手牵小手，
2: 鸡爪吧？
3: 大手牵小手，不知道是什么吗？
1: 你说的可能是不是你一说提示我是不是猪爪和
2: 鸡爪？
1: 鸡爪
2: 啊。
3: 对了，猪蹄不就是大手吗？鸡爪不就是小手吗？
2: 对啊，我想着像鸡爪嘛，
3: 对。猪蹄和鸡爪裹回家用。用盐，用那个花雕酒，给它一抓一次，抓过过后给它洗干净，稍微给它泡一会，泡个要10来分钟，然后再放到水里面给它出下水。出水的时候，你这个花雕酒一次倒到锅里面，出水。出水的时候，那个沫子就是腥味的来源，沫子一定要撇掉。
2: 是的。
3: 然后烧好过后洗干净过后，放到电饭锅里面，放到电饭锅里面用葱姜，爱吃辣的就多放一点小米辣，我们不爱吃辣我就放个把，放只是有味道就行了，放点小米辣，放点那个花那个桂皮八角，生抽老抽蚝油，少量的白糖是提鲜的，再放点那个松茸馅，都全部放到一起，用手狠抓，鸡爪不要先放啊，不要放上，
2: 鸡爪容易烂，
3: 抓好过后，然后就按煮饭键有快键慢键，对不对啊？烧的猪爪的时候，第一次烧用慢煮，烧好了，它不就自动跳掉了吗？跳掉了，然后再把那个放上，再把鸡爪放上，鸡爪那个指甲要剪掉，你爱吃小一点你给它剁点，你不要吃整的就给它整的放上，然后再按慢煮键，这不是慢煮键，我刚才没说放什么啊，我一般没加水，我加的是啤酒，用啤酒烧的，或者烧好的没有个啤酒味道，但酒经过热度一烧没有酒味道。如果不用啤酒，用那个叫花雕酒也可以。也不要开油烟，又不要开火，又没有烟。这个五十年都烧在锅里面，晚上来家就吃，软烂入骨，入骨的很。
2: 这个就得特别软烂吃才能有劲味儿啊。
3: 对呀，这个用电饭锅烧的软烂透骨，特别是我们眼睛不好的人，用电饭锅烧又方便，你火又不存在大小，对不
2: 对
3: 呀？
2: 就不用管它，对吧？
3: 对对对，你这然后如果让你汤没烧干的话，再开一下，用那个还是快煮，它又喝不了，它自然烧好，它就自动跳了，对呀。
2: 这
3: 是
2: 一个好办法。
3: 这是不是好吃？这人就说这个好吃的话呀，
1: 说明就是周大姐您是美食达人，你做菜高手。
2: 是的。
3: 那个鸡爪和那个猪蹄在一起烧。
2: 嗯。
3: 为什么鸡爪很少放呢？鸡爪容易烂。
2: 啊、
3: 嗯。用快煮间烧一下，回头安好就行了。
1: 嗯。
3: 你要如果跟他一起烧，肯定是那就鸡爪就没有了。
2: 嗯，我知道啊、嗯，鸡爪就特别容易软烂的那种。
3: 对，我晚上烧好的，我来家的，我家他爸妈也是晚上回来吃，中午也不回来吃。我中午下班，我们中午不管饭嘛，中午回来吃饭。
2: 嗯
1: 嗯。
3: 我说的中午把它烧好、搞好，搬上搁着，晚上来家就好的。
2: 嗯。
3: 我家人家觉得真的很好吃。
1: 嗯。
3: 你不用锅烧，我用电饭锅烧的。
2: 嗯嗯嗯，当然这个东西。
3: 又没有盐，又没啥，对不对？
1: 嗯、又软糯，
2: 软
1: 有味儿，
2: 入味儿啊。嗯
3: 好的，就这么讲了啊！
1: 谢谢您，周大姐。
3: 看看改吧，我们跟着栏目组的改变吧。
2: 嗯，
3: 我们大家期待着啊。
2: 好嘞，好，我们等一等，好。
3: 就这么的，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
2: 好，周大姐，
3: 大家注意身体，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啊。
1: 好嘞，
2: 是的，
3: 好的，
1: 谢谢周大姐的关心。
2: 嗯嗯嗯嗯嗯。嗯好，当然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95，来听首歌吧。
1: 听这首苏芮的牵手。

0: 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1: 啊，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请说。
1: 啊，这快乐节，快乐你们改版去。我都几个月没来参与节目了。
0: 嗯，那怎么没有参与我们节目呢？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身体不好。
0: 哦，好好的休养啊。
1: 嗯，还有个王耀，
0: 嗯，
1: 你这个三月份你做那个下午节目，我要节目一次。祝春节以前放那个祝你平安的鸽子，那他两个没放那首鸽子。
0: 嗯，
1: 八月给我放，真没放。三月二十七号礼拜五，
0: 哪天的节目啊？
1: 三月二十七号的。
0: 啊，这不都过一个季度了吗？三月份，你现在已经六月二十九号了。
1: 对，我就啊，
0: 你还记得呀？
1: 你当导播组。
0: 哦，好，那我来跟他们说，让他们下午来播放。
1: 下午你跟他们说一下子，因为明天下午要集体检修。
0: 嗯，行，嗯，您记得很清楚。
1: 这个你们节目，这个节目还保留好，你们能交流呀、啊，聊天啊，干嘛的？
0: 嗯，
1: 这个最好保留的，这个通过节目能正常支持，知道吧？
0: 嗯，好。
1: 嗯，正常正常生活支持。
0: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
1: 节
0: 目。
1: 一直关注几年了。
0: 嗯。
1: 嗯，行。那个评书节目也很好听，评书节目。
0: 嗯，
1: 嗯，评书节目
0: 确实，评书节目一天有时候连播的话，一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啊，听得特别的过瘾。
1: 对，
0: 嗯，
1: 特别是广告也敢插了，这个讲实话。
0: 广告我们没什么广告呀。
1: 下午那个整广告都。
0: 哦，好，来，我来跟他们说啊，嗯。
1: 对，
0: 行。
1: 先说那个。
0: 嗯。
1: 快了，就去二十六号，就是礼拜五。那个淮北给姓赵的电话，还有他表妹电话，我没记住，他不交友吗？
0: 嗯，
1: 应该可能他都照顾照顾我，马上改版了，我好不容易打进去的，可能把那个我信息可能发布一下呢。
0: 可以啊，嗯，哎呦，今天就是周一不能交友哎。
1: 快改版了呀，不然我外面我打了好多次没打进去，在线。
0: 您之前不是留过号码吗？
1: 留号码给我报完可到了。
0: 嗯，那行，那您报一下吧。嗯，既然您都说到这程度了，嗯，
1: 1199540，
0: 嗯，
1: 405，我想认识淮北那姓赵的和那个他表妹，还有其他的听众也行。
0: 好嘞，行。
1: 还有以前我认识那个什么，认识那个叫什么的乔丹，他好长时间联系不上他了。
0: 嗯。
1: 好，之前好多通过你广播，通过你们节目认识的，好多人，有个手机，有时候老年机和那个。换老年机的就这么多号码。
0: 嗯，那行，如果说别人想跟您联系，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好、
1: 啊，还有呢，那么今天甘油三酯，可以大家可以这么伙伴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是吧？
1: 对。
0: 甘油，你母亲今年多大呀？母亲今年多大？
1: 八十多岁了。
0: 八十多岁，甘油三酯有点偏高吗？
1: 有点偏高。
0: 哦，那没什么，到这个年龄。

0: 很多的一些人都有气喘性疾病，数值都不太好，去医院听医生的，该吃药吃药，可以调理好的。
1: 我主持，可能等1395视频发布一下子哈，1395视频4205。
0: 好的好的，赵大哥，哎，好，再见啊。
1: 谢谢你，关注。
0: 好，我们来迎接宋叔叔的电话，来接听宋叔叔的热线。宋叔叔你好。
2: 麻烦我要能不能在广播上的给我问一下子，我家小狗狗100多天了，怎么好反正它身上很烫，死掉了。
0: 是什么？
2: 小狗狗。
0: 小狗啊。
2: 小狗狗。
0: 哦。您这个比较专业，你这问这个知识，您从哪儿买的吗？
2: 在广播上播，看哪个听众有没有这样的知识。
0: 您从哪儿买的狗，还是别人送的？
2: 自家养的小狗过的。
0: 是土狗是吧？
2: 对。
0: 哦，那可能就是这个小狗，它有毛病呗。
2: 那肯定有毛病，咱们两个狗。那得天天上床狗睡觉了，怎么身上也是睡，也是下来，也是上床。和到天亮的时候下来就不上去了。我再摸，这到底下一摸，它嘴，这狗狗嘴也凉，四个爪子也凉，但是身上滚烫的。
0: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带它去看医生呢？那你只能这样。
2: 农村的这狗。哎呀，死掉不可惜吗？养了118天
0: 那你肯定是有感情的，能理解呀。
3: 我跟您说啊，是这样的，因为小狗，特别是幼犬，它的这个抵抗力本身就比较低，再加上这个可能它有一些细小病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的，所以这个，这个100多天的小狗，然后离开您了，确实，我们单纯从感情上来说，可能是有点接受不了。
0: 它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毛孩子。
3: 对，但是就是从这个病因上来说，我们没有办法跟您说它是什么原因，听众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100多天的狗它走了，它死了，它是什么原因？因为每一只狗它会有不同的情况。我刚刚还上网帮您查了，它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犬热呀，比如说是细小病毒啊，再比如说病毒感染啊等等，很多问题都会引起100天的幼犬它去死亡的原因。所以问听众是不可能给您一个答案，说为什么100天的狗它就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不建议您晚上，如果以后再养狗的话，特别小狗带着它睡觉，因为人体当中的一些这个呼吸道当中的一些东西跟狗，特别小狗在一块儿，会产生一些交叉性的影响，好不好？
0: 知道了吧？
2: 因为他身上发热。
0: 是这样的，宋叔叔，
3: 他有可能发烧啊。
0: 这个他肯定。
2: 这条腿。
0: 宋叔叔，不多说了，那肯定这个小狗当时已经生病了，他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3: 他说他浑身发热的话，比如说我刚上网查说浑身发热的话，可能叫犬瘟热。犬瘟热的话40度以上，然后呢，它就会引起一些这个病毒侵入到大脑内脏，持续高烧，可能就会抽搐死亡，
0: 方大哥说
3: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狗生病了，打支青霉素就可以了。
3: 不是，
0: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3: 的，不是每只狗都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养狗的一些听众都知道，特别是幼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来单独进行这个睡觉的一个环境的，不建议是人是带着睡的，因为人体当中也会有一些细菌，包括到呼吸道，它跟狗当中的一些这个幼犬当中的一些，
0: 就你可能会交叉感染
3: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必须要找专业的这个专门去养宠物的一些宠物医生，他给您进行解决。我们没有办法给您解决，因为这是个医疗问题，希望您理解一下，
0: 好
3: 吧？好，
0: 好，再见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您的大学里面，有那个，就是，
3: 这样的专业，
0: 这样的专业
3: 是的，
0: 也就专门什么，反正有很多这些相关的专业，
3: 是
0: 我听说过。
3: 当然这个都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叫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人生病了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给您对症治疗，不是说我们随便从哪儿听个偏方听个小妙招它就能治好的。我们一直在说一些小的方法，它能够缓解您的疼痛，或者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帮助您来养护身体，但它一定不是去治病的， 好吧，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啊。
0: 嗯，好，我们来继续长知识啊。为什么说雨声容易让人犯困呢？哎，真的是啊，有时候一遇到那个下雨天啊，我和小磊都有同样的感受，觉得人容易犯困。
3: 嗯、是的，
0: 就听那个雨的那种沙沙声，
3: 嗯，
0: 特别想睡觉，
3: 嗯，
0: 然后就得在家里面，在室内，
3: 嗯，
0: 泡一杯茶，
3: 嗯，
0: 吃点小零食，
3: 嗯，
0: 小蜜饯、小坚果、小水果，哎呀。惬意着呢啊，那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呢下雨天特别好睡觉，那午后外面下得昏天黑地，你躲在香甜的被窝里，为什么一到下雨天就特别想睡觉呢？我们来和您一起来一探究竟。
4: 四周安静时难以入睡，听着窗外的雨声虫鸣却马上犯困，你也会这样吗？为什么白噪音让你昏昏欲睡？这种能让你昏昏欲睡的响动，往往是一类功率频谱密度相对均匀的声音，也就是所谓的白噪音。大自然中的下雨声、海浪声、篝火虫鸣等声音都接近白噪音，这类声音能与大脑发生谐振，令大脑平复至安静状态，从而召唤睡意，产生催眠效果。在助眠方面，白噪音还能起到屏蔽噪声的作用，平时即便我们已经入睡，听觉系统也会保持警惕，窗外汽车喇叭响、邻居开关门、舍友大声聊天的声音都会被大脑当成危险信号，让你睡不踏实。而适度的白噪音能掩盖这些杂音，同时不触发大脑的警报，也就起到了安眠的作用。此外，不少人喜欢听雨声助眠，可能是远在原始社会，雨天既不适合人类外出，也不用担心野兽袭击，打瞌睡时心情格外放松，久而久之听到雨声就容易犯困。工作学习时有必要播放白噪音吗？除了助眠，有些人在工作学习时也会把白噪音当成背景音乐，以求集中精神、提高效率，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得不在嘈杂的环境中处理工作，适当使用白噪音确实能够帮你遮挡那些令人不悦的杂音，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听白噪音也会占用你一部分注意力，从而降低认知能力。因此，处理一些复杂的、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时，安静的环境更适合你。使用白噪音，小心这些误区。当然，白噪音助眠并非人人适用，对一部分人来说，白噪音可能会引发过度关注，反而会干扰入睡。如果有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勉强。即便白噪音有用，在使用时也应该在达到效果的情况下尽量减小音量，控制好时长，避免佩戴耳机使用，否则可能损伤听力。另外，很多新手父母认为白噪音是哄娃神器，这是因为宝宝在子宫里听到的声音类似白噪音，能帮助宝宝快速安稳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安抚宝宝的白噪音应该首选自然轻柔的声音，声源也要和宝宝拉开距离。此外，婴儿处于大脑快速发育阶段，认知外界不同的声音也相当重要，应该避免过度使用白噪音，以免影响婴儿大脑的正常发育。

0: 气温升高，草丛里的蜱虫进入到了活跃期。这类吸血小虫携带多种病原体，叮咬后可能会诱发多种疾病。被蜱虫叮咬，不要硬拽，也不要用火熏。正确的处理步骤是这样的：牵头镊子夹紧蜱虫靠近皮肤的头部，垂直向上平稳地拔出，避免口气断在皮肤内。使用碘伏或酒精充分地消毒伤口。后续发烧起红疹要马上就医，告诉医生您的叮咬史。户外游玩建议穿长袖长裤，回家第一时间检查头皮、耳后、四肢的缝隙，做好预防。
1: 夏天出门遛弯、爬山、逛公园的朋友注意了，草丛树林里藏着吸血小虫蜱虫，现在正是它高发活跃期，千万别大意。蜱虫可携带多种病原体，叮咬后易诱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莱姆病等疾病。不慎被蜱虫叮咬，记住这五步正确处理：一、取尖头镊子，夹紧蜱虫贴近皮肤的头部；二、垂直向上完整拔出，静止左右晃动，防止口气残留皮肤；三、使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消毒；四、将蜱虫密封留存，便于就医检测。后续若出现发热、皮疹等不适，立刻就诊并告知医生叮咬史。最后提醒大家，外出尽量穿长袖长裤，回家及时检查头皮、腋下，远离蜱虫伤害。
0: 好了，到这里今天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再帮我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没有盖头，没有坎肩，就连三香边玉色小褂和蓝色裙子也脱掉了。这个崔尚宫看上去很陌生，怒视韩尚宫时的狠毒的眼神，震颤御膳房的洪亮的嗓音，一切都无影无踪了。他现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病人，满脸的病态和愁容。准备好的汤药为他喝下去了，崔尚宫仍然没睁眼。就算提条尚宫所言属实，长今也不想加害崔尚宫。他的愿望不是崔尚宫的死，而是母亲和韩尚宫的清白，要把他们的冤屈告白天下。查明事实真相，一切都需要借助崔尚宫之口。那天到来之前，长今比任何人都更想照顾崔尚宫的身体。

0: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1: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1: 后花园的射箭场上，纹风不动，射箭比赛正在进行着。大王对于比赛的兴致很高，亲自召集文官们前来参加比赛。太祖以来，历代先王对射箭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给优胜者以奖励。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就连文科出身的文官箭术都很了不起。当今的国王认为，东夷的夷字乃是大和弓组成，中国有枪，日本有箭，而朝鲜有弓箭，这是朝鲜的光荣。射箭能够矫正扭曲的姿势，减轻腰部的疼痛，还能健胃强肝，所以内医院极力主张官员们参与这项运动。大王

0: 演出队伍排着华美壮观的阵容，在国泰民安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大王之后上场的是新任都城址，内禁卫从事官出身的首席城址，也就是内医院副提调闵正浩的剑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国泰民安的乐曲再次响彻舰场，接下来的中书府同知事却偏得厉害，距离靶心还有一大截，剑消失在树丛里了。同知事面无血色地揉着额头，
1: 你肯定是走神儿了，要不然不可能射偏这么多呀。
0: 大王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惊讶。
1: 昨天夜里没睡好觉，精神不能集中。
0: 同知事找了个蹩脚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表情更加苍白了。
1: 哦，是吗？虽然寡人不知道是什么妨碍了同知事睡觉，但是既然让你在比赛中输了，那就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不可。
0: 大王满脸笑容，拿年迈的老臣寻开心。同知事的失误似乎很让大王高兴。
1: 喂，赶快去把同知事的剑找回来呀。
0: 上虞内侍跑到树荫下，突然传来惨烈的尖叫声，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投了过去。上虞内侍抱头鼠窜，密密麻麻的蜜蜂在他头顶上盘旋。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连连跺脚。内医院的医官们也是光看不动，别说治疗，现在就连驱赶蜜蜂的办法都想不出来。
1: 医官们都干什么呢？还不赶快去救上云啊！
0: 众位医官还在磨蹭，上云正抱着脑袋叫苦不迭，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耻辱。这样弄不好还会伤及大王，所以他不能把蜜蜂引过来，实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医官们只好跑上前去，挥动手臂驱赶蜜蜂，除此之外再也帮不上什么忙了。蜜蜂立刻改变了目标，朝医官们扑来。医官们魂飞魄散，四散逃命。
2: 应该学布谷鸟叫。
0: 长金站在远处看着这边的情景，匆忙中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3: 布谷，布谷，
4: 你大声叫，蜜蜂就会逃跑了。
0: 为了安慰被蜜蜂惊吓的长金，当时父亲就这样告诉过他。布谷鸟不是蜜蜂，所以蜜蜂听见布谷鸟的叫声就会慌忙逃跑。
5: 不要动，低下身子。
0: 郑浩不忍再看，一边走向上虞内侍，一边不忘地提醒他。
5: 你尽量把身体放低，头也低下。
0: 上虞内侍抱着后脑勺低下头去，很快地就趴到了地上。见他半天不动，围绕在他身边的蜜蜂好像也觉得没意思，一个接一个慢吞吞地飞走了。郑浩背起上虞内侍，将他挪到树荫下，不仅脸颊，所有暴露在外的皮肤都肿得厉害，难看极了。
1: 我说上云，你没事吧？
0: 大王关切地询问。
5: 哦，对不起大王。
1: 可是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5: 找剑的时候我不小心捅了蜂窝。
1: 哎呀，医官都在干什么？赶快看看上云。
0: 刚刚逃跑的医官已经回来了，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医官们什么都没带，何况上云的情形十分严重，一时之间实在想不出该从哪儿入手。蜜蜂蛰过以后，一般先是红肿疼痛，同时奇痒难耐，然后才能逐渐消肿。有的人可能产生过敏反应，从而引起哮喘，或者是呼吸困难等，难的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上云内侍就属此例，症状是身上起疹子，必须想出办法阻止血压降低。医官们七嘴八舌，只是嚷嚷着拔风针。长金连忙从三色流苏飘带中取出银装刀，递到郑浩手里，用刀背把这个风针

0: 轻轻地推向一边，然后往下一按，就可以拔出来了。郑浩立刻采取措施，长鲸见状也跟着走进了树丛。防止蜂毒扩散到全身最好的办法是冰敷，可是现在根本找不到冰块。长鲸折断树枝，刮下青苔，借以代替冰块。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了。郑浩迅速拔出了所有的风针，尚于内室又是高烧又是疼痛，正痛苦地呻吟着。长鲸把青苔递给郑浩，郑浩眉头一皱，用这个盖住患处，可以除掉毒热的，是吗？郑浩面露喜色，伸手接过了青苔。这时有位医官站出来制止，
1: 令监，我从来没听说也没见过用青苔去除蜂毒的，希望你慎重考虑。是啊，青苔生长于脏水，我也担心会引起炎症啊。
0: 既然有医官站出来反对，郑浩不便立即动手，只是低头凝视青苔。长鲸不想插话，然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减轻尚于内室的痛苦。青苔有降热效果？
1: 哈，你以为你是谁呀？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依奴婢之见，现在的情况非同寻常，可能是对蜂毒产生了过敏反应，毒液会通过血管迅速扩散的，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甚至有生命危险呢。
1: 哼，那你打算用青苔做什么？
0: 青苔可以保护树根或者花根免受炎热、寒冷和干燥的侵害，而且它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在贫瘠的土地或岩石当中也能生长。把青苔放在水里煎熬，可以当药材来用啊，对治疗肝炎、口热、心热、热毒症、黄疸有特殊的效果。
1: 哼，就凭这一点微末常识也想开处方，区区医女，你懂什么？
0: 长鲸无奈，只好缄口不语，他不想再让郑浩为难。
1: 医女不也接受过严格的医学教育吗？
0: 大王一直静静地看着两个人争论不休，这时候也站出来说话了。医官慌忙垂手答道，
2: 是。
1: 那他当然也有自己的想法嘛。
2: 可是殿下。
1: 前不久医女曾跟随典医监医员郑云白一起控制住了安城的传染病，因此立功进入内医院。
0: 郑浩打断医官的话，恳切地说。
1: 哦，是吗？寡人早就听说医女的行为非常了不起。正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原来就是你呀、了不起，你救了多少平民百姓的生命啊。
0: 不敢当。
1: 尚云这么痛苦，既然医官们都找不出合适的办法，那就交给医女吧。
0: 大王令下如山，医官们苦着脸退下了。郑浩动作飞快，把青苔置于尚云的双颊和额头。长鲸眼睛盯紧郑浩的动作，脸却涨得通红，心也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万民之主的大王竟然亲自听取区区医女的意见，还为她创造了机会，真不愧为建立医女制度框架的成宗大王之子，就是他下令禁止医女参加宴会的。魏尚云做完急救措施后，刚才中断的射箭比赛又开始了。长鲸回到先前的位置，站在医官们的身后，几乎没有人看得见他。立曹判书正挽弓如满月，跃跃欲试。大王好像已经没了兴致，表情淡然。百无聊赖之余，他在人群中扫视一圈，却突然看见了长鲸，脸上又溢起了生机。长鲸没有察觉，依旧站在那儿，努力压抑自己激动的心情。
3: 优雅、淡定、从容、
0: 乐观、坚强、不屈。
3: 大长鲸带给您希望和梦。

0: 听说舒怡红氏有了胎气，长津前去给她把脉，主管妊娠的人脉果然十分活跃。
1: 娘娘，恭喜您了。
0: 紧张的平息静气的舒怡这才抬起头来，仿佛马上就要哭出来了，连忙拉住了长津的手。
1: 好，谢谢你。
0: 我又没做什么，娘娘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1: 哎呀，要是没有你，我哪能盼到今天这好日子啊。
0: 你要把全副心思和精力都放到胎教上，根据不同的时期和季节，使用既能加强营养又能陶冶情操的食物。
1: 哦，是吗？那应该吃什么好呢？我不管有什么事，你让我吃什么我都会吃的。
0: 比如以青豆做馅儿的松糕，或者海参鲍鱼共同调制的竹笋，对胎儿的大脑发育很有好处的。吴清粥可以增进娘娘的元气，因为吴清具有利脏清身和提气的功能。用吴清做小菜食用以后，可以减轻害喜反应呢。石锅做的萝卜牡蛎饭有助于补气凝神。那还有去除眼球之后煲出的那个鲤鱼汤啊，或者是在去除内脏的鲫鱼腹中填入鲍鱼、石耳、海参和松子，然后用黄土烧烤后食用，可以促进乳汁分泌。阴历八月的鲫鱼和十二月到三月间的鲤鱼最好，鲤鱼绝对不能与白糖、锦葵、大蒜一起料理，其料理要格外留意啊。至于零食嘛，就可以选择蜂蜜调制的蜜煎竹笋、油煎饼，以及稀饭做成的琥珀豆、黑芝麻花生，还有糯米酒等等。
1: 啊，好的，我知道了，只要对胎儿有好处，就是虫子我也敢吃。不过我有个要求，你能答应吗？
0: 请娘娘吩咐。
1: 我想吃你亲手做的胎教食物。
0: 长津大惊失色，差点没喘过气来。他早已下定决心，再也不做料理了。
1: 也许是怀孕的缘故吧，最近我的嘴巴总是干巴巴的，也没有胃口。长津，你不是在最高上宫比赛中取胜了吗？除了你，还有谁能做出有利于胎儿的食物啊？
0: 长津心里不愿意，但这不是别人，而是舒怡在恳求自己。我听从娘娘的吩咐。走出舒怡的房间，长津在门前遇见了舒元崔氏。意外的相遇让崔舒元显得有些慌张，眼神中充满了不安。
2: 啊，娘娘，舒元娘娘来了。
0: 侍女上宫的声音帮长津摆脱了尴尬的处境。
1: 啊，快请进。
0: 长津向他深鞠一躬，赶紧离开了。
2: 长津啊，那天我听说你来过了，我赶紧跑出去，可是你已经走了。那天晚上你不知道我哭成什么样子了。
0: 连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这话他已经重复三遍了，他紧紧抓着长津的手不愿放开。长津借此机会来看看连生，顺便到御膳房给舒怡做吴清粥。崔上宫还不能起身，所以不需要看谁的脸色。
3: 那天我没见到你，也不愿意走，听说你整夜都没回住处，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担心啊。是提条上宫嬷嬷叫你的吗？
2: 哎呀，别提了，他让我化妆，然后让我到大殿去送御膳，你不知道我有多紧张啊。
3: 提条上宫让你这样做的？
2: 是啊。
0: 无需继续追问，长津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提条上宫想让连生蒙受大王圣恩，借以牵制崔上宫。
3: 然后呢？怎么样了？
2: 殿下好像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只是不停地喝酒。哎呦，我的腿都站麻了，还是不能动，只能给大王斟酒。天快亮的时候，大王终于倒下了，我当时觉得

0: 己好幸运啊。
1: 后来再没发生什么事情吗？
0: 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走也不是，躺也不是，我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还是逃了出来。我困得受不了，可我又不能在大王的房间里睡觉啊。
1: 既然逃出来了，为什么整夜不回住处呢？
0: 我刚出来又被提条上宫抓回去了。
1: 怎么会这样？
0: 他连哄带骗的让我进去，我又哭又闹的恳求他。
1: 你怎么说？
0: 我说里边太可怕了，我不想去，殿下很可怕。
1: 所以他就放你走了？
0: 别提了，他把我关进了仓房，你走之后他才把我放出来。
1: 回想当天噩梦般的一幕，连生还是冷战不停。提条上宫为什么要把母亲的事情泄露出来，肯定也是出于同样的缘由。也许他已经断定，就算再找机会让连生接近大王，天真无邪的连生也只会后退，不能如他所愿。说不定他已经把方向调转到长金身上，因为他怀有深仇大恨。啊，很好，没什么事就好。长金真心感觉这是连生的幸运，万一蒙受圣恩，就会立刻变成崔家的眼中钉。连生太脆弱太善良，承受不了漫长而冷酷的生活。
0: 长金啊，我前两天特意在磨石上磨了磨，准备交给你的，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1: 正是那把刀。长金看着这把刀，泪水模糊了双眼，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用过的刀，他遭人陷害，被驱逐出宫了。这是母亲曾经用过的刀，韩上宫保存了很长时间。母亲就是用这把刀切菜做饭，同时做着最高上宫的梦。每当韩上宫拿出这把刀来，他会想到什么呢？怀念委屈出宫的朋友，说不定他也在擦拭着向崔上宫复仇的刀刃。想到这儿，长金摇了摇头。韩上宫不是那种一心复仇、任凭岁月虚度的人，他所有的精力一定都用于积累实力，争取成为最高上宫，实现自己和朋友共同的梦想。长金从连生手里接过刀来，当他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他朋友的女儿，韩上宫就痛快地把刀送给自己。第一次接过这把刀时，长金曾经想过，这刀凝结着韩上宫和他的朋友的愿望，加上自己，总共是三个人的夙愿。无需多言，只在不经意间，一切都真相大白了。长金擦干眼泪，握住了刀柄。吴清煮过后晾干，再煮，再晾干，需要反复三次，所以不能立刻做完。三煮三晾的吴清磨成粉末，放入米中熬成粥。吴青叶子榨成汁，可以和粥拌在一起吃。等待吴青晾干的时候，长金把银妃叫到御膳房，并把她介绍给御膳房的人。闵上宫、昌衣、连生和银妃全都坐在一起，感觉就像美梦一场。长金很久都没有这样愉快地说笑了，他的脸上展开了灿烂的笑容。那年秋天和冬天，直到第二年春天，是长金宫中生活最平静、最幸福的时光。身边有连生和银妃两位好朋友，内医院里有郑浩，内禁卫中有医道，点衣间有云白做后台，长金心里踏实极了。树木刚刚发芽，世界出现绿意。从那医院回来的路上，云白顺便去看看长金。 长坚正准备去静嫔朴氏的住处，便决定和云白一起走一会儿。一如往年，春天正无比灿烂地拥抱着蓝天和大地，令人心驰神往。
2: 这是蒲公英啊。
1: 云白避开脚下的蒲公英，喃喃自语，用蒲公英做煎饼给大人当下酒菜最合适不过了。
2: 你的医女还差得远呢。
0: 大人，您这么认为吗？
2: 你眼里看见的首先是料理材料，所以你还没有跳出御膳房。
0: 蒲公英对治疗肿胀、咽喉炎、腹膜炎、急性肝炎、黄疸等有特殊效果。因发热而小便不畅的时候服用效果也不错。另外，蒲公英还是治疗乳腺炎、促进乳液分泌的良药。
2: 你明明知道，为什么开口先提食物啊？
0: 对身体有好处的药材，同时也可以用作料理材料嘛。我觉得新奇，所以这么说了。
2: 是啊，春天里所有的新芽都是野菜，所有的草根都是药草。
1: 长金微笑不语，细细品味着云白的话。
0: 春天里所有的新芽都是野菜，所有的草根都是药草。
1: 贫苦的百姓无不盼望春天的到来，不等春色成熟，他们就匆匆忙忙地跑到山上田野里采摘新芽，安慰永远无法填饱的饥饿。草根也一起挖回来晾干后留到生病时使用。好不容易熬过了凛冽刺骨的寒风，从冰天雪地里存活下来的植物刚刚见到一缕春光，就要成为食物或药材。这样的道理不仅适用于植物，人也如此。经历百般磨难之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宝物。
2: 长金啊，我以前就对你说过，望闻问切，作为行医者，四者缺一不可，哪样都不能懈怠疏忽，你还记得吗？
0: 您在强调四诊法的重要性的时候这样说过。
2: 是的，我还说过要你领悟，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你还让我成为神仙呢。
2: 当时你刚刚开始学医，我是为了让你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这么说，事实并非如此了。
2: 寒医学里不存在公式的，有的病症即便四诊法都用上，也仍然看不出来，有的病症只需看看脸色就能看得出来。所以呢，一流医员只要听听说话声就能知道病情，二流医员只要看看脸色就能知道病情。我呢，把完了脉还是稀里糊涂，所以连三流都算不上了。
0: 您不要这么说嘛，大人能读懂患者的心灵，您是超越一流的医员啊。
2: 你要做一名通灵的医员。
0: 您让我和鬼心意相通吗？
2: 我让你和神心意相通，怎么可能和鬼相通呢？
0: 别说鬼神了，我连大人的话都听不明白。
2: 就算能读懂患者的心灵，仔细想来，也不过还是阅读人的心灵。不管是看病还是治病，世界上并不存在广为流传的绝技和秘方。有些病只靠客观性的东西是解决不了的。你应该倾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0: 您是让我听从主观判断？
2: 对，仅仅依靠解读患者的心灵还很狭隘，要与神相通，这就是领悟，就是倾听自我内部的声音。
0: 我还是不明白您到底在说什么。
2: 我也达不到那个境界，我期待有一天你能领悟我话中的真意。
0: 要想与神相通，首先自己要成为神仙呢。原来您还是让我成为神仙呢。
2: 比起做神仙来，做个与神仙心意相通的人要更难的。抛开一切就能成为神仙，抛开一切并不困难，但是需要抛弃的不仅仅是欲望。神仙是没有爱的， 否则那些在

0: 仙界里一边下棋一边嘲笑人间是非的神仙，怎么会那么洒脱呢？作为哭哭笑笑、又爱又恨、有喜有悲的人，对其他哭哭笑笑、又爱又恨、有喜有悲的人心怀恻隐，世界上更需要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是神仙。
1: 不离不弃，却与神灵相通，这才是高于神仙的人。您不是说人在发怒时最先伤到自己的肝吗？
0: 蠢丫头，原来我一直是对牛弹琴呢。
1: 我没想到大人会对我念这么多咒语。
0: 我吗？
1: 您让我做医女，我做了医女，然后您又让我成为神仙，成为知风草。
0: 现在又让我成为高于神仙的人，不是吗？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1: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到底应该成什么了。
0: 什么都要做，你什么都可以做到，而且无论做什么都没关系，不管你做什么事，最终都会有利于百姓。
1: 大人如此称赞我，我真是不知所措。不过。
0: 您的称赞比任何人的话都更能鼓舞我。我真是老糊涂了，可能是以前酒喝的太多的缘故吧。长金笑着，以手遮额，躲避着阳光。云白眯起眼睛看了他一会儿，又把视线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
1: 智已山上的山茱萸应该满山遍野了。阳光照耀，您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0: 好像是吧，整个一个冬天都这么消停，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呢。
1: 云白说话的语气像个即将远行的人，然而长金还有要紧事需要解决。哦，我现在得走了。
0: 那你快走吧。办完了事情，我会带着蒲公英煎饼前去拜访您的。云白哈哈大笑，并不回答，挥手让长金快些进去。长金转身看时，感觉云白像是在驱赶自己，心里感觉一沉。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静嫔朴氏所生的惠顺翁主和惠静翁主，在呕吐几天之后，终于病倒了。那医院诊断为气弱引起眩晕，并配置了补药。医官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春季病，没什么大碍。几天之后，惠顺翁主轻松地站了起来，而惠静翁主的病情却日益加重。静嫔大发雷霆。 叫来主治医和长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主治医正是内医正郑润寿。在长金看来，惠静翁主患的并非单纯的春季病，而是眩晕症，也就是由身体虚弱引起的头晕目眩等症状。眩晕症与头晕不同，头晕只是暂时出现眼前发黑等现象。 而眩晕症则在很长时间内持续有旋转的感觉，天昏地暗的眩，团团乱转的晕，之所以叫这两个字，原因就在这儿。眩晕症引起平衡障碍，别说走路，站都站不稳，同时伴有四肢无力、头脑空白、神情恍惚和腹胀等症状，经常恶心和呕吐。就长金所知。 引起眩晕症的原因可能有四种：风、火、痰虚。所以应该尽快查明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岂能只煎服补药呢？真是不可思议。再过几天就是慧静翁主的生日了，可他的病情还没有好转的迹象。静嫔朴氏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慧静翁主的病治不好，别说主治医和医女，所有跟内医院相关的人都别想活命。静嫔生下两位翁主之后，又生了福成君李梅，得到大王的无限宠爱。她苦苦等待，一直等到张静王后去世，却仍然没能登上王后的宝座，现在正满心愤怒呢。她认为王后这把交椅之所以被文定王后夺去，就是因为自己出身卑微，没有坚实的后台，所以稍有不满，他就认为是对自己的不敬，毫不留情。他说谁都别想活，那绝对不是恐吓。内医院附提条召集几位相关人士开会，医官开会却把内医女常金也叫了参加，这都是郑浩特别照顾的缘故。静嫔娘娘下令必须赶在翁主生日之前治好他的病，有没有解决办法？
1: 惠顺翁主已经痊愈，而惠静翁主却迟迟不见好转，我们也很纳闷啊。
0: 是不是误诊了？也许还有其他病症。
1: 这怎么可能呢？三位医官意见都很一致啊，两位翁主患的分明是同样的病嘛。
0: 那么惠顺翁主已经好了，惠静翁主为什么还不能克服疾病呢？
1: 也许是惠静翁主性格豁达，受到季节的感染更为严重吧。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请大人不要过分的忧虑。
0: 问题是现在没有时间再等了。郑浩心里郁闷之极，医官们面面相觑，不再说话了。就算为了郑浩，常金也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
2: 依奴婢看来，
1: 你觉得这样的场合有你医女说话的份儿吗？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随随便便站出来说话。
0: 郑润寿打断了常金，愤怒地说，自从青苔事件之后，他早就把常金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常金每做一件事他都横挑鼻子竖挑眼，当然内医院附提条却不会纵容他。
1: 你这是什么话？殿下不是说过吗？医女也是接受过严格医学教育的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一听是医女就全盘否定她的意见，那国家为什么还要耗费财产去培养医女呢？那医女不要在乎别人的脸色，言者无罪，但说无妨。
2: 是，依奴婢看，翁主患的不仅是春季病，而是眩晕症。眩晕症的起因大致有火、风、痰、虚四种，根据发病原因不同，他的治疗措施也应该有所不同。
1: 那么你是说两位翁主的病因不同吗？
2: 是的，由痰引起的眩晕症是因为消化功能降低，由虚引起的眩晕症则因为气力不足、贫血等。惠顺翁主的病因可能是二者之一，相反由风或火引起的眩晕症，那么它就是与肝脏有很大关联了。慧静翁主的病很可能是由这两种原因中的一种引起的。
1: 那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2: 我认为应该改变处方，先治疗风和火。
1: 不可能。就是，从前我们不知道这种荒诞无稽的理论，给病人治病也没出现过任何差错呀。
0: 常金话音刚落，医官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反驳起来，会场喧闹不堪。年轻的郑浩被任命为内医院副提条，本来就有很多医官心怀不满，现在他竟然公开庇护一个卑贱的医女，医官们趁此机会发泄心中的愤怒。
1: 疾病大致可以分为虚症和实症两类，虚症用补法来补充元气，实症则用泻法排除体内毒气，不是有所谓的补泻法吗？
3: 这与目前情况不同。
1: 有什么不同？ 不管石正也好，徐正也好，因为起因相同，所以患的应该是同一种病，不可能有其他的处方。
2: 那么，用同样的处方治疗两位患者，为什么一个痊愈，另一个却持续加重呢？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1: 这个嘛，这不是内脏的差异，而是心理上的差异嘛。尽管他们患的是同为春季病，但是其中一位受季节影响较深，难道不是他过于敏感的缘故吗？
2: 啊，就是啊！医官们异口同声的附和。
0: 常金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而且当务之急是尽快治好慧静翁主。怒火中烧的静嫔朴氏说不定会把责任归咎于郑浩一人。
2: 这叫辨证施治，动员所有的资料诊断疾病，并非只局限于大家知道的方法。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新生事物刚刚出现时，人们都会感到陌生。现在我们熟知的很多事物，刚开始出现时不也是陌生的吗？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听那医女这么一说，同样的病可能有不同的治疗方法，不同的病也可能使用相同的方法医治。那就交给医女吧。
0: 没有人回答，只有一声接一声的长长的叹息。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反对意见。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两个。常金说出了心中隐隐的担忧：
2: 大人可能会因为我而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1: 我只是尽我自己的职责而已。如果他们鸡蛋里挑骨头，那就让他们挑去吧。
2: 你好像太偏向我了。
1: 就算你说错了，我也要偏向你。何况你说的对呀，我怎么能不站在你这边呢？
0: 常金十分惊讶，面带嗔色地望着郑浩。
2: 如果我说错了，请您不要偏向我，给我纠正才对呀。
1: 我不想。
2: 为什么不想？
1: 首先，你不会说错话。即使你说错了，我也会当作没听见而放过你。在你正确的时候，肯定地点点头，这样的事情谁都能做到。
2: 这样会失去分辨能力，还会给您带来伤害的。
1: 所以说嘛，只要你不出错就行，就像以前一样。
0: 与常金的忧虑恰恰相反，郑浩的表情很平静。声音和语气也是平静的。
3: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因为慧静翁主气力虚弱，医官一直坚持采用滋补的方法。常金与之相反，首先从退热开始治疗。才过两天，正好是慧静翁主生日的前一天，他竟精神抖擞地从病床上站了起来。第二天吃生日餐时，他说说笑笑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日，仿佛从来就没有生过病。内医院沸腾了。医官们纷纷表示不满，对医女的行医权和赋予医女这种权利的内医院附提条提出质疑。吴监护退位后，新任督提条郑顺鹏从一开始就遇上了不容忽视的障碍。如果不处罚闵正浩，医官们就吵嚷着告御状。面对医官们的威胁和折磨，他左右为难，痛苦不堪。正在这时，慈顺太后突然病倒，情况发生了紧急转变。太后于成宗四年被册封为淑仪，王后隐士遭到废黜的第二年，她被册封为真显王后，是当今国王的亲生母亲。眼看燕山军倒行逆施，她终日担心进城大军会遭遇不测，没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1: 当朴元宗带兵冲进景福宫，要求废除燕山军时，他毫不犹豫地应允了，真不愧为勇敢的母亲。母亲卧床不起，这对大王和王后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此外，还有一件事更让他们愁眉不展。太后娘娘的病并不是十分要紧，但不知道为什么，太后不仅不接受治疗，就连食物也一并拒绝。大王和王后每天早晚两次前去苦苦哀求，太后就是不肯点头。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 2026年7月1日， 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撞后的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在被宇宙挤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3: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总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

0: 第一集。
1: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这是许多人都会叩问心灵的人生三问，也是我们考古人一直在探究的文明起源的密码。有人说，你能看见多久的过去，就能触摸多远的未来。2022年4月，中国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揭晓。位于宿迁市泗洪县崇岗山下的舜山集遗址名列江苏省首位，这是江苏省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环壕聚落，蕴藏着文明起源的秘密。而有关我和他的故事，还要从这天说起。
0: 欢迎您来到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百年成果展正在展出，展览用270余件全国各地出土的代表性文物，展示百余年来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开拓。
2: 请您排好队，凭预约码和身份证有序进馆参观。请通过，请通过。
1: 您好，志愿者老师，打扰一下。
3: 哎呦，您好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请问江苏的文物在哪个展厅展出啊？
3: 哦，您要看江苏的文物啊，跟我来吧。
1: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哎呦，今天来看展的人正是多得不得了，我已经排了2个多小时的队了。
3: 师弟师弟，听口音您是南京人呐？
1: 是的。哎呦，不小心把方音给露出来了。我一大早啊就从南京赶高铁过来的。
3: 哦，
1: 哎，你也是南京的？
3: 啊，我是，啊不，我也是江苏的。
1: 哦，真巧啊，那我们是老乡啊。
3: 哎，是啊是啊。
1: 你是江苏哪里的？
3: 我。
4: 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
3: 我们先听讲解吧，啊！
1: 好。
4: 展柜里的这粒碳化道，堪称啊我们国博最小的文物。大家别看每粒它只有0.01克，但分量却很重。
5: 哇，0.01克！爸爸，你快看，它这么轻啊！
6: 哦，还真是啊！哎，那为什么说它分量却很重啊？
4: 这是因为通过碳14的检测确认，它来自于8500年前的

0: 称为天下第一好。2012年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位，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地起源的瑰丽画卷。哎，大家想知道这片遗址的名字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叫什么呀？
0: 它叫顺山集。
3: 顺山集。
4: 这顺山集遗址啊，就在我们那儿。哦，对了，您刚才问我是江苏哪里的，我老家呀就是泗洪的。
5: 你是泗洪人啊？
4: 是啊，我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十年呢。
5: 哦，我也在那儿生活过。
4: 哦，是吗？
5: 嗯，我看你有点面熟，你是泗洪哪里的？
4: 啊？赵庄呢？
5: 赵庄？
4: 哎，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方刚。
5: 你是赵方刚？
4: 啊，是啊。
5: 赵。
4: 老乡，你怎么了？
1: 奶奶，你怎么了？
2: 快来人啊，有人倒下了！
6: 大家快来帮忙！打120。
4: 让一让，快让一让，让一下啊！
5: 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晕倒了。等我逐渐恢复意识，我隐约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7: 赵方刚，你怎么会在这里？
5: 今年是顺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十周年，我和哥哥写了一本书，叫《顺山集文化江苏文明之根》。我们一起乘高铁到了北京，下车后哥哥去邀请著名考古学家李学谦教授，请他参加新书发行前的首批读者座谈会，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国家博物馆看展，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赵方刚。他竟然是我打小就认识的赵方刚。我听到他和哥哥正在小声地交谈着，没想到
4: 大哥，咱们俩有12年没见了吧？其实，当年那封举报信是我署名的。什么？
8: 是你？你还真是血气方刚啊！
4: 12年前，你关了我在崇岗山开的砂矿，我那会儿是一时冲动啊。现在，我很惭愧。
8: 我是真没想到，当年举报我的人会是你。
4: 尹大哥，我对不起你，可那举报信的内容真不是我写的，我发誓，我只是最后署了名。
8: 你
4: 那时候正是房地产大开发的时候，沙子需求量很大，大家的生意正红火着，突然接到关闭沙场的通知，我们都想不通啊，到处托关系才打听到那是你的主意，说是为了保护顺山集遗址。
9: 姓尹的，你给我出来，我们知道你这会儿就在泗洪县博物馆，有种你就出来啊，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三番五次到省里、市里，让上面压着我们关停沙矿，你安的是什么心啊？今天你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跟你没完！
10: 就是，
8: 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遗址是受国家文物法保护的，大伙儿都知道，顺山集遗址。1962年就被发现了，一直到今天还没发掘。50多年来，大家对崇岗山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采砂这种低级的阶段。从1家砂矿变成今天的11家砂矿， 导致在一

0: 一直北部，形成了一个面积10000多平、深20多米的大坑，大量历史遗迹直接暴露在坑壁上，这么大的伤口再不保护，水山脊遗址就毁了。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大伙不能再只看着眼前的经济利益了呀！
1: 兄弟们，你别给我们来这虚头巴脑的！
2: 就是，亏你还算招装张大的！
1: 我们靠山吃山几十年，天经地义。崇岗山下埋了这么多的石英砂，这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3: 就是，
4: 这才是你们留给我们的遗产。
1: 刘环，现在房地产开发这么红火，我看你啊！
5: 是想借机垄断所有的沙矿，你要是胆敢再这个时候，让我们关停，我们就找你拼命！
6: 对，
7: 我看他就是想把沙矿占为己有。
1: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它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
8: 听见吗？别吵了！
9: 老支书，
1: 老支书，老支书，老支书。 老支书，你怎么来了？尹怀，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今年83岁了，趁我还在，我想来说两句。
10: 老支书，你慢慢说啊。
1: 崇岗的沙矿最早58年就有了，那时候你还没到赵庄呢。 这旁边的安徽、山东用的都是我们这儿的沙子，当时市大队党支部集体决定的。虽说到了后来，承包给了个人，但是每年他们也给村里交了不少钱，支持村里的发展。不能你一句话就把大家的财路给断了吧？
11: 老支书，这怎么能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呢？国家文物法有规定，有的沙矿已经影响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区了，非关停不可。
1: 那你叫人把赵方刚家的沙矿关了不就行了？就他家的沙矿影响最大。
8: 行，闭嘴。
1: 尹怀啊，我好歹也是做过基层领导干部的人。 我知道党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老话说，就是经济是纲，其他都是木，纲举木张。这沙矿就是村里的经济支柱，其他的都得给他让路。
12: 对，
13: 老支书，
12: 老支书，
13: 我们发展经济。
1: 总不能把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都给破坏了吧？那我不成了败家子了吗？你少来！是不是你现在出息了啊？在省里高就了，就看不起乡亲们了？左一口遗产，右一口核心区的，这沙矿是不是核心区，还不是你说了算啊？你的笔头稍微的歪一下。
13: 不就不在核心区了？老支书，文物保护核心区那是有科学依据的，怎么能是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看到了，别说是破坏顺山脊遗址了，这些年崇岗山的环境都被这些沙矿破坏成啥样了，这不保护行吗？尹怀啊，我年轻时。
1: 也是陪你父亲去过洪泽湖周围考古调查的，这周围又不止这一处遗址，你今年也有50多了吧？你说你还能在这个考古队长的位置上干几年啊？为这点工作上的小事儿，把乡亲们都得罪光了，值得吗？啊，你图个啥呀，
13: 老支书？ 既然您说曾和我父亲去过考古调查，那您就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这些年我不再自红，没想到遗址受到这么大。

0: 的破坏，直到今年发现的蛛形陶之角被专家鉴定为8000多年前的陶器，认定顺山集遗址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我这才要求四洪县博物馆立刻上报，赶紧补救，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我何错之有？
1: 你这个白眼狼啊，连老支书都不放在眼里啊！你不给我们留饭吃，我们就跟你拼命！
2: 你干什么？
0: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你们几家山鹤连手续都不完备，一直是非法采砂，现在竟然不顾80多岁的老支书的安全，把他带到这里来，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施压！
1: 星隐呐，你拿这些威胁我们是吧？行啊，行啊！别以为你工作上那些事儿我们不知道，大不了我们就来个鱼死网破，你等着！

0: 尹大哥，当年他们知道我和你打小就在一起玩，我家又是纳税大户，说只有我署名，那举报信才能有可信度，才能阻挡大家杀矿被关的命运。在他们的撺掇下，我是让他们当枪使了呀。
1: 自从69年我父亲蒙冤去世后，我就发誓要用我的一生延续他未尽的遗愿，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没想到，连我自己……
0: 哎，我后来才知道，考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常年风餐露宿，经常被人误解，还会面临危险，甚至一身的伤痛啊。
1: 危险伤痛都不怕，但我们不想流泪啊。只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我从小就在赵庄生活，举报信的署名人竟然会是你。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尹大哥，尹队长，我给您鞠躬了，我正式向您道歉。
1: 算了算了，过去了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做错事啊？何况，你也是迫于大家的压力呀。
0: 我后来听说顺山集有了重大发现后，我真的后悔死了，就没脸带着四红了。正好儿子在北京，我就和老伴儿一起过来带孙子。没想到啊，今天我会在国家博物馆遇见尹梅。当年我爸对尹梅还有些偏见，自打他考上大学，你们家回到南京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是啊，我妹妹自尊心强着呢。哎，不过你怎么会在国家博物馆当志愿者呀？
0: 嗨，这些年呢，我虽然身在北京，但心里时时放不下老家。当年的事儿都成了我一块心病了。顺山集文化影响越来越大，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一个都没放过。我也想为文物保护做点事儿啊，正好国博招志愿者，我就报名了。
2: 你好，你是病人的家属啊？
1: 哎，是的，医生，我是他的哥哥。
2: 哦，我是神经内科的周医生，我也是一名心理医生。
1: 周医生您好。
2: 你好你好。病人叫尹梅。
1: 对。
2: 今年66岁。
1: 哎，是的。
2: 听说他是在看家乡的文物展的时候晕倒的。
0: 哎，是是是，当时我在场。
2: 哦，医生来了，我再也不能装睡了。我轻轻地睁开眼，右手习惯性地往床头柜上摸去。哎呦，病人醒了。
1: 醒了，妹妹啊，你感觉好些了吗？
2: 我的杯子。
0: 哦，我捡起来了。给你，你的杯子应该摔坏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出来了。
2: 别动，你别动。
0: 这里边怎么还泡个石头啊？这还是绿色的。
2: 啊，抱歉，稍等一下啊，我要和病人及家属说两句话，可以吗？
0: 哦，
1: 周医生，您请讲。
2: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有些疾病很相似，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漏诊，尤其是他这个年龄。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呢，需要做详细的问询。最好能够激发他回忆一些事情，同时观察视频脑电图，才能探清病源，准确的诊断。而这个咨询的过程也是一种治疗。
1: 好的，医生，您尽管问。哦，我妹夫和外甥啊，也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
2: 哦，
1: 他们可以补充。另外，现场发生了什么？哦，他打的120，你可以问他。
0: 没问题，医生，您尽管问。
2: 好好好，尹梅啊，我们在救护过程当中，发现你晕倒之后呢， 身体有些颤抖的情况。你之前有没有晕倒过啊？
3: 大概9年前，我晕倒过一次。
2: 哦，好，我先记录下来啊。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需要先排查一下。就是你们家族当中有没有人得过癫痫，或者是晕厥？
3: 我们家族癫痫、晕厥。哎，哥哥，你是不是也晕倒过？
1: 我早年是晕倒过一次，
3: 对。
1: 但是我没有癫痫啊。
3: 我想起来了，我父亲倒是有过。
0: 医生啊，我们国家博物馆里有介绍，他们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尹焕章。
2: 哦，好，我记下来啊。那您父亲癫痫发病的次数多吗？他发病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你知道吗？这些对于我们准确的判断你的病情很重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一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广播剧《探源者》，根据江苏文明之根舜山集遗址发现60周年、舜山集考古学文化命名10周年为背景创作。总策划：王君文、张志超。

0: 监制王丽、马焕展，编剧卢静、马志春，导演齐杰、顾永生，统筹监制卢静。第二集。
1: 父亲生前多次被病痛折磨，可是我们家祖辈并没有其他人有这种遗传病。我父亲他发病的原因，我
2: 别着急啊。比如说他的头部受到过外力伤害吗？或者是说他精神上受到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吗？
3: 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有一回父亲生病时啊，我们听他说起过他第一次得病的情景。
4: 爸爸，
5: 爸爸，你好点了吗？我们一夜都在担心你。
3: 孩子，别担心，爸爸咬咬牙挺一挺，睡一觉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好多了。
4: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痛苦。
5: 是啊是啊，爸爸，你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啊？
3: 我这第一次得病啊，那还是我30岁的时候。当时我跟车护送珍贵文物到四川李庄，正在郑州办理转车手续时，突然天空中有几架日本的飞机向火车站盘旋而来，于是啊，我就拼命地跑回了站台。
6: 该死的日本鬼子！来人呐！来人呐！
7: 日本飞机来了，小伙子，你快躲起来！
6: 不，不行，这辆专列装满了珍贵的文物，快，大家快跟我把他们转移了！快，快！
7: 小伙子，小伙子，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3: 当时我只记得听到一声巨响，顿时我就急了，也慌了。我感觉我可能保护不了那些文物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全身抽搐。
5: 啊！
3: 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拉着我的手和我说：“
8: 小伙子，你刚刚惊吓过度，发生了癫痫，现在已经安全了。”
3: 我看见眼前一片狼藉，有一整个车厢都被炸没了，我惊恐万分，哭喊着问工作人员：“那些文物呢？是不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们？”他跟我说：“
8: 小伙子，小伙子，你别担心，别担心。幸亏你当时反应迅速，及时的提醒了我们。就在日军第一枚炸弹落下爆炸前，我们按照你的要求，迅速开动列车，将它转移到了站外的隐秘处。你负责的这趟装满文物的专列啊，有惊无险的躲过了日军的轰炸，请你放宽心。”保重身体。
4: 真是太惊险了，幸亏爸爸提醒的及时，才让文物免遭劫难。
5: 爸爸，你们当时为什么要把文物都搬出来放在博物馆里锁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4: 对啊，
3: 正是因为日本人当时对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中央博物院进行掠夺洗劫，所以才要把这些大量的珍贵文物千里迢迢地护送到西南边陲偏僻的地方保护起来，躲避日本的战火，免受日本人的荼毒啊。
4: 那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掠夺我们中国文物的？
3: 从清朝末期八国联军开始，直至抗日期间，日本人从未停手。七七事变后，他们直接以武力掠夺，更公然对我国各地的文化遗址进行非法挖掘、盗取文物。
4: 这么长时间？
3: 是啊，所以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就对大规模珍贵文物开展了浩浩荡荡的西迁保护工作。
4: 但是您保护他们好危险啊。爸爸，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保护文物啊？
5: 就是啊。
3: 孩子啊，
4: 嗯，
3: 文明 是一个国家、民族、立足天地之间的根本。那个时候，国家羸弱，我们明明发现了仰韶文化远古文明，西方人却硬要说中国的文化因西方征服而传入，要改写我们的历史，把我们从文明的源头上抹去。而日本人不仅想要我们的命，还想断了我们的根，能抢走的国宝文物都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也想把我们的文化都篡改成他们的，抹掉我们中华民族存在过的所有痕迹。所以啊，只要保护好我们的文化，国家就不会亡。
4: 西方列强和日本人实在都太坏了。
5: 那爸爸保护了多少文物啊？
3: 爸爸颠沛九年，辗转南北，负责了上万箱珍贵文物的护送。
5: 这么多啊？
3: 对呀。
5: 那爸爸，你把他们都护送到了吗？
3: 一件未损，全部安全。
5: 哇，爸爸是保护国宝的大英雄。
4: 对。
3: 哎，孩子，英雄谈不上，我心里还常常感到悲愤不已。
5: 啊？
4: 为什么？
5: 为什么呀？
3: 因为日本人不止做了这些，还在我们南京。
5: 爸爸，我知道，日本人还对我们南京进行了大屠杀。
3: 是啊，日本人丧心病狂，不仅对我们南京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还专门制定了金百合计划，进行了文化大扫荡，是赤裸裸无耻的杀人越货行径。
4: 金百合
5: 什么？
3: 这是日本人制定的一套掠夺我国财物的秘密计划。当时啊，仅在南京就搜刮了至少6000吨黄金
4: 啊，
3: 还把北京雍和宫的金丝楠木用水泥柱替换后运送到日本，毁坏长城至少45公里。
5: 这么多？
3: 是啊，拆下的完整墙砖也都运送到了日本。日本人在我国各地盗抢的历代宝贵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自己统计的数据就多达360万件。
4: 可恨，可恶！

0: 下去，我们更要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呀。
1: 嗯，我记住了，保护好种子，让文明传下去。
0: 嗯，
1: 爸爸。
0: 嗯，
1: 我长大后一定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2: 我也要，我也要。

0: 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当时和我们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眼中流露的全都是对国家文物的殷切关注。那是他的命啊，得知文物安全了，他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1: 是的，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父亲说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他说让文物回家是每个中国人刻在血脉里的使命，而对那次癫痫带给他的痛苦却显得毫不在意。
2: 哦，原来你们的父亲经历了这么多。哎，那您的父亲有没有说过他患病的时候都是怎么治疗的？还用过什么药吗？
1: 我父亲生病没吃药，就是硬挺的。
0: 啊，硬挺？这不可能吧？
1: 当时医疗机构和医药资源都极其匮乏，我们前几年整理出版了父亲的两本文集，有一本是考古日记，日记里就记载了父亲这些发病的历史，没有用药，全部都是硬挺过来的。
2: 这，您的父亲原来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佩的考古界前辈啊。
1: 啊，谢谢。
3: 哎，尹先生为了国家遭了那么多的罪，那时候你们在四红，我爸还以为他、
2: 你们以前就认识啊？
3: 哎，是啊，这回啊，我也是在帮尹梅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看到他的身份证才发现，我们几个从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有50多年没见了。
0: 没想到50多年了，我们重逢的方式会是这样的。
2: 那你们还真是有缘啊。
4: 周医生
2: 啊，
4: 尹梅的脑部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了。
0: 哦，拿来我看看。
2: 哎，很好哎。磁共振成像提示你的大脑神经影像都是正常的，这样呢就排除了一半癫痫的可能。
1: 哎呀，太好了。
3: 哎，没事就好啊。
2: 什么没事
3: 啊？
2: 就算排除了一半的可能，他晕倒的时候意识丧失，血压剧降，这很危险的。我现在做深入的了解，对照各项检查，就是为了搞清楚病因，准确的判断。所以因为我希望你要重视啊。
0: 好的，医生，您问吧。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
2: 哎，对了，尹先生，
1: 哎，
2: 你也是从事考古工作的吗？
1: 啊，是的。
2: 那真是考古世家了。不过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考古人怎么宝贝都藏在保温杯里啊？这些石头，哎，这个好像是绿松石。
1: 对对对，是绿松石。
2: 哦，这块石头又是什么呀？
1: 哎，妹妹，我怎么看着这块不是石头啊，倒像是顺山集的中华第一钻呢？
0: 这就是仿照他做的
2: 中华第一钻。呵，这名字叫得这么响亮。哎，那是，这是做什么用的呀？这也不像是钻石啊。
1: 中华第一钻的钻呢、指的可不是钻石。
2: 那是什么？
1: 是一种双面管钻技术。
2: 哦，
3: 什么？这个半截小手指大的东西就是中华第一钻？这跟我想的可太不一样了。
1: 哎，你可别看它小，这块玉呢就是中国最早采用双面管钻技术钻出来的玉环。
3: 这是玉器。

0: 原来是玉器啊！对呀，8000多年前啊，还没有金属和金刚石钻头，顺山级先民啊，就用两头对钻的方法把它钻成了玉管，这技术难度不亚于我们今天制造一列高铁啊！哈哈，
1: 我几年前请人用现代技术仿制，做了个把月呢。哦。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要在水杯里泡浴呢？难道这浴真的能防治什么病吗？这个呀，这是我们考古人的一种工作习惯吧。我父亲以前考古的时候，吃饭没有菜，还用过石头子儿蘸酱油下饭呢。<笑>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其实说起来，我的工作。 也是一门考古，一种内在精神层面的考古。哦，你们考古人是从土地暴露的伤口，也就是遗迹，去挖掘文物、解读文明，而我们呢，是通过疾病入手，看一个人早期原生家庭的历史遗迹，解读影响他的潜意识、个性、价值观。 其实呢，考古学和心理学啊，都是通过一层层挖掘过去，将人类记忆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找到最真实的、最有价值的宝藏，都是通过重现过去而了解当下，寻找到自尊和自信的来源。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人是什么这个永恒的问题的。只是你们在探源民族。
0: 而我们呢，在探源个人与家族，周医生，我好像突然被你点醒了。
2: 我也是啊，我干了一辈子的考古工作，头一回听到医生会对考古能有这么别开生面的见解啊！<笑>
0: 一点感悟而已。对了，尹先生，我还是需要继续了解一些你们家族的情况。
2: 哦，好的。
0: 好，刚刚说到啊。
2: 你也曾经晕倒过，对吧？对，
0: 那当时的情形你还记得吗？
2: 那是我16岁，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父亲刚刚去世，我就在这个时候晕倒了，还发起了高烧。
0: 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2: 父亲的去世对我们一家人影响很大，尤其当时。
0: 我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啊，周医生，其实我一直有个心结，就是我觉得，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李济先生，父亲就不会离开我们。李济先生和您的父亲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度能让你难以释怀啊？ 李济先生是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父亲的老师。他掘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第一产，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从西方来的，还培养了我父亲等殷墟考古十兄弟。抗战期间，我爸爸曾在李济先生的领导下。 一起保护国宝西迁，在这过程当中，李济先生的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妈妈曾经跟我说，1946年的时候，文物回迁至南京后的一天晚上，李济先生带着一个木头匣子，来到了。
3: 南京博物院文物仓库旁的宿舍，
4: 韩章啊，在宿舍吗？在。是先生。先生，快请进。
3: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啊，没有没有。先生，您带个箱子。 又有新的任务吗？
4: 说几句重要的话，说完马上就走。
3: 啊，这回去哪儿啊？几天？我回家收拾下东西。
4: 不是你走，是我走。
3: 嗯，
4: 到日本，恐怕得1年半载。
3: 什么？您要去日本？
4: 是。
2: 刚接到通知，国民政府委派我去追讨日寇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3: 哼，早该追讨了。
4: 日本鬼子这些年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还抢走了我们国家数不清的文物。现在鬼子投降了，是该找他们清算了。
3: 先生死刑案子很重啊。
2: 是啊，几百万件文物，还有尤其重要的北京人头盖骨。明天我就要乘飞机到东京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没什么可惦记的，可就是
4: 啊，先生有什么难处尽管和我说。
2: 焕章啊，你知道的，护送文物西迁时，我两个女儿先后病逝于云南昆明和四川李庄，我一直没能带他们回家，可我现在又要执行任务去了。他们是我的亲骨肉啊。
4: 啊，是啊。
2: 我思来想去，唯有
4: 啊，先生，这
2: 焕章，请你理解一个父亲的丧女之痛，我只能把他们的骨灰托付给你了。
4: 先生，
2: 请你代为照管，我相信你，你等我回来。
4: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呀，先生，你快坐下。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答应你一定好好保管，等您回来。
2: 谢谢
4: 先生。
2: 谢谢，拜托了
4: 先生。
2: 焕章，我走了，你多保重。
4: 先生，您要多保重啊。
5: 李先生这一走啊，就是两年。到了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介石指令李先生把在日本追讨的文物直接运往台湾。李先生身不由己，一去不回。我爸爸，他将这个木匣子小心地藏在文物仓库里，一直守着，等待了李先生20年。可是后来，父亲却因此遭人陷害，突发疾病，离开了我们。
6: 您父亲真是一位重义守诺的前辈，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巨大的伤痛。
5: 父亲所做的这项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可是我和哥哥却在最需要父爱的时候失去了他。即便到了这个岁数，想起父亲仍会忍不住。所以我们沿着他的脚步也走上了考古这条路，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4: 这般年纪，我们仍然奋斗在考古事业的第一线，好像父亲一直与我们同在。
6: 我非常理解你们的父亲，真的，我也非常敬佩你们。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6: 一梅啊，我记得你前面说还有一次晕倒，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跟我说说吗？
5: 那是在9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4: 哦，当时母亲已经99岁高龄，住进医院的时候，因为我在外面工作，都是妹妹在照顾，七天七夜都没有合眼。
6: 尹先生，那一次你妹妹晕倒以后有这种身体颤抖的情况吗？
4: 没有，当时我在医院，医生诊断他是疲劳和悲伤过度造成的。
6: 哦，上次晕倒是这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探员者》第二集，剧中人尹梅由廖京演播，赵方刚由陆奎演播，尹怀由齐杰演播，周医生由徐小青演播，沈教授由燕姬轩演播，尹焕章由毛晶演播，李济李学谦由李超演播，王艺京老支书由叶宝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胜、韩征、卢静、徐康、史飞、马春晓、袁志，解说齐杰。本剧由中共宿迁市委宣传部、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联合出品。

0: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

0: 1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亲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周一下午的2:04，欢迎大家来到 FM107.3 辉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继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心境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儿、烦心事儿呢，也会集中进行回复和解答。当然了，全程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另外，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呢，也欢迎您做客相伴大舞台。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6到28度。
2: 今天呢，新的一周开始了哈。周一呢，延续了晴好的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呢突破了30度，体感呢整体是比较闷热的，而且户外呢还是比较这个炎热和暴晒的。但是好天气呢即将接近尾声啊，新的一轮降雨过程又。

0: 当下最高气温也在33度左右，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

0: 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来了解一下保护传承革命文物，各地红色展馆迎参观热潮。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也是镌刻着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呢，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的丰富成展，那推出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呢，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呢也是迎来了参观的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呢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画和3500多件套的文物实物吸引了人们不时的驻足凝望，精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成馆开馆5年以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经突破了600万人次。
4: 那目前呢，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过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呢，已经成为了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3: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皖赣啊，这个携手入围1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最近呢，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布，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也是成为了1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那安徽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2026年2月，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山水工程的申报工作，皖赣两省建立山水工程部门协调机制，历经项目谋划、方案编制、专家论证、联合审核等关键环节，高效完成了申报工作。
4: 这个项目呢，是位于皖赣两省交界，工程区涉及两省5市26个县市区，修复治理区域包括九华山脉、大别山脉、长江干流及重点入江支流鄱阳湖。那对于筑牢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屏障，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呢，省财政厅将严格项目资金监管，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进项目实施，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提升。
3: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安徽省呢，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标准。最近啊，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呢，对就业困难人员 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有每人每月的350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每人每月呢是4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2年之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
4: 那这次的提标政策从2026年7月1号起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效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冒领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
3: 接着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市出台了医疗损害鉴定指引，规范司法鉴定工作，那也是为了破解各家司法鉴定机构医疗损害鉴定流程失范、鉴定质量良莠不齐等行业难题。日前在合肥市司法局的指导之下，合肥市司法鉴定协会结合合肥实操现状，正式出台了合肥市医疗损害鉴定指引试行，为全合肥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划定了全链条统一的操作规范，以标准化鉴定护航医患纠纷，公正化解。那该指引呢是全面涵盖了司法鉴定委托、案件受理、现场实施等全链条工作内容，也是填补了本地医疗损害鉴定细化操作规范的空白。
4: 另外，指引还对鉴定材料审查、专家会诊规则、费用收取、终止鉴定情形、鉴定人出庭质证等配套环节做出了系统规范，构建起全流程可复合的操作体系，形成了多方受益成效。与此同时呢，明确的诊疗过错评判标准，反向倒逼医疗机构严格落实风险筛查、病历书写、全程监护等基础的诊疗义务，持续规范临床诊疗的行为。
3: 那下一步呢，全合肥市司法鉴定机构呢也将严格参照指引开展相关的司法鉴定工作，持续规范执业行为，精进鉴定业务能力，全力推动合肥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工作的提质增效、规范有序发展，也为公正化解医患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专业支撑。
4: 好，我们再来说说合肥市建成区共建成公园呢669个。最近记者从合肥市财政局了解到啊，今年呢将安排4100万元林绿化建设资金项目，支持泸州公园蜀山区段项目3期等21个纳入到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截至目前呢，合肥市建成区共建成公园669个，建成区人均公园的绿地面积达到了14.9平方米。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的半径覆盖率超过90.5%。
3: 那也是按照计划呢，2026年合肥财政呢将安排4100万元林绿化建设项目资金，支持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的公园游园和绿化提升项目，主要用于泸州公园蜀山区段项目3期、大蜀山综合提升1期、蜀山区天湖东地块河道绿地等21个项目。那近年来啊，其实合肥市统筹资金以支持园林绿化规划编制、建设养护等工作，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城绿相融的现代化生态格局，合理安排园林绿化空间布局，努力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4: 2026年，合肥市还将安排870万元重点园林精细化管理专项资金，支持提升城市绿化空间品质，对利用闲置地、边角地、黄土裸露地等新建社区公园、街头游园、城市绿道，对在公园家方面做出突出成效， 功能融合好、社会反响佳等项目给予激励，安排1500万元呢，用于支持合肥市植物园、蜀山森林公园的日常养护、物业管理、设施维护及改造等工作。
3: 嗯，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合肥啊，又增了一个口袋公园，那就是伟星映湖湾口袋公园，正式啊对外开放了。最近呢，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伟星映湖湾口袋公园正式对外开放。那这一组啊，占地2000平方米的口袋公园，虽然规模小巧，但是呢，却集生态景观、休闲游憩、接送等一系列为一体，凭借精巧的功能布局和生态特色，成为了服务周边学校及住宅小区的绿色客厅。
4: 园区呢，配备了休息坐凳、儿童休息游戏区，还有环形跑道、阳光草坪以及一处多功能体育场地，同时规划了非机动车的停车位和公共厕所。值得一提的是啊，由于园区紧邻待启用的学校的区域，所以呢还专门设置了家长等候区。
3: 嗯，那么在绿化营造方面啊，口袋公园也是充分挖掘了乡土树种的适应性和观赏性，通过巧妙搭配植物的迹象变化，实现了四季皆有景可观的活动空间。那么随景即宜，不宜景异，让这座小巧的口袋公园不仅是绿意盎然，更加充满自然的趣味和生命力。那目前呢，该座公园绿化呢已经纳入了常态化管护的范围当中，傍晚时分啊，已经有不少的周边小区居民在此散步慢跑，带着孩子愉快玩耍了。
4: 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您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哪方面的消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实时互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5: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4: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

0: 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0: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2: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3: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2: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4: 怎么反悔啦？
2: 哎，不敢不敢不敢。
5: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6: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7: 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8: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哎呀，真是时间过得飞快啊，转眼就到夏天了。而且呢，这个最近很多地方的气温都是接连突破了35度，之后我国还会多地的高温天气呢还会逐步增多，而且我们安徽省也将迎来35度的高温啊。那大热天里，这空调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消暑刚需。说起这个开空调，大家普遍关心的就是这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怎么用空调最健康，还有呢就是怎么能又凉快舒适又避免得空调病啊。还有朋友就是有疑问说呀，如果我只是出门买个菜，下楼拿个快递，那家里空调要不要关呢？还有就是刚清洗完的空调，我是要开热风还是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干透呢？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就一一来为您解答。
9: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10: 那下一个问题，说说空调的开关。有的朋友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一会儿回到家再继续开。那这样的方式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那所以外出如果小于1小时的话，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还有关于空调呢，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那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疾病吗？事实上，空调病呢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呢是指那些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啊、乏力啊、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等不适症状。那到底怎么开空调才能够健康又舒适呢？
11: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 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

0: 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1: 如果这两天您准备开空调了，还有一件事千万别忽视啊，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你想啊，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内部呢可能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启用，那这些微生物随风吹出，可能就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一定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那个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洁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那这个空调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一次呢？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来上门清洗呢？
2: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再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3: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洗内机，那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呢都会叮嘱开机吹一会儿，这个时候到底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2: 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其实那种情况下是我们一般用于这个，比如说这个翅片上有生物的污染物啊什么之类的，那这时候可以通过制热的方式是提高翅片温度，高温让它相当于一个消毒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空调里面的这个清洗剂呢其实没有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一般情况下就开制冷模式就行了。
4: 哎呀，说到这个空调啊，真的是夏天制冷的这个必备的法宝啊，但是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空调呢就是一开一关的事儿啊，这其中呢的确还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的一些细节和讲究的地方呢，大家是不容忽视的啊，应该按照需要呢选择空调的温度啊，包括模式啊，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并且呢也不要这个室内外温差过大啊，避免骤冷骤热诱发疾病。另外呢就是不要忽略今天我们如何和大家分享的科学使用空调的小细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清凉一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当当，
7: 看见洒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点击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呢一起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哈，来自乐呵这位朋友，他说夏天做饭啊，这个厨房像蒸笼似的，开了油烟机但是还是热，开窗吧又会进蚊子，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做饭不流汗的法子。
3: 嗯，的确哈，夏天做饭首先做饭可能这个天一热啊，真的是很难不流汗，加上呢这个夏天啊，这个厨房呢这个温度啊会比一般的时候呢就更高啊，那的确呢这个夏天做饭的那个人是家里最辛苦的那个人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物理降温的方法，那做饭之前呢，咱端一盆凉水放在灶台的旁边，水里呢咱扔进去3-4个冻成冰的矿泉水瓶子，那冰水蒸发吸热，灶台周围的温度呢实测能够降下来好几度啊。另外呢这个炒菜的时候啊，发现很多的这个叔叔啊大哥啊喜欢在老井把子啊，就脖子后面搭一条湿毛巾啊，不仅能够凉快啊，另外呢这个时不时滴下汗的时候呢，还可以顺手抄过来能擦擦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脖子后面的这个血管是最浅的，其实如果这个地方凉快的话，其实全身上的这种体感上都会跟着非常凉快。那我们可以用1+1=2的方法，两个方法一起用，做完一顿饭至少身上会比平时什么措施都不采用的时候呢会清爽啊，凉快很多。所以呢这个乐呵着过啊，明天开始做饭就可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4: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5: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4: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6: 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4: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7: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能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4: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3: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
8: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9: 下午的3点03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啊，您觉得人上了岁数以后呢，怎么过啊才是
9: 最舒坦的，
10: 最让您觉得最健康、最舒心的啊，
9: 最开心的啊？
10: 对，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呢，也是有不少朋友发来了他们所希望的这个老了之后的生活方式、
9: 状态。
10: 花蕊芳香说，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我心中最温暖的画面，幸福的老年人呢，就是懂得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每一刻。
9: 其实啊，这个理想中的这个老年生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大致啊都会有一个构想啊。你看刚刚提到的这个共享天伦之乐，肯定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啊，对不对？哎呀，或者呢就是哎呀的这个走一点大点的城市啊，旅旅游，比如说铁岭、另外呢还有呢可能是想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哎，报上一个像我爸爸，对不对，这个老年大学，哎，感兴趣的班得赶紧，这个热门班得赶紧报一报吧，对不对啊？
10: 对，
9: 跟上大家的脚步，还能和这个老兄弟老姐妹们啊一起这个互动学习，哎，是不是很开心？另外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想说，那我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打电话参与你们的节目，每天是重头戏啊！哎，这也是他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个生活方式嘛，对不对？
10: 就像这个绿茶一杯，他说我即使上了年纪啊，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我觉得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且能让我保持心态年轻，思想活跃啊。其实就像刚才寂静说的一样，现在很多人啊会选择在老年大学给自己报一门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哈，学起来，
9: 哎，
10: 不光是为了说哎呀我们这个年纪还能有什么样的成就，而是让自己呢有一个精神文化世界丰富起来，就是另外呢也可以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其实我俩去有的时候去老年大学采访的时候，我和寂静就经常会发现哈，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学习的那些叔叔阿姨的精神面貌，你会发现他们都不像是，就不像是各自的岁数啊，就是有的时候阿姨会说，哎，你猜我多大了，我们一猜把人家猜，
9: 我们真的都是往就是大的胆子猜，
10: 我们往小了，我们
9: 都大的胆子猜，对，但后来发现
10: 人家都是这个都七八十岁啊，对吧？然后其实岁数还是挺大的，
9: 出乎我们的意料的这种精神状态啊，真的是精气神各方面啊，包括身体层面，精神层面不止哈，身体层面也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刮目相看，说哎呦阿姨您真看不出来，就会发出这种由衷的感慨。
10: 还有就是之前在广电老年大学节目中啊，然后汪耀老师带过，就是我们开了一个朗诵班，然后。

0: 烦啊。
1: 所以人啊，一定要找到一个就是自己精神上的一个支撑点。我觉得就是不管在什么年纪吧，有了这个支撑点之后，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就是不会觉得有那种啊一个人闷闷不乐的时候。对，
0: 而且胡思乱想，哎，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完全不一样。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啊，有了更高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和安排，你会发现每天生活都非常的充实啊，甚至呢是非常有奔头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家里呢，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前两天我们还在说的，说家事不可外说啊，但是我发现
1: 今天特别喜欢在节目中来说家事。
0: 在节目当中真的是，我就发现啊，我这是絮絮叨叨啊，和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还说了好多好多家事，真的是有嘚瑟的事儿啊，也有这个不足为外人道的事儿啊，还有一些这个吃瓜的事儿啊。你看我们家，我又要说了，我们家呢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你看我爸爸呢，就是老年大学的常驻学员啊，这个最佳学员，但凡是热门的这种学科啊，都有他的名字，而且呢是这个就是坚持报每一届啊，绝对一届不落，一个班不落，一节课不落，而且是风雨无阻。所以呢，你看他整个状态啊，就觉得哎呀，虽然我爸爸已经过了80岁了啊，但是就像刚刚江龙说的那位奶奶一样，完全看不出来他有这个年纪啊，这个岁数。但是相反呢，我妈妈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哎呀，这个节拍也慢一点啊，这个状态也懈怠一点，哎，你就发现明显感觉啊，那个活泼劲儿啊，我经常批评我妈妈说，你这个活泼劲儿啊，你这个鲜活的劲头，
1: 学习学习，
0: 就不如我爸啊，咱们这个鲜活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咱们也说啊，这个对于这个生活的这种方式啊，表达的方式啊，健康生活的这种状态很不一样，也能够让你呈现不同的面貌。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不要以为自己上了岁数，咱们就不追求这种最佳的这种状态了。怎么过才是最健康、最舒心、最惬意，甚至让你觉得最能够表达你鲜活一面的方式和方法？
1: 好，我们来欢迎叔叔阿姨们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其实主要是希望啊，我们每天通过热线，不光是想让大家来展示才艺，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聊天啊，让年轻人更加了解现在的老年人的一个心理活动。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加了解孩子的心理活动，
0: 所思所想。我们换位之后就进入彼此的精神层面，
1: 就是可能啊，就是有的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和孩子之间会有点小摩擦，
0: 因为
1: 互相没有理解到那个点，所以呢会产生一些矛盾、一些摩擦。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
0: 成为桥梁，
1: 别人聊天的方式吧，能让大家能够从中吸取到一些，哎呀，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原来是这样。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呢，这个孩子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所在的这个居住的这个距离的问题，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经常这个晨欢膝下啊，就是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就频频出现。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会觉得，哎呀，生活其实哎挺空虚、挺寂寞啊，挺清冷的。也没有人聊天，也不热闹啊。那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起码每天下午，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咱们开通热线之后，是不是还能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咱们聊聊天，对吧？你起码聊天有对象，你表演才艺有对象，有倾听的对象，是不是一举多得的方式呢？所以不要拒绝和我们聊天啊，我们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1: 总之我们也是希望成为父母和这个子女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我们就是你们的亲干闺女。好嘞，我们的热线啊，0516-3458-395，欢迎叔叔阿姨们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科技改变生活， AI引领未来。201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5: 给妈调个电视，
3: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4: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7: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6: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7: 嗯，我这就打。
8: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9: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8: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0: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2: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0: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2: 怎么反悔啦？
10: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2: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3: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也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14: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0，0551634583950。今天呢是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您觉得人上了岁数之后呢，什么样的一个
13: 生活
14: 方式是让您觉得最健康、最舒心、觉得最幸福？ 福的。嗯，我们一起来聊聊各自的生活，或者是来聊一下自己所畅想的那种生活方式。
13: 对，就虽然自己没有过这样的这种生活，但是理想化的这种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还是希望能够实现的。
14: 对，我们来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13: 畅想一下啊。
14: 好，热线上呢，李大姐在等待，来迎接一下啊，久等了，李大姐。
13: 嗯，大姐下午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13: 嗯，
14: 李大姐久等了。李大姐，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自己有想一想吗？
13: 现在对，先问一下大姐，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态满意吗？
5: 嗯，还算可以。
13: 还可以。什么？之所以满意的原因，你觉得最值得拿出来说的这个亮点是什么？
5: 我最。对，我经常说的就是
13: 大
5: 妹
13: 儿
5: 让唱歌去，
13: 然后
5: 就搞错了。
13: 你看大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14: 提醒了大家。
13: 对，就是刚刚那个，我就说了，我说有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最开心的生活状态就是每天啊下午的3点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这一天特，尤其是能够打进电话，能够表达观点、表现才艺之后，觉得哎呀，今天特别圆满，特别满意啊。
14: 啊，那自己平时的生活方式这一块，您觉得是什么样？就是哪种生活方式让您觉得还挺健康、
13: 挺开心的，
14: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13: 或者是比较提倡的。
5: 生活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就是反正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13: 这个大姐走的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是不是早睡早起？然后呢，平时家务活也这个能够亲力亲为啊，不太愿意就是。就是不太愿意假借他人之手，只要自己能干的，就顺就当是做运动了，是不是？然后下午呢，再到我们节目当中唱唱歌，跟我们聊聊天儿。你看，对吧？就是有张有弛啊，这个等于是有氧运动也跟上了。
14: 哎，那李大姐，您有没有幻想过哈？就是您觉得这个。等岁数再大一点哈，等在、
13: 家务活可能不太方便做了。
14: 等岁数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就是老年生活的时候，您觉得什么样一个状态？是您最心向往之的？
13: 觉得就这样不错。有没有？
5: 就是想着聊聊快乐快乐。
13: 啊，
5: 聊聊，
13: 就是大姐说，我到时候如果就唱不动了啊，
14: 我想跟人聊天，
13: 我就跟你们，我就打进电话。
5: 挺快了，姐姐那也是对吧？对吧？挺快了，就是。
13: 身体对，就是变成奶奶之后呢，这个李大姐说变成奶奶之后呢，我就是可能就是唱歌啊，底气不一定足了啊，唱不动了，但是我可以打你电话和你们聊聊天啊，对不对？然后平时呢和老姐妹在一起排排坐，晒晒太阳啊，来拉拉家常，这个就是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就挺好的，对不对？哎呀，这个李大姐的这个模式就是什么？平平淡淡、健健康康才是最大的幸福。
5: 大姐是怎么的
14: 呀？好，那李大姐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歌曲哈。
5: 我唱的是《当我亲爱的妈妈》。
14: 当我亲爱的妈妈，好，
13: 做好准备
14: 来听听啊。
13: 好，请开始。
5: 妈妈。

0: 对。
1: 好，谢谢大姐。
2: 没关系啊，大姐。这个虽然一开始这个咱们跟我们聊天聊得太尽兴了，然后
1: 有点兴奋了，
2: 聊兴奋了啊，
1: 就是大姐有点上头了。
2: 你别说，大姐中间还有几句歌词是用到了美声唱法哈，还不错呀，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唱法。
1: 比较有个人特色，
0: 琢磨出来啊，
2: 自己琢磨出来，你看这不就很好吗？也算是一个收获啊，对不对？
1: 越唱越好，下次会更好，好不好？好嘞，好，大姐再见，
2: 再见啊。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开通当中啊，0551-634-5395，0551-634-5395。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邀请大家说一说哈，
1: 生活状态，
2: 就是您觉得岁数大了之后啊，你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状态是让您觉得最健康、最舒心的？我们来聊聊啊，来迎接一下热线上的梅大姐啊。
1: 大姐下午好。
0: 我是梅阿姨
2: 啊，梅阿姨，梅阿姨，
1: 我们就喊您大姐，你就好
2: 歹，咱心态年轻像大姐。好，那梅阿姨，这个您觉得让您觉得最舒心或者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我觉得到那么大年纪的时候，身体健康，心情幸福。
1: 哎，说到点子上了啊，就是尤其是这个阿姨肯定很感慨，说，哎呀，其实就是身体健健康康啊，真的是比啥都强，对不对？也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这就非常重要了啊。
2: 其实现在在任何年纪啊，都是
1: 健康都是我们的追求
2: 第一位啊。有了健康才有幸福生活啊，没有健康呢可能。

0: 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啊，
1: 所有的都是白搭了。
0: 所以希望咱们的
1: 叔叔阿姨、
0: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就是能够掌握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1: 好嘞，那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啊？
2: 给你
0: 猜
2: 一下荷塘月色吧。
0: 荷塘月色啊，好动感的一首歌，
1: 很有意境啊。好啊，阿姨做好准备了吗？
0: 好
1: 好，请开始。
2: 前一段时光缓缓流淌，流进的月色总微微荡漾，看你走向河淡淡的笑，美丽的琴音走落在我身旁，烟火中间。

下，等灵魂在水中央，萤火虫点亮月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谁开了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

0: 天下，本命宛在水中央，本命宛在水中央。
1: 好，那其实刚才唱的很不错啊，就是咱们这听了以后就想跳舞了，
2: 想要舞动起来啊！
1: 好嘞，好，梅阿姨，那谢谢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荷塘月色》啊，再见。
2: 嗯，好，感谢参与，再见。那除了分享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的才艺之外，我们还想分享叔叔阿姨、
1: 生活、
2: 大哥大姐的对生活的追求的一些态度啊。
1: 嗯，
2: 那我们今天也说到的呢，就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啊，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觉得哎非常惬意、非常舒服、
1: 啊、
2: 非常健康的？对，我们刚刚这个微信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热线当中啊，叔叔阿姨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有些叔叔阿姨就觉得，哎，对于这个身体上的这种健康的追求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也有一些这个啊大姐就开玩笑说，哎呀，那最开心、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参与你们的节目啊，这肯定是的。但是呢，还有一些这个目前大家所正在感受到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啊，也欢迎和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一起来分享。
1: 好，热线上的刘大哥啊，也是在等待着，我们来听听刘大哥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啊。刘大哥下午好。
2: 下午好，刘大哥。
3: 两位老师下午好。
1: 刘大哥下午好。哎呦，突然觉得我们节目中好多刘大哥。然后每次我们都得猜
2: 是哪个刘大哥，
1: 是哪位刘大哥呢？
2: 就是我家的刘大哥数不清。
1: 然后每次都要先猜一猜啊。好，那今天是我们这位爱笑的刘大哥。那刘大哥，您觉得这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让您觉得比较健康，然后比较舒心的一个状态？
3: 我的生活每天上午听听你们上半节目，
2: 就上午听听上半节目参与一下节目，
3: 下午
2: 再听听上半节目参与一个节目。哎呀，这可以说我们相伴节目囊括了刘大哥
1: 然后
2: 一整天的生活。
1: 刘大哥哈，
2: 我
1: 再来猜猜，然后傍晚的时候刘大哥再来
2: 重播
1: 相伴重播，是不是？
2: 哎呀，刘大哥我想说一下，是周末刘大哥哥怎么办呢？
1: 哎，对，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呢，
2: 刘大哥您怎么办？您怎么办？
3: 听听你们周末大放松嘛。
2: 刘大哥，你把我们整个老年广播给拿捏住了。
1: 刘大哥说，我就喜欢听你们。

0: 你跟王月亮主持那个评书天地啊，
1: 嗯，
0: 每天都听到十一点
1: 啊，评书大师评书天地，然后听到十一点，
2: 伴刘大哥入眠。
1: 那每天在
0: 老师跟王月老师两个主持的嘛？
1: 对，这每天放什么？刘大哥都清楚哈，
2: 不是刘大哥您，
1: 哎，我来考考您，
0: 谢，给你报的是朱云章爷爷嘛？
1: 哎呀，还真没，
2: 刚
1: 猜出来，
2: 刚准备考你呢，
1: 我刚准备考考，来刘大哥说我们现在正在播啥？刘大哥自己先说答案。
2: 对，因为平时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大哥们啊，这个特别调皮啊，每次都想让我们猜歌名啊，对吧？这猜是个演唱者啊，所以今天本来江龙说我先下手为强，
1: 我先下手为强，
2: 对，想让刘大哥猜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播的是哪一段，结果这个刘大哥说我都已经会抢答了，我就先说。所以呢你看
0: 因为我每天都在听的
2: 啊，刘大哥，我只想说一句，刘大哥太支持我们的节目，以至于晚上入睡的时间太晚了。
1: 好，那刘大
0: 为了想听小说嘛，有时间睡晚一点
2: 的。哎呀，下次还是要提高这个晚上睡眠的这个时长和这个时间啊，早睡早起啊，身体更好。
1: 哎，刘大哥光听节目了，光听节目了，有没有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呀？
2: 刘大哥说我要
0: 不要我就说我这个是老人家看不见
1: 啊，是老年手，
2: 我还以为刘大哥说我要保持神秘感。
1: 咱换个智能的，咱们
0: 有智能机的话我直接看你们直播，
1: 让孩子给您换个智能手机。
2: 理由就是
1: 我要看香曼的直播。
2: 对。这个我觉得孩子们完全能够同意啊，能够支持一下啊，对我们这个刘大哥的这个生活质量也是很大的提高嘛，对不对？好，刘大哥，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啊？
0: 你今天你不是邀请我今天唱一首歌吗？我今天就唱一首歌吧。
1: 啊，好，今天这个刘大哥就是不展示乐器了，咱们直接来一首歌曲。
0: 对，
2: 好嘞，
0: 我唱一首四季歌啊。
2: 好嘞，
1: 好的，
2: 大哥做好准备，请开始。
0: 春季到来雨满窗，大姑娘飘，大姑娘窗下秋云。

0: 您的小梦想。
1: 哎，你看这唱的不还挺好的吗？对不对，刘大哥？咱们这个要多变啊！
2: 哎呀，只能说
1: 咱们要善于变化。
2: 对，只能说什么呢？就是会乐器，会一般会乐器啊，这个音准啊都跑不了，对吧？
1: 嗯
2: 嗯。所以呢，这个刘大哥又给我们展示了除了乐器之外的这个其他的这种才华和才艺啊。
1: 好，刘大哥什么时候再给我们来
2: 朗诵一段？
1: 哎，怎么知道的？都会抢答了。什么时候再给我们来上一段朗诵啊？
2: 嗯，刘大哥说来你们这个节目，我的技能都提高了，多才多艺了啊！好，下次我们说，
0: 谢谢。
2: 下次我们就可以说，不是不仅仅是笑声爽朗的刘大哥，是多才多艺的刘大哥。嗯，好嘞，刘大哥，
1: 等待着您的朗诵作品啊！
2: 嗯，好，闪亮登场啊！好，刘大哥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哎呀，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你看这个就像刘大哥一样，技能都在不停的提升当中啊。
1: 就是每天都会有作业，然后就是我们就像布置作业的。
2: 对。
1: 然后大哥，
2: 关键是什么？任务重，时间还紧。你要想每天参与的话，你就加班加点得去练呢。
1: 其实有个偷巧的方法，咱们。

0: 刘大哥不知道最熟悉哪首歌，咱就直接把这首歌的歌词朗诵一下，也算是朗诵作品。
1: 对对对对，也算是一种展示嘛，对吧？好，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当中啊，0516-3458-395，也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呢尽情来和我们聊天啊，尽情来展示你们的才艺啊。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也是等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4: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5: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4: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5: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4: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3: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6: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7: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3: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大舞台，梦想触手可及。
8: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9: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继续接到的是热线上的韦大哥啊。韦大哥，久等了。
8: 嗯，下午好，韦大哥。
10: 下午好，江荣、季静。
8: 嗯，下午好。
9: 好，韦大哥，那个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您觉得让您觉得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比较舒心、比较健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那就是健康吧，就是健康身体，健康有个没健康的身体，想做些什么，按照自己的力量去做吧。
9: 啊，就是首先有个健康的身体，那想有个健康的身体，首先咱们要养成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对不对？
8: 养生的习惯啊，得跟上哈。
9: 然后说这个有了健康的身体以后，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是这个意思啊？
10: 对，不错。
9: 自己畅想一下自己。
10: 前提啊，要有个健康的身体才是前提。
8: 那生活方式呢？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健康的身体来进行，是吧？
9: 您觉得
10: 沿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吧，沿着不要为难自己
9: 啊，这是一个好的心态。
8: 嗯，就是不内耗不强求，对吧？不内耗不强求。 随遇而安，
10: 让自己快乐。
9: 就是这件事儿我能完成就完成啊，完不成就算啊，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8: 就尽力而为啊。

0: 别健康。
1: 嗯，心理健康，身体基本上也会很健康，
0: 对吧？然后心情也好。
1: 比如说，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再打进电话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又能聊天，又能唱歌，表演才艺，心情一好，身体自然笨棒。嗯，好嘞。
0: 那韦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黄梅戏展示啊。
2: 那对了，公职伸长在深宫。
1: 嗯，好，
0: 好嘞，我们来听听啊。
1: 好，请开始。

0: 好，谢谢。
1: 好嘞，感谢韦大哥哈、啊，唱的。韦大哥是哪里的朋友来着？
0: 安徽六安的。
2: 难怪。
1: 但是这个唱黄梅戏还是有一点这个黄梅戏的感觉在里面的啊。好，感谢这个韦大哥给我们带来的黄梅戏展示啊，再见。
2: 好，大哥再见。
0: 再见。
2: 哎呀，今天呢，这个通过热线和微信朋友圈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啊，发现呢，这个叔叔阿姨们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状态啊，都是非常积极、非常向上，而且也非常的这个正能量。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表示说，绝不内耗啊，给自己呢这个先是心灵上啊这样的一个精神层面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这样呢也能够让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呢是非常的这种健康的啊。你看我们朋友圈当中留言的这个不老松就说了，他说我在退休之后啊，并没有完全选择退出啊，还是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发光发热，成为了社区的志愿者，帮忙解决邻里邻居之间的困难和麻烦。
1: 哎，你看就是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啊、变得更加
2: 的有意义，
1: 有意思起来哈、就是自己能有点事儿做。还有胡双能说，我追求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培养，不断的会学习新的技能，这样的话可以丰富我的老年生活，提升我的生活质量。我理解他的意思了，就是学习了一些新技能之后呢，能够在生活上哈，让自己变得更加方便起来。
2: 另外
1: 比方说学习了一些手机智能软件，对吧，自己这个操作起来也就更方便了，更便捷了，
2: 扩充了眼界啊，也增长了这个知识面啊。另外呢，包括一些个人兴趣爱好的培养啊，你看学会了唱歌，学会了跳舞之后呢，如果这个双能这个朋友呢，这个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你看他也有拿得出手的才艺了啊。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上了岁数之后怎么过啊，才是最舒心、最惬意的啊。除了刚刚我们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说到的啊，这个身体健康之外呢，精神生活真的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尤其是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千万不要整天闷在家里，必须得找点乐子才行啊。你看，比如说阅读啊，这个画画呀、唱歌跳舞啊，这些兴趣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呢更加的充实，还能够愉悦我们的心情。
1: 所以希望大家哈，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悠闲自在起来，
2: 就是以积极的这个态度来面对生活，千万不要这个长吁短叹啊，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啊，那身体这个会受到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这个心态方面的调整，就刚刚我们的韦大哥不也说了吗，绝不内耗啊，
1: 而且要有个积极心态。
2: 对，因为咱们毕竟中老年朋友啊，其实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啊，千万不要和过去的一些

0: 些，比如遗憾呐、不如意呀、去纠结啊，过度的钻牛角尖，还是要学会放下啊，更好的享受当下和即将面对的美好生活了。
1: 是的，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热线上很多这个。叔叔阿姨说的一样哈、如果老年生活想要健康舒适的话、首先就身体得健康。怎么去身体健康呢？首先我觉得我们首先要保持一些适当的运动吧。吃的要合理吧，
0: 合理的饮食，
1: 而且这个精神生活方面也要丰富起来吧、就是让自己能够生活更加多彩起来，更加充实起来、另外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
0: 我又要批评刘大哥了，就太爱我们的节目了睡觉的以至于影响到
1: 刘大哥
0: 正常睡眠时间了。
1: 刘大哥说我听到十一点我就睡觉。也还行，
0: 下次提到十点
1: 看寂静，就在我的不停的督促之下啊，把他的睡眠习惯从晚睡改到早睡了，不挺好吗？
0: 对，纠正了不良的睡眠习惯，在这个姜蓉的这个引导和这个干预下，
1: 督促之下
0: 啊，我现在已经是每天到晚上十点，我就已经没办法听评书大放送了，我也得去睡觉了。
1: 还有就是要像刚才热线上的朋友说，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啊。其实这些都是能让我们过得健康又舒适的一些生活方式吧。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起来啊，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啊，真的都在过一个非常健康非常舒适的生活，我们就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吧。
1: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相伴。我是姜蓉，
0: 我是寂静，代表我们的电话编辑小明老师，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支持参与和陪伴，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情报中关于沈氏轩辕销声匿迹7日的说法，实在让松冈大佐担心了很多天。销声匿迹7日，谁能担保这个人不会突然出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或者是皇军的面前呢？但是现在事情总算是了结了。松冈大佐收到了江淮谍报高字第4号情报，截获沈之随员密报，沈氏在赴任途中遇我军特别行动之分队阻击，重伤后逃遁至小蜀山藏匿，因无药医治身亡，尸骨已运往华东。沈氏之随员汪银庚损毁武器电台，弃残骸于小蜀山，只身潜入辟水河回逃，为我巡逻艇

搞粮食有很多困难，但是松冈还是很有章法的。按照石原次郎的要求，松冈联队于九月份就必须向派遣军长官部交纳70万斤粮食。本来松冈心里头并没有底，但是首次任务完成的有点让人喜出望外，因为日军攻占陆安州之后，在城南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粮库，里面足足有400万斤粮食，其中有1/4是稻谷，这真是天皇保佑啊。这个粮库是陆安州城南的一个中国人向皇军告发的。这个人是个小业主，他因为被皇协军勒令缴纳1000斤粮食或者100块大洋，于是就向皇协军告密，说为什么要从我们的牙缝里抠呢？城南的粮库里头有的是粮食啊。当他带着皇协军去城南粮库找粮的时候，由于找遍仓房而没有发现粮食，差点被皇协军给毙了。但是这个小业主在生死关头想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地下。因为江淮人有在地下埋藏东西的习惯，即使是乡村，稍微殷实一点的人家，土匪来了，房前屋后、灶底树下，只要有耐心，总是能够挖出一些财物来的。皇协军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日军，联队参谋长原信少佐亲自组织挖掘，果然，那是一座地下宝藏。松冈这个时候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当初

就悟出了其中的原委。中国的军队舍不得少粮食，对于中国人来说，粮食既是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重要的需要。他们之所以把这些粮食掩埋在仓房下面的地窖里，就是因为他们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日军不会挖地三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情况，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日本人亲自动手，日本人不懂得怎么做的事情，往往有中国人帮着他们做。要是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光靠日本人自己，那恐怕连饭都很难吃饱。发现了地下粮库，使得松冈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粮库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粮库。地下粮库的发现，说明了陆安州在易手之后并不是一座空城。你不知道哪里会藏着粮食，甚至有可能藏着更值钱的东西。很快，松冈就喜欢上了这座江淮小城。即便在刚刚占领的时候，松冈也竭力注意保护小城的建筑设施和民俗风情。这里和南京不一样，石原次郎和作战指挥部遵守了诺言，部队是从外围防线打进来的，炮弹大多落在了从大蜀山到小蜀山之间的中国守军的三道防线上，所以攻城战斗对于城市破坏不大，像样一点的建筑物仍然保持了原样。按照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攻城略地，占据城池是要大大的犒赏兵卒。

但是在陆安州不许放火，不许杀人，不许强买强卖，不许强奸妇女。告示上说，所有物资及其他交易，包括性交之事，均应建立在自觉自愿、公平合理的贸易基础之上，不得扰民以损害皇军荣誉。打了胜仗的部队，那就像是吃了激素的狼群，既然给了大家三天轮流狂欢的机会，这岂是一纸空文所能制约的呢？但是松冈珍惜小城的意思却表达清楚了，怀柔的态度也充分体现了。松冈对于陆安州渐渐生发的喜爱，不仅仅是审美上的，而且也有经济意义上的。如今粮食问题已经不那么迫切了，尽管发现了400万斤，但是松冈还是留了个心眼儿。他第一次向派遣军长官部交纳，严格按照70万斤的标准，一斤都没有多交。他的计划是，在把粮库的粮食交完之前这一段时间内，他可以从容地考虑怎样挖掘陆安州的地下财富和耕耘陆安州的地面财富，而不至于让士兵们像狗一样成天在乡村东跑西颠地搜刮粮食。这几个月足够了，几个月之后他将会有更可靠和更巧妙的办法弄到粮食，甚至比粮食更重要的东西。小城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历史悠久，可圈可点的典故比比皆是，街头上随便找一座白墙青瓦的建筑，即可以看出江淮的山水特色和明快而又实用的风格，显示出农耕时代此地百姓殷实自足的生活状况。这些风格和特色让松冈感到亲切。走在小城街心的青石路面上，沐浴着江淮上空泉水一般纯净的阳光，浏览着街道两边的绸布、竹器、药材、果蔬和各种饭馆、茶楼，聆听着招来生意的吆喝声，松冈的心情会像天空一样晴朗。随着亲善政权的初具雏形和百姓情绪的稳定，古城的生活开始恢复了以往的秩序。这个时候，松冈就开始思考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了，那就是要竭尽全力地把天皇陛下大东亚共荣的旨意在这里最完美地实现，力争把陆安州建立成一个亲善的模范城市，让这里的百姓效忠天皇。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粮食的问题了。粮食算什么呢？陆安州有比粮食更值得运往日本本土的东西。松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把军事战略意图暂时淡忘一阵子，而为着陆安州贯彻怀柔亲善政策的前景激动不已。陆安州现在至少有两个司令，一个是松冈大佐，另一个是皇协军警备司令宫林济。松冈不像多数日军军官那样蓄着人单胡子，松冈的长相跟中国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有的时候两个司令会同时出现在陆安州的某个路口、某个街道或某座建筑物的前面，这个时候的松冈既不会佩戴军刀，也不会穿高腰马靴，而往往是身着长袍马褂，或者是穿当时流行在中国官场的中山装，再或者是西服革履。总而言之，出现在陆安州街面上的

松冈大佐是个绅士。这样，皇协军司令宫临济就不得不备上好几套服装。宫临济穿惯了军装，不管是用灰土布制作的军装，还是用青麻布制作的军装，或者是酱黄色的皇协军军装，做工都不是很讲究，变来变去的穿在宫临济的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自从跟在松冈的后面来来回回地更换长袍马褂或者中山装之后，宫临济就感到很别扭了，特别是西装革履，那简直就他妈不是人穿的，穿上了脚脖子酸疼不说，脖颈子更像是上了枷锁。但是人家松冈大佐那么穿了，他宫临济就得跟上时尚，端人家的饭碗就得服人家的管，难受也得受。松冈对于宫临济奇形怪状的服装并不介意，只是偶尔会淡淡一笑。一旁的原信少佐马上就会提醒宫临济，西装应该成套的穿，最好不要上面穿西服而下面穿马裤，更不要上面是黑的下面是黄的。穿西服的时候尽量要穿皮鞋，而不能穿布鞋，更不能穿草鞋。穿马裤呢，最好配马靴，如此等等。宫临济虽然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原信的建议，但是有很多技术问题他实在是难以处理。有一天上午去城南观赏摩青塔，松冈站在塔腰眺望，但见辟水河面辽阔，波光粼粼，水天一色，鹭鸟翱翔，不禁诗兴大发，摇头晃脑，信口吟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宫临济听了半天不得要领，揣摩着说：好诗，好诗。松冈笑了笑，点点头，算是肯定。宫临济马上又说：这样的好诗一定是大日本帝国的李白写的。大日本的帝国李白这个，他伸出了大拇指，中国的李白这个，他又伸出了小指，而且把手腕朝下翻了一下。松冈又朝他笑了笑，这回宫临济看出来了，他的马屁拍得挺好。松冈大佐笑得非常开心。经过一番明察暗访，亲善团团长董干石给松冈大佐送来了一份陆安州工商界知名人士名单。这个董干石啊，是从满洲国来的，当汉奸的时间比宫临济长，所以就比宫临济吃香，这让宫临济的心里头很不平衡。大家伙都是汉奸啊，居然还有个三六九等，这他妈岂有此理吗？董干石向松冈大佐呈报的名单上有唐茶公司老板王月凤、瑞丰钱庄大少爷秦永红、中草药老号康珠堂的二老爷谢三德、白酒老号古井坊的大少爷夏侯书成、棉麻行董事长王进业等等，一共30多人，几乎囊括了陆安州工商运贩等各个领域的大小头面人物。因以上工商行业的掌门人多数在陆安州失陷之前就逃之夭夭了，所以现在陆续回来的并被名单囊括的，除了唐茶公司棉麻行的人是原掌门人之外，多数都是家族指定的代理人和临时经理人。这些人之所以回到了陆安州，有的是亲友通报了陆安州局势渐趋平静的消息，
有的则是当地的亲日分子受董干石雇用，前往这些富翁避难的地方，送去了松冈大佐的安民告示，怀着试探的心理回来的。但是只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瑞丰钱庄的大少爷秦永红，一个是白酒老号古井坊的大少夏侯书成。这两个人都是常年离将，一个在宿阳办分号，一个在上海搞经销，但是他们的身份都是确实无疑的。松冈问：“粮食呢？为什么没有粮食行业的人？”董干石说：“这陆安州啊，最大的粮食市场是石围天粮站。这老板田一任呢，在皇军进攻陆安州之前就被江淮保安团给绑架了，至今是去向不明。这下剩的吧，都是些小商小贩的，就不成气候。”松冈皱着眉头问：“怎么又出来一个江淮保安团？什么性质？”“哎呀，这个江淮保安团吧，是江淮省官商集团的地下武装，负责呢强买强卖。这不光老百姓恨之入骨啊，正经道上的生意人那也畏之如虎啊。”“陆安州这个地方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可不是吗？因为这个江淮保安团呢，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军队军阀，他们干坏事的时候也打着这个江淮保安团的旗号。我们不也利用了一下吗？上次咱们桃花坞那行动不就是啊？”“哦。”松冈听到这儿明白了，他笑了一下，抖抖手里的名单：“董军，除了那个田义任，还有谁对粮食行业的情况比较熟悉呢？”“那这个嘛，那就只有这个夏侯书成了。这夏侯他们家呀，这是酒业世家，他们对于粮食的这品种啊、成色啊、储期啊，还有价格啥的，那都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啊，这个夏侯书成吧，他常年在外头搞经销，咱不知道他对于这个原料情况是不是也掌握。近期要抓紧对陆安州工商人士的背景调查，对于那两个常年在外的人，不能放过任何环节，要搞清楚他们这些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同什么人在一起做什么事情。尤其是这个夏侯书成，要对他进行重点调查，争取能够为我所用。”董干石领命而去。亲善工作是松冈十分关注的事情，他将关系到松冈履行陆安州驻屯司令职责的优劣。董干石走了之后，他就把袁信叫了过来，跟他商讨成立陆安州亲善商会事宜。松冈对袁信这样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中国人牵头去干，这件事情再也不能拖下去了。”按照计划呀，这天晚上要在明月楼厅堂会，与陆安州民众同乐，听的是豫剧名角柳红芬的《指鹿为马》。但是松冈突然决定不去了。宫林记老是参照中国官僚的一些习性来揣摩松冈的好恶，其实松冈感到很厌恶。当宫林记兴致勃勃地跑来请松冈莅临的时候，松冈非常冷淡地向宫林记摆了摆手，并且指了指袁信说：“你派一个人去吧。”宫林记一看松冈要变卦，顿时就傻眼了，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老鬼子，他又拿老子开涮呢？兵荒马乱世界，治安问题防不胜防，宫林记成天提心吊胆，
出门的时候，身前身后要跟20多个护兵，可是松刚偏偏要做出神闲气定的样子，屁股眼一热要尝尝中国的野菜，屁股眼一凉又要看看陆安州的普德祠，屁股眼再一热要接见商会代表。现在龚麟记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1000多块大洋，才把柳红芬的戏班子从河南境内请了来，花酒都预备好了。嘿，没想到松刚这狗日的屁股眼又一凉，他又不去了。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汉奸黄学军司令龚林济费了很大的周折，花了1000多块大洋，才把柳红芬的戏班子从河南境内请来，想请松刚听堂会，花酒都准备好了，可没想到松刚不去了。这下龚林济可急了，他赶紧劝说：
3: 太君，这个柳红芬的、美人的、大大的、水灵的、唱功一流的，这个堂会太君您的不参加可惜了的。
2: 松刚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好好说中国话。龚林济心里头又骂：这老鬼子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吗？这不是。他想把腔调变回来说中国话，岂料这一紧张还真说不好了。
3: 是的，太君，我的，哎，我的中国话的不行，太君的行，太君中国话的，大大的好的。
2: 松刚闭上了眼睛，算是下了逐客令。龚林济还想说什么，袁信在一边粗暴地挥了挥手，冲着门外把头一偏。龚林济一见鬼子官这个态度，心里很是悲凉。他心想：
3: 这老子这为什么呀？啊，这还不是为你们这些狗日的高兴高兴啊！老子好歹也是个师长，对老子居然就像对一条狗。你们以为我投了降就没了退路是不是？就非得死心塌地的拿着热脸贴你们那冷屁股是不是？惹急眼了老子照样打你黑枪。哼，老子打从扛枪吃粮，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老子那是想投降谁就投降谁。
2: 松刚大佐散步的习惯坚持下来了，而且在散步中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好。他在散步中巡视小城的变化，体验怀柔亲善政策的成效，感觉到这个小城正在沿着皇军确定的方向运行，老百姓从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上已经逐步开始接受了王道乐土的思想，这让松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种稳定意味着皇军在陆安州建立战略物资中转基地的宏伟计划初步成功。自从开展亲善活动以来，陆安州的秩序逐步走向正常，松刚及其助手就像是一群慈祥的救世主，双手伸在陆安州的头顶上，使劲地向上扇动着，鼓动着怀柔亲善的春风。逃难的居民陆续返回，几家不大的工厂，诸如纱厂、铁器厂、木器厂、水厂和食品加工厂等等，

0: 也运转起来，市面上又出现了小商小贩，粮食、畜禽、茶叶、油盐等贸易也逐步活跃起来，小城的日子又平和起来了。松冈散步数日，阅人无数，那些中国人见到他全是谦恭的，诚惶诚恐的，隔着老远就闪到一边让路。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陆安州人都知道他是松冈大佐，但是他们从松冈走路的风度上，从他周围前后的气势上，能够感觉出来他是一个大人物。这种景象让松冈大佐的内心很有成就感，也增添了不少安全感。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只要老百姓安下心来过日子，敌对情绪就会逐步减少，皇军的安全系数也就相对增加了。否则你很难想象，一支只有2000人的部队生活在有200多万敌对的人群中，能够相安无事吗？老百姓是很容易对付的，老百姓只想过平安的日子，如果能让他们过上富庶的日子，那他不仅不敌视你，久而久之反而有可能对你感恩戴德。但是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煽风点火，不能有人挑头闹事。现在西部天珠山的抗日武装已经偃旗息鼓了，也许他们在默默地准备着蓄势待发，但是他们并不可怕，他们在松冈大佐的眼睛里不过是一群装备低劣、营养不良、战术糟糕、士气低下、各怀异志的乌合之众。比起200多万老百姓来，他们简直就微不足道。当然了，松冈大佐的心里也很清楚，老百姓的平静是暂时的，这暂时的平静是因为他们缺乏组织、缺乏思想、缺乏装备。一旦他们被组织起来、被鼓动起来、被点燃起来，后果仍然是十分可怕的。占领军永远是孤立的，永远是海洋中的一座小岛，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淹没。陆安州需要一个既能够贯彻皇军意图，又能够收拢民心的精神领袖和行政长官。这个人只能是中国人，而且他应该是一个体面的、德高望重的绅士，最好在当地树大根深，有盘根错节的根基，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这个角色旧官僚不行，黑势力不行，而皇协军就更不行了。此后的一段时间，寻找一个代言人，一个向陆安州200万人灌输皇军的怀柔亲善思想的人，以便帮助皇军建立以王道乐土为基础的安全的稳固的军事战略支撑基地，就成了松冈大佐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这样的人到哪儿去找呢？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在大街上撞到一个，更不能指望天上掉下来一个。董干石的调查工作卓有成效，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上次搞的那份陆安州工商界知名人士名单基本上是名副其实的，而且多数没有排日倾向。这一点松冈理解，生意人嘛，最看重的莫过于一个利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欲熏心，说的都是商人。松冈当然不会只听董干石的，他又秘密地嘱咐袁信，让江淮派遣军谍报机关再组织一次调查，结果同董干石调查的情况大同小异，证明这些人确实只是生意人，而没有其他政治背景。唯有这个夏侯书成，早年曾经读过江淮学堂，攻读法律，但是由于国共开战，此人对于中国法治心灰意冷，很快又弃法从商了。 作为古井坊的上房长子，这些年来一直是古井坊驻外经销总管。情况搞是搞清楚了，但是靠这些人来维持亲善商会，能不能撑得起来，能不能打开局面，松刚的心里头还不是很有数。如果没有一点政治头脑，光会做生意是不行的，那样他们反而会利用为皇军征粮的机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找一个既有生意路数又能深谋远虑的骨干，哪怕他并不忠诚于皇军，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是利用，用完了再处理。再说在这个国家里，你就别指望谁会真正的忠诚于皇军，你只要搞清楚谁能为皇军所用，能派多大的用场，能用多长时间就行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是，越是忠于皇军的人，越是背叛他们的祖国。同样的道理，他们越是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他们也就越有可能背叛皇军。自从有了这个想法，松刚就开始留意，他打算等陆安州的局势再稳定一段时间，就开始一一接见夏侯书城、王月凤之流。不管怎么说，亲善商会还是要早一点成立，粮食嘛，能够通过商业手段搞到更好，真正要动武力那就麻烦了。松刚对这个夏侯书城好像更感兴趣一些，一是因为夏侯书城是九叶家族的老大，二是因为他曾经读过高等学堂，而且学过法律，比起单纯的商人更适合做亲善怀柔的招牌。当然有从军从政经历的背景也就更复杂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又不是让他们管军队。有一天清晨，松刚照例散步，他突然发现这个小城里头多出来一张面孔。一座小城将近10万人口，松刚不可能记得所有的面孔，这些面孔出现不出现并不重要，但是有一张面孔他一出现就引起了松刚的注意。在城南辟水河边的摩青塔下，松刚看见了那个穿着黑色长袍的中年人。他无法估算那个人的年龄，也许是30多岁，也许更年轻一点。他引起松刚注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正在思考。他在塔下的广场凝望，凝望霞光映照着的波光粼粼的河面，若有所思。黑色的长衫下摆款款飘动，逆光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剪影。松刚向身后示意，让那些环绕前后拱卫四周的幽灵们敛步，然后独自一个人靠了过去。早晨的阳光很好，微风清爽，河面上白色和灰色的水鸟欢快地舞蹈着，广场上人很少，这个时候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营生，在松刚的感觉上，他们也是在享受王道乐土的安宁。但是这个身着黑色长袍的男人却拥有如此的闲情逸致，在这里风雅信步，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等走得近了，在距离黑袍人5-6步远的地方，松刚停下了脚步。黑袍人侧过头看了看松刚，眼睛里有一丝诧异，似乎对有人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而感到不安，但随即恢复了正常，继续凝望河面，并移动步子沿着河岸向东走去。先生，松刚在后面轻轻地喊了一声。黑袍人站住了，回过头来看着松刚。松刚说，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小城，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刻，有2个人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地方相遇了。先生，你认为这是一种巧合吗？黑袍人看了松冈一眼，微微一笑。我不明白先生说的是什么。他说完转身就要走，松冈紧忙跟了上去。我是说，如果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思考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就只有两个人，你我
1: 啊、哦、
0: 是吗？可是我想我们思考的并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吧。何以见得呢？当然，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思考的内容。那么先生，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看碧水河里的水。
0: 松冈也把目光落在了水面上。不知道先生都看到了些什么？
1: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我在看着水来自何方，又流向何方。
0: 松冈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你看这河面，应该是帆过船往，渔舟小唱，但是如今却是空空荡荡的，徒有一泓碧波东流远逝。不知道先生在欣赏河面的时候，是否想到了一句成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1: 我只是一介草民，我更多的关注这水的作用。具体的说吧，也就是这水所能带给我的利益。
0: 松冈做不解状。利益？什么利益？
1: 在这地下有一道我们看不见的暗渠，这来自深山的甘甜清澈的泉水就从这暗渠里汩汩流向我的脚下，然后它会变成火一样的液体，那就是我的财富。
0: 黑袍人似乎很动情，目光闪烁着投向很远的水面。
1: 松冈这回真的有点惊讶了。
0: 哦，也许你已经知道了，鄙人的身份是大日本皇军中国陆安州驻屯军司令松冈龟尾大佐。请问先生您？
1: 黑袍人也惊讶了一下，脸上马上严肃起来。哦，不知道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松冈大佐。失敬失敬。他说着向松冈掀了掀礼帽。
0: 鄙人乃陆安州市民古井坊传人夏侯书成。哦，是古井坊老号吗？
1: 正是。松冈先生莫非对鄙号有所耳闻呢？
0: 岂止是耳闻，鄙人真想拜见夏侯先生。
1: 哦，
0: 皇军体恤陆安州百姓深受战乱涂炭，有心解民众于倒悬，携手建立东亚王道乐土。本司令一再呼吁恢复发展陆安州工商，其中贵号历史悠久，品牌驰名，畅销江淮，正是我要重点开辟之实业。不料今日得见先生，真是你我有缘呐。
1: 夏侯书成仍是一脸茫然。兵荒马乱，举家迁徙，我也只是代父打理老号，而且未做长久打算。承蒙贵君温和政策，鄙号正在清理盘点，不日另迁他处，不知道能为松冈先生做点什么。
0: 我听说夏侯先生本来并不在陆安州经营，
1: 只是近日才返回故里，意欲重振家业。为什么又说要走呢？这个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松冈怔了一下，哈哈哈哈，那这样夏侯书城先生既然已经回来，何不体会一下皇军的怀柔亲善政策呢？我和诸君可以重建陆安州之文明，达成周泰民安之境界，形成道不拾遗之风气，岂不是给生意人创造了功德天地吗？到那个时候，夏侯先生再做定夺，若是合适则请留下，生意有得做，若是不合适再说走也不迟。陆安州乃我古井坊发祥之地，树大根深，何尝忍心舍弃？如果真如松冈先生所说，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自然好啊。松冈立即展开笑容，一高兴，这中国话说的就不地道了。听了这番话，夏侯书城倒是宠辱不惊，好奇地看着松冈。松冈先生过奖了，生意人嘛，不过图个财源茂盛而已，未尝有那么高的境界。况且我只是在观望，并没有说不走。那也很好嘛，事情既然有了开头，也就一定会有结局的。两人分手之后，回到了驻屯军司令部，松冈立即就把袁信叫了来，对他布置对夏侯书城要进行严格的调查，不仅要调查他的家族，而且要调查古井坊的所有归来人员，尤其是在陆安州易手前后半年，夏侯书城及其古井坊佣工的足迹行踪。这项工作持续了半个多月，经华东谍报机关调查，夏侯家族系江淮九叶巨部，祖上为亳州曹氏旁系，清代为红顶商人。夏侯书城系夏侯家族第十六代嫡孙，大房长子，曾就读于江淮大学堂，常年住户经销。夏侯书城身份确凿无疑。松冈大佐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这种看法源于夏侯书城的平静状态和由此表现出来的平常心态。在这个小城里，在现在这个时候，能够保持平常心态的人不多。松冈大佐身边不乏中国人，他们像众星捧月般的环绕在松冈的周围，谦恭谨慎，阿谀奉承，以松冈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松冈需要他们，但是松冈轻视他们。他需要同体面的、有主见的、甚至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交朋友，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而夏侯书城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素质。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情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15，来关注一下天气。
0: 这天气要有所变化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30号，淮河以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还会出现大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3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过了明天，这个月就过完了。挺快啊，6月份过完了，等于是2026年的上半年，其实它就已经过完了，
0: 也就是半年就快要过完了。
1: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迎接到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所以说时间真的太快了。
0: 感慨啊，
1: 感慨，真的想的当时说过年，过完年说哎呀这个开春啦，五一劳动节啦，天热啦，
0: 对，一个季度过去了，
1: 然后半年过去了，真的是现在看真的是要珍惜每一天，真的要珍惜每一天，把每一天过好，然后呢把每一天过开心了，这个就知足了啊，
0: 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身体养好，然后呢去享受一下大自然，享受一下每一天的快乐生活，我觉得这才是生活当中的真谛啊。
0: 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说要对身边的每一个好朋友都要应该投入更多的是关注和爱，因为你要想啊，大家在一块儿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是的，
0: 真的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很多的好朋友们走到了一起啊，成为了好朋友，成为了知己，还有的还成为了一家人，
1: 是的，
0: 真的是这种想想就特别的美妙啊，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有一颗善心，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彼此。
1: 是，好，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找到你身边的那个比较重要的人。好嘞，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
0: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微信上面呢，很多朋友们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微信您搜索6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6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听一首老歌啊，程琳演唱的《信天游》，这也是她的代表作品，我们一起来分享。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我们来迎接听众宋大哥的电话。
1: 你好，宋大哥。
2: 喂，二位主持人你好。其实改版以后，改版以前，你最后两年跟你谈电话了，
0: 哎哎。啊、哦，您是孙大哥吧？
1: 孙大哥对吧？
2: 对，我是他那个孙大哥。
1: 对对对啊。
2: 今天小爷见你啊。
1: 嗯，您说，
2: 那个该把那个加油的节目不能少了，那个还有小赵事也不能少，这两个节目不能少，因为都是为残疾人或老年人，残疾人买电影都不怎么方便，因为加油都是残疾人或老年人，在家里很孤独的很。
1: 他的一个小超市是吧？
2: 对对，
1: 小超市暂时现在我们
2: 看什么电影便宜就可以买啊。
1: 嗯，小超市现在我们暂时是停的，因为这个还没有就谈好合作，然后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说的。
2: 我那个节目也保留了呢。
1: 是的，
2: 加油节目一定要保留，因为我常年我在床上躺着，我请过个前前的那个朋友。

0: 我交了不少好朋友的。
1: 哦，还找到了不少好
2: 哎
1: 朋
2: 呀，
1: 友是
2: 真
1: 吧？
2: 好。
0: 对，我
1: 嗯嗯。
0: 特意给你们打电话，感谢你们今天节目栏目这个的哥不校友的栏目还要保留的。
1: 嗯，我们来这个这个和，我们的
0: 河
1: 这个
0: 北的，我那
1: 团
0: 个
1: 队
0: 河
1: 说一
0: 北
1: 下。
0: 的，县城的，五五的，楼家呢，和不少好朋友。
1: 好，
0: 那特别讲那河北那个叔阿姨，心爱心太多了，
2: 哦，好嘞，
0: 啊，
2: 其实我们
0: 给
2: 的听
0: 你
2: 众
0: 讲个主持人，
2: 都充满
0: 今天节
2: 正能
0: 目
2: 量。
0: 越搞越好，
2: 哎，
1: 好
2: 好
1: 嘞，
2: 嘞，
1: 谢谢，
2: 谢谢您，孙大
0: 谢谢
2: 哥。
0: 啊，谢谢，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再
2: 好，
1: 见。
2: 再见啊，我们
1: 当然，
2: 的老朋友。
1: 对，我觉得是这样。跟大家既然说到改版，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两句。确实，从7月1号以后，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改动，然后节目当中内容也会有改动，会增加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知识性的、服务性的东西，会给大家，也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这个一些服务，那具体怎么改？我们团队也是正在最后进行这个
2: 紧锣密
1: 紧
2: 鼓
1: 锣密
2: 的
1: 鼓的准
2: 筹
1: 备
2: 划。
1: 当中，希望给大家一个崭新的、一个全新的相伴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说还没有变啊，还是早上的9点到11点，这个时间还没有变。内容肯定会作为有一定的调整啊。具体其他的，比如说是有哪些内容啊，谁来上节目啊，这个到时候大家来听。听啊，
2: 我们到时候就是在7月1号那天就见到庐山真面目
1: 啊，是的
2: 了。
1: 啊，好吧，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好嘞，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55-1634-58395，055-1634-58395。当然，这个生活里很多的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然后生活里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事儿，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有人在说啊。说有各种各样的热，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我不知道网友知不知道，有各种各样的热。我很多人说我正在经历哪一种热呢？哎呀，今天的你是几成熟呢？当然，夏天，会天气会越来越热，对吧？然后呢，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是不是烤焦了？有人说我如果烤了5分熟了，这都是玩笑话
2: 有
1: 啊。
2: 的是那种干热，
1: 对，
2: 有的还
1: 那。
2: 是那种湿热，
1: 所以我们了
2: 桑
1: 解，
2: 拿的感觉，
1: 是的，好多人说我像进了这个在蒸桑拿一样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自己正在经历哪种热。
2: 好嘞，我们待会儿来说这个问题啊，我们有听众电话啊，来迎接
1: 方大
2: 听
1: 哥。
2: 众，好，方大哥你好。
3: 万里祝贺！这波天的诸老朋友，大家上午好啊！
1: 方大哥好。
3: 哎呀，我还是来得及啊！我是今天上午凌晨5点到的家。
1: 哎呀，你好
2: 哎呦，
1: 辛
2: 辛
1: 苦，
2: 苦。
1: 很辛苦，很辛苦啊！
3: 我是从福建紧赶慢赶赶回来呀、
1: 方大哥好像经常到福建那边去啊。
3: 这一段时间呢，我听见大家对这个安徽老年广播的支持啊，是越来越高，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1: 谢谢各位的支持，真的我们也非常暖心。
3: 这个评书天地改为相伴这个书场，这个题目好啊！
1: 您这个消息挺灵通的，您这都从哪儿听到的呀？
3: 当然，我是黑狐狸啊，我是到处乱窜。
1: 啊，您
2: 朋友多，
1: 对对对啊。
3: 因为我说的没错，相伴书场就是评书天地。
2: 是的，书场吧，不
3: 晚
2: 书
3: 上
2: 的，
3: 下班路陪着我们中老年聊聊天啊，这也是不错的栏目啊。
2: 确实啊，
3: 你看我的消息灵通不灵通？
2: 那方大哥今天还要跟我们来说说什么干货吗？
3: 是啊，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吧，有一位朋友说这个语音电饭锅的事情，我来说一说啊，我不知道那位朋友在不在听。这个商家呀，他都是有经济头脑的，越是专业用的东西啊，越贵。你看这个语音的电饭锅，最起码的都要400到500多。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吃低保了？您难道钱多了吗？钱多了扎手了吗？您在网上去买那个老式的、老款式的，像那个三角和那个威力电饭煲都挺好。这个呢，6升的啊，听懂里面的6升的胆，你要在网上买，顶多只要80块钱。
1: 六升的，嗯。
3: 对呀，您要那个贵的干什么？而且那个东西里面有集成电路，
1: 嗯，
3: 它容易有电极管，容易坏，
1: 嗯，
3: 一年内坏了厂家报修，如果两年内坏了维修起来是很麻烦的，
2: 嗯。
3: 其实这位朋友吃低保的也是不容易，
2: 嗯
1: 嗯，
3: 你就买那老式的，那老式的呢，那个开关就像一个勺子把一样，往下一按它就可以了，
1: 嗯，
3: 放烧火的话它就跳上来。这个是挺好的，而且价格也不贵。
2: 嗯，
3: 因为这个老式的呢，它里面只有一个盘子，你像是电热丝接在这个接口上，不容易损坏。就是两年内损坏了，丢了不可惜，只要80几块钱，
1: 嗯，
3: 不可惜的。
2: 嗯，性价比超高。
3: 对呀，因为我不知道那位朋友在不在听。
1: 嗯，
3: 也许我说多管闲事。
1: 嗯，
3: 但是呢，这个老式款式的操作起来。确实挺方便的，
1: 嗯，
3: 我们盲人不要跟风，
1: 嗯，
3: 不要要什么语音提示，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用，
2: 嗯，语音提示有这样的电饭锅吗？
3: 有啊，因为我家里就有一个，
2: 嗯，
3: 它是能带语音播报，但是声音很小很小。
1: 我知道它播报的是那种，比如说是什么时间到了，
3: 播报你可以按煮饭、炖肉都可以，
2: 嗯，
3: 其实这些你要买的时候。你那个按钮，你叫营业员告诉你，或者是第二个，或者第三个，你只要记住就可以，不一定要语音的。
1: 嗯，
3: 语音的价格是挺贵的。
2: 嗯，
3: 你看我自己一个就是600多。
2: 嗯，
3: 我那个干什么？
1: 嗯，
2: 他是这样的，方大哥。
1: 嗯，
2: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那个传统电饭锅啊，他可能就煮饭还可以，
1: 嗯，
2: 但他如果做汤、做粥，好像不是特别方便吧？
1: 可以烧粥，但烧汤可能味道没有炖锅好喝。
3: 你不要，你不就买一个带按钮的吧？
1: 那有那种多功能的。
3: 第三个是做汤就可以。
1: 他现在有那种多功能的，就是的功能比较齐全的。
3: 但是不要语音提示，语音提示价格是挺高的。
2: 嗯，明白了。嗯，就是实用性也不是很强，它顶多就是你一点它提示你这是烧汤模式，
1: 嗯，
2: 一点提示你这是煮粥模式。
3: 我告诉你，
1: 嗯，
3: 再好的电饭锅，你哪怕就是1000块钱的，
1: 嗯
3: 嗯，里面的内胆呐，也只用到3年，它也就坏了，
1: 嗯，
3: 只要保护膜坏了就不能用了，
1: 嗯，
3: 你要买那么贵的干什么？
1: 它可能是一些电子合成的一些电路板比较贵。
3: 它那里面是福特龙嘛，
1: 嗯，
3: 福特龙只要破了。那就不能用了。
1: 是，电饭锅里面如果涂层刮坏了，也要赶紧换啊，哦。
3: 对，你就是价格低的，哪怕2年坏了扔了不可惜。
1: 嗯。
3: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吧。至于改版的事情，大家记住，那么已经定型了。
1: 嗯。
3: 可能在试播当中慢慢的会改动。
1: 嗯，
3: 大家这一段时间不要难为我们的帅哥弯腰美女小美了啊。
1: 因为好，再见方大哥。因为这个改版的东西是我们整个团队，然后包括的领导，嗯，这个最后的一个定夺和整合。嗯，那当然就是该保留的节目我们还会保留，然后会有一些节目的，就是比如说相声，就是相声小品啊，或者比如说小说评书啊，
2: 嗯，
1: 时间方面会有一些变动。嗯，到时候我们也会明天跟大家来大概的来说一下这个时间的变动，但是会保留小说、评书这些都会在啊，
2: 还有广播剧
1: 啊，广播剧也会在，而且会增加一些。之前有听众给我们提意见啦，说能不能增加一些相声小品啊？
2: 嗯，
1: 哎呀，想乐一乐，对吧？
2: 这次都给大家安排上，
1: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相声小品什么都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只不过时间方面会有所调整。
2: 嗯，我相信它是一次优化和升级。
1: 对，我觉得每一次的改动都会是一次优化和升级，包括了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不管在任何岗位当中，他都是在来
2: 发光发热，
1: 一直在做着自己该去做的一些事情啊。
2: 嗯，好，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只是抛出来了，没有解答，就是教大家应对各种热，来了解一下自己正在经历的是哪种热呢？一起来有效应对一下。
4: 今天的你几成熟？
5: 气象学上，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气就是高温天气，持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你知道吗？高温可以分为烧烤干热型和桑拿闷热型。烧烤干热型气温极高，太阳辐射强且空气湿度小，多出现在北方地区。桑拿闷热型水汽丰富，空气湿度大，在我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及华南等地易出现。梅雨过后，副热带高压掌权，在副高控制的地区， 往往以晴朗少云的高温天气为主。这时气象部门会发布高温预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高温天气里哪些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高温时段减少户外活动，浑身大汗时不要喝冰水，稍事休息后可用温水洗澡，不宜长时间吹空调电扇，室温以26度左右为宜，不宜在阳台、树下或露天处睡觉。一旦出现中暑症状时，立即到通风阴凉处，如走廊、树荫下仰卧并松开衣服，用凉水冷敷头部、腋下。降温清醒后可以服绿豆汤、淡盐水等解暑。重症中暑病人要立即拨打120电话送医院救治。
2: 我们来迎接梅大哥的电话。梅大哥你好。
3: 二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哎，
3: 我对这个上班呢，七月份改版，越改越好，祝上班办的红火一点。
1: 谢谢你。
3: 超市要保留。
1: 小超市啊。
3: 对，小超市为什么保留呢？他这次残疾人盲人呢出去不方便，
1: 对，
3: 超市为这个大家的服务啊是太周到了，代表大家，代表我个人感谢相伴，感谢小超市。
1: 好，谢谢您，
2: 谢谢您的认可。
3: 这个当时是最好的不过了，对吧？
1: 当然我知道这个梅大哥也是我们一个忠实的听众。
3: 再一个相伴呢，对于这是老年人呢交友啊，或者征婚呢，都有好处。因为这个平台大家都能交流，都能交好多朋友，
2: 信息发布，
3: 你讲下午唱歌，你讲有好几歌友，或者有四个人连线，三个人连线，三个人唱，两个人唱，对吧？
2: 怪热闹的啊。
3: 他这一个老人呢，他现在农村城市都没有老人院不上班，农村呢也大多数也不种地，他有时间去上班，上班呢为中老年人服务的是太好太好了，我是热烈的赞成，赞扬，像你们主持人一个有耐心。有好多人讲的话，你们语言它太重，你们听不懂，听不怎么懂，他你们都静心，叫他们讲话讲慢一点，你们现在就畅快一点，对吧？这个上班呢，对于大家，你像好远的地方，上海到处都有，江苏不对，你像那个黑龙江都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唱歌交友，对吧？征婚，你像这个好广阔，对吧？
2: 我们听众分布在祖国的东南西北，
3: 都是中老年人认可的，对吧？
2: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肯定，我们继续努力，好吗？
3: 对，就上班改版要办得更好，再更好，更上一层楼。
2: 好。我们要有信心啊！
3: 谢谢两位主持人。
2: 好，不客气啊，梅大哥。
1: 好，梅大哥，再见。好，再来接一下热线上黄大哥的电话。
2: 黄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帮我们换一下黄大哥的电话。
2: 哎，黄大哥您请讲。是您的电话。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6: 我想问这个每年的这个头伏拿的腿饭呢，跟这个二十四节气。那个时间都不准发退饭的，你得上在广播我放下我听听。
2: 那个黄大哥，您的问题就是二十四节气还有什么？
1: 头伏。
6: 那个头伏。头伏发退饭的，我。
2: 就是伏天，伏天是怎么算出来的？
6: 我不会退饭。
1: 今年我跟您说一下，今年2026年的头伏是7月24号。
6: 7月24号。
2: 嗯，
1: 对，今年是7月24号到8月2号是头伏，8月3号到12号是中伏，13号到22号是末伏。

0: 您能在广播故事讲一下这个公式，看咱们推算出来。
1: 我跟您说，这怎么算的？其实相对来说，它有它的一个科学性。我简单跟您说，我看您能记住，它是按照干支纪日算法算出来的。
2: 就是头伏是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它头伏是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末伏是立秋过后的第一个庚日，而中伏就在中间。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对。就是他就像刚刚王耀说的，这什么是庚？就古代的干支纪日，每十天就是一个庚日。他是按照这个庚来算的。
1: 明白了吗？
2: 就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就是头伏的第一天，像今年2026年的头伏就是7月24号。您大概明白了吗？
0: 大概明白了。
1: 今年是40天的加长版的伏天。也就是最热的时候还没来。
2: 是的，
1: 黄大哥。
2: 好吗？
1: 好吗？
2: 好，就这样啊。好，
1: 再见。
0: 再见。
1: 一位爱长知识的黄大哥。
2: 好，再来热线0516345839，周大姐电话。
1: 周大姐你好。
3: 善良的王阳老师，漂亮的小李老师。总是听到你的笑声了。
2: 是，出去了一段时间，对吧？
3: 这个咱改版那个导播老师小明大哥也是最后一次为大家服务了，对不对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大家消息都挺灵通的啊。
1: 这个估计在从下午开始，导播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民歌的专属版了。
2: 就会有其他的声音。
3: 导播老师了，对不对啊？
2: 我会有其他的声音了。
3: 对呀，导播老师小明大哥人太好了，太善良了。
2: 确实是的啊。
3: 我们今天是从改版是最在改版之前最后一次来讲好吃的是吧？
2: 你今天要来说什么好吃的？
3: 有没有意啊？不要开壶，有没有意？我的肯定，我每次上来讲的都是我自己烧过过后再讲的。我昨天就是烧好半张，隔着晚上回到家就吃。
2: 那什么东西？
3: 大手牵小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这名字怪好听的。
2: 不知道
1: 大手牵小手，
2: 鸡爪吧？
3: 大手牵小手，不知道是什么吗？
1: 你说的可能是不是你一说提示，我是不是猪爪和
2: 鸡爪？
3: 对了。都提不就是大手吗？鸡爪不就是小手吗？
2: 对啊，我想着像鸡爪嘛。
3: 对。猪蹄和鸡爪裹回家，用盐，用那个花雕酒，给它一抓一次，抓过过后给它洗干净，稍微给它泡一会。泡个要10来分钟，然后再放到水里面给它冲下水。冲水的时候，你这个花雕酒一次倒到锅里面，出水。出水的时候，那个沫子就是腥味的来源，沫子一定要撇掉。
2: 是的。
3: 然后烧好过后，洗干净过后，放到电饭锅里面。放到电饭锅里面，用葱姜。爱吃辣的就多放一点小米辣，我们不爱吃辣，我就放个把，放只是有味道就行了。放点小米辣，放点那个那个桂皮、八角，生抽、老抽、蚝油，少量的白糖是提鲜的，再放点那个松茸馅，都全部放到一起，用手狠抓，鸡爪不要先放啊，不要放上，
2: 鸡爪容易烂，
3: 抓好过后，然后就。按煮饭键有快键慢键，对不对啊？烧的猪爪的时候，第一次烧用慢煮，烧好了它不就自动跳掉了吗？跳掉了，然后再把那个放上，再把鸡爪放上，鸡爪那个指甲要剪掉。你爱吃小一点，你给它剁点尖；不要吃整的，就给它整的放上，然后再按慢煮键。

0: 这不是慢煮菜，我刚才没说放什么啊？要我一般没加水，我加的是啤酒。
1: 哦。
0: 用啤酒烧的，或者烧好的没有啤酒味道，但酒经过热度一烧没有酒味道。
2: 嗯。
0: 如果不用啤酒，用那个叫花椒酒也可以。
1: 嗯。
0: 也不要开油烟，又不要开火，又没油烟。这个我是连都烧在锅里面，晚上来家就吃，软烂入骨，入骨的很。
1: 这个就得特别软烂吃，才能有劲味儿啊。
0: 对呀、啊，这个用电饭锅烧的软烂透骨，特别是我们眼睛不好的人，用电饭锅烧又方便，你火又不存在大小，
1: 对
0: 不对？对，
1: 就不用管它，对吧？
0: 对对对，你这个，然后如果让你汤没烧干的话，再开一下，用那个还是快煮。
2: 嗯。
0: 它又喝不了，它自然烧好，它就自动跳了，对
1: 呀。嗯，这是个好办法。
0: 是不是好吃的人就说这个好吃的话呀？
2: 说明就是周大姐，您是美食达人，你做菜高手。
1: 嗯。

0: 好听。你没用鼓手，我用电板鼓手的。
1: 当然这个东西
0: 又没有烟，又没啥，对不对？
2: 又软糯，
1: 软烂入味儿啊。
0: 好的，就这么讲了啊。
2: 谢谢您，周大姐。
0: 看看改版，我们跟着栏目组的改笔吧。
1: 嗯，
0: 我们大家期待着啊。
1: 好嘞。好，我们等一等。好，
0: 就这么的，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啊。
1: 好，周大姐，
0: 大家注意身体，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啊。
2: 好嘞，
1: 是的，
0: 好的，
2: 谢谢周大姐的关心。
1: 好，当然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热线0551634583395，来听首歌吧。
2: 听这首苏芮的《牵手》。

0: 这里是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1: 啊，我们主持人好。
0: 哎，你好，您请说。
1: 这快乐节快乐，你们改版我都几个月没来参与节目了。
0: 嗯，那怎么没有参与我们节目呢？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身体不好。
0: 哦，好好的休养啊。
1: 还有呢，王洋，你叫三月份，你做那个下午节目，我要节目一次。祝春节以前放那个祝你平安的鸽子，那他两个没放那首鸽子。
0: 嗯。
1: 八月给我放，真没放。三月二十七号礼拜五。
0: 哪天的节目啊？
1: 三月二十七号的。
0: 啊，这不都过一个季度了吗？三月份，你现在已经六月二十九号了。
1: 对，我就啊。
0: 你还记得呀？
1: 你当转播主。
0: 哦，好，那我来跟他们说，让他们下午来播放。
1: 下午你跟他们说一下子。因为明天下午要集体检修。
0: 嗯，行，嗯，您记得很清楚。
1: 就是你们节目，这个节目还保留好，你们能交流啊，能聊天啊，干嘛的？
0: 嗯，
1: 这个主要保留的，这个通过节目能正常支持，知道吧？
0: 嗯，好。
1: 嗯，正常不当生活支持。
0: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
1: 节
0: 目。
1: 一直关注几年了。
0: 嗯。
1: 行，那个评书节目也很好听，评书节目。
0: 评书
1: 节目
0: 确实，评书节目一天有时候连播的话，一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啊，听得特别的过瘾。
1: 对，特别是广告有点长了，这个讲实话。
0: 广告我们没什么广告呀。
1: 下午那个整广告都。
0: 哦，好，来，我来跟他们说啊。
1: 对。
0: 行。
1: 先说那个。
0: 嗯。
1: 快了，就前二十六号就是礼拜五，那个淮北给姓赵的电话。还有他表妹讲我没记住，他不交友吗？
0: 嗯，
1: 今天可能他都照顾照顾我，马上改版了，我好不容易打进去的，可能把我信息可能发布一下呢。
0: 可以啊，哎呦，今天就是周一不能交友哎。
1: 快改版了呀，不然我那天我打好多次没打进去，在线。
0: 您之前不是留过号码吗？
1: 留号码给我报完可到了。
0: 那行，那您报一下吧。既然您都说到这程度了，
1: 1395403205，我想认识淮北那姓赵的和那个他表妹，还有其他的听众也行。
0: 好嘞，行。
1: 还有以前我认识那个什么，认识那个叫什么的乔丹，他好长时间联系不上他了。
0: 嗯。
1: 好，之前好多通过你广播，通过你们节目认识的，好多人，有手机，有时候老年机和那个。换老年机的就这么多号码。
0: 嗯，那行，如果说别人想跟您联系，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好。
1: 还有呢，那我们今天甘油三酯，可以大家可以我们伙伴甘油三酯。
0: 甘油三酯是吧？
1: 对。
0: 甘油，你母亲今年多大呀？母亲今年多大？
1: 80多岁了。
0: 80多岁，甘油三酯有点偏高吗？
1: 有点偏高
0: 哦，那没什么。到这个年龄，很多的一些人都有基础性疾病，数值都不太好，去医院听医生的，该吃药吃药，可以调理好的。
1: 我主持，回头等1395403205发布一下子哈。1395403205。
0: 好的，赵大哥，哎，好，再见啊。
1: 谢谢你关注。
0: 好，我们来迎接宋叔叔的电话，来接听宋叔叔的热线。宋叔叔你好。
2: 麻烦网友能不能在广播上的给我问一下子，我家小狗狗100多天了，怎么好反正在身上很烫死掉了。
0: 是什么？
2: 小狗狗。
0: 小狗啊。
2: 小狗狗。
0: 哦，您这个比较专业，你这问这个知识。您从哪儿买的吗？
2: 在广播上补，看哪个听众有没有这样的知识。
0: 您从哪儿买的狗，还是别人送的？
2: 自家养的小狗过的。
0: 是土狗是吧？
2: 对。
0: 哦，那可能就是这个小狗，它有毛病呗。
2: 那肯定有毛病。怎么两个狗，那都天天上床狗睡觉了，怎么身上也是睡，也是下来，也是上床。到停当的时候下来就不上去了。我再摸这到底下一摸，它嘴这个嘴也凉，四个爪子也凉，但是身上滚烫的。
0: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呢？ 那
2: 这个
0: 你
2: 狗就
0: 只
2: 得
0: 能
2: 看
0: 这
2: 人
0: 样
2: 们医生的，这个
3: 啊。
2: 农村的这狗，哎呀，死掉不可惜吗？养了118天了。
0: 那你肯定是有感情的，能理解呀、
3: 啊。我跟您说啊，是这样的，因为小狗，特别是幼犬它的这个抵抗力本身就比较低，再加上这个可能它有一些细小病毒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导致的。所以这个100多天的小狗，然后离开您了，确实我们单纯从感情上来说，可能是有点接受不了。
0: 它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毛孩子。
3: 对，但是就是从这个病因上来说，我们没有办法跟您说它是什么原因，听众也没有办法告诉您这个100多天的狗它走了，它死了，它是什么原因？因为每一只狗它会有不同的情况。我刚刚还上网帮您查了，它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什么，犬热呀，比如说是细小病毒啊，再比如说是病毒感染啊等等，很多问题都会引起100天的幼犬它去死亡的原因。所以问听众是不可能给您一个答案，说为什么100天的狗它就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不建议您晚上。如果以后再养狗的话，特别小狗带着它睡觉，因为人体当中的一些这个呼吸道当中的一些东西跟狗，特别小狗在一块儿，会产生一些交叉性的影响，好不好？
0: 知道了吧？
2: 因为它身上发热。
0: 是这样的，
3: 是的，
0: 宋叔叔，
3: 它有可能发烧啊。
0: 这个它肯定。
2: 这条腿。
0: 宋叔叔不多说了，那肯定这个小狗当时已经生病了，它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3: 他说他浑身发热，发热的话，比如说我刚上网查说浑身发热的话，可能叫犬瘟热。犬瘟热的话40度以上，然后呢，它就会引起一些这个病毒侵入到大脑内脏，持续高烧，可能就会抽搐死亡，
0: 方
3: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狗生病了，打支青霉素就可以了。
3: 不是，
0: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
3: 不是每只狗都这样。
0: 简单的。
3: 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养狗的一些听众都知道，特别是幼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来单独进行这个睡觉的一个环境的，不建议是人是带着睡的，因为人体当中也会有一些细菌，包括到呼吸道，它跟狗当中的一些这个幼犬当中，
0: 就你可能会交叉感染
3: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必须要去找专业的这个专门去养宠物的一些宠物医生，他给您进行解决。我们没有办法给您解决，因为这是个医疗问题，希望您理解一下，
0: 好
3: 吧？
0: 好，再见啊！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您的大学里面，有那个，就是
3: 这样的专业，
0: 这样的专业
3: 是的，
0: 那个就专门什么，反正有很多这些相关的专业，
3: 是
0: 我听说过。
3: 当然这个都是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叫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人生病了就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给您对症治疗，不是说我们随便从哪儿听个偏方，听个小妙招它就能治好的。我们一直在说一些小的方法，它能够缓解您的疼痛，或者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帮助您，来养护身体，但它一定不是去治病的，好吧？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啊。
0: 好，我们来继续长知识啊。为什么说雨声容易让人犯困呢？哎，真的是啊，有时候一遇到那个下雨天啊，我和小磊都有同样的感受，觉得人容易犯困。
3: 是的，
0: 就听那个雨的那种沙沙声。特别想睡觉，然后就得在家里面，在室内，泡一杯茶，吃点小零食，小蜜饯，小坚果，小水果，哎呀，惬意着呢啊！那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呢，下雨天特别好睡觉。那午后外面下得昏天黑地，你躲在香甜的被窝里，为什么一到下？

0: 雨天就特别想睡觉呢？我们来和您一起来一探究竟。
1: 四周安静时难以入睡，听着窗外的雨声虫鸣却马上犯困，你也会这样吗？为什么白噪音让你昏昏欲睡？这种能让你昏昏欲睡的响动，往往是一类功率频谱密度相对均匀的声音，也就是所谓的白噪音。大自然中的下雨声、海浪声、篝火虫鸣等声音都接近白噪音，这类声音能与大脑发生谐振，令大脑平复至安静状态，从而召唤睡意，产生催眠效果。在助眠方面，白噪音还能起到屏蔽噪声的作用。平时即便我们已经入睡，听觉系统也会保持警惕，窗外汽车喇叭响、邻居开关门、舍友大声聊天的声音都会被大脑当成危险信号，让你睡不踏实。而适度的白噪音能掩盖这些杂音，同时不触发大脑的警报，也就起到了安眠的作用。此外，不少人喜欢听雨声助眠，可能是远在原始社会，雨天既不适合人类外出，也不用担心野兽袭击，打瞌睡时心情格外放松，久而久之听到雨声就容易犯困。工作学习时有必要播放白噪音吗？除了助眠，有些人在工作学习时也会把白噪音当成背景音乐，以求集中精神，提高效率，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你不得不在嘈杂的环境中处理工作，适当使用白噪音确实能够帮你遮挡那些令人不悦的杂音。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听白噪音也会占用你一部分注意力，从而降低认知能力。因此，处理一些复杂的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时，安静的环境更适合你。使用白噪音小心这些误区。当然，白噪音助眠并非人人适用，对一部分人来说，白噪音可能会引发过度关注，反而会干扰入睡。如果有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勉强。即便白噪音有用，在使用时也应该在达到效果的情况下尽量减小音量，控制好时长，避免佩戴耳机使用，否则可能损伤听力。另外，很多新手父母认为白噪音是哄娃神器，这是因为宝宝在子宫里听到的声音类似白噪音，能帮助宝宝快速安稳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安抚宝宝的白噪音应该首选自然轻柔的声音，声源也要和宝宝拉开距离。此外，婴儿处于大脑快速发育阶段，认知外界不同的声音也相当重要，应该避免过度使用白噪音，以免影响婴儿大脑的正常发育。

0: 气温升高，草丛里的蜱虫进入到了活跃期。这类吸血小虫携带多种病原体，叮咬后可能会诱发多种疾病。被蜱虫叮咬，不要硬拽，也不要用火熏。正确的处理步骤是这样的：牵头镊子夹紧蜱虫靠近皮肤的头部，垂直向上平稳地拔出，避免口气断在皮肤内。使用碘伏或酒精充分地消毒伤口。后续发烧起红疹要马上就医，告诉医生您的叮咬史。户外游玩建议穿长袖长裤，回家第一时间检查头皮、耳后、四肢的缝隙，做好预防。
1: 夏天出门遛弯、爬山、逛公园的朋友注意了，草丛、树林里藏着吸血小虫蜱虫，现在正是它高发活跃期，千万别大意。蜱虫可携带多种病原体，叮咬后易诱发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森林脑炎、莱姆病等疾病。不慎被蜱虫叮咬，记住这五步正确处理：一、取尖头镊子，夹紧蜱虫贴近皮肤的头部；二、垂直向上完整拔出，静止左右晃动，防止口气残留皮肤；三、使用碘伏或酒精对伤口全面消毒；四、将蜱虫密封留存，便于就医检测。后续若出现发热、皮疹等不适，立刻就诊并告知医生叮咬史。最后提醒大家，外出尽量穿长袖长裤，回家及时检查头皮、腋下，远离蜱虫伤害。
0: 好了，到这里今天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傍晚18点可以来听重播，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继续相伴。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

0: 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哎呀，在这儿大哥就是说了算的，难道还不能通融一下？武二柱苦笑了。哎呀，哥，若通融了，怕以后就说了不算了，实在是后贵如山呐，还望老弟体谅。张杰沉思了片刻，又笑了。小弟倒有个法子，可以不让大哥为难。哦，老弟请讲。毕浩和扎哈沁旗的扎萨克土不勒讨好大人有些交情，而且我们的货

0: 夺，也是顾了他这个棋的，可以请土大人出面，以棋力的名义来借你们的库房，但是足景实则由我们出，这样大哥既不违反号规，又不会白借库房，你看怎么样？
1: 哦，
0: 武二柱略一思忖，这个法子好，那大哥答应了。啊，哈哈，只要能让我对董家有个交代就成啊。哦，多谢大哥。张杰笑得更开心了。请土木乐讨号帮忙的事儿当然很顺利。不久，大圣魁的货就都搬进了孙家宽敞的库房里了。库房里，王向清四处看着，好不兴奋。
1: 哎呀，好大的地儿，咱们这么多货搬进来，还没占一半呢。这老孙家皇上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大哥，筷子，你们瞧见没有？多大呀！这一次老三立了大功了。
0: 史大学也乐了。是啊，是嘞。钱宽子叹了口气。哎，赵二赵贵确实有本事。我请他喝酒。这时刚指挥完搬货的张杰跑了过来。大哥，二哥，说事嘞。王向清拍了拍张杰的肩膀。
1: 三弟，筷子蛇要请你喝酒。
0: 哦，张杰一怔又笑了。好啊，那得把土爵爷也请上。钱宽子正色地说。二掌柜，那天得罪了。好事好事。从库房里出来，王向清注意到了旁边一大片空荡荡的草地。
1: 这地界儿也是孙家的。
0: 钱宽子摇了摇头。这不是。王向清若有所思。钱宽子问道。二哥，小胜嘞。王向清的手搭上了钱宽子的肩膀。
1: 宽子，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哥就要到这儿陪你了。就在这儿，乌里亚苏台要见咱大圣魁的总号。
0: 啊，史大学诧异了。把总号简直。张杰摇了摇头。二哥，你又吹了。
1: 吹？只要咱兄弟齐行，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儿。宽子，你信不信？
0: 钱宽子嚷道。信，信啊，不管他们信不信，反正我信。王向清是哈哈大笑。草原上，一支队伍正在行进，队中有一辆马车。这时车帘掀开，一个人探出身来，正是孙文举。他抬头望了望，又招呼起一旁骑着马的蔡荣祥。
2: 老蔡，乌里亚苏台快到了吧？
3: 快了，少东家，你再在车里闲会儿就到了。
2: 我不累。
0: 蔡荣祥叹了口气。
3: 哎，银蛇这驻爵大营从可不多转移，咋也不提前啥一声嘞，害得咱们带着那么多货白跑了一趟不说，这还得想法再运到乌里亚苏台来，到时候夺出来的运费又算谁的了？
0: 孙文举皱了皱眉。
2: 当然算户部的，这还用说吗？
0: 蔡荣强苦笑了一声，
2: 哎呀，就不知道户部那些老爷是不是也这么想。哼，理当如此，不管他们怎么想，银子是一定要给的，不然咱们这货就没法运了。是啊是啊，不过少斗家有句话我也就跟您说吧，这户部刁难咱们孙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哎，要是大小姐还在，嫁到费大将军家，他们就不敢这样了。
0: 孙文举看了蔡荣祥一眼，蔡荣祥嗫嚅道，
2: 少斗家，我胡说了。
0: 孙文举不语，又放下了帘子，回到了车厢里。队伍到达乌里亚苏台分号之后，早已经等候在大门口的武二柱连忙将孙文举和蔡荣祥迎进了正房。不肯休息的孙文举先让武二柱汇报一下分号的情况。听完了武二柱的汇报，孙文举点了点头，
2: 好，吴掌柜你辛苦了。
0: 武二柱恭敬地说，
2: 谢谢少斗家夸奖，应该的。老斗家经常跟我说，这乌里亚苏台有吴掌柜在，他才放心啊。
0: 武二柱想了想，
2: 哎，老斗家真是太抬举我了。少斗家

0: 那应该事先告诉一声啊。哎，谁说不是嘞？孙文举打断了蔡荣强。吴掌柜，坟后库房里有多少存货？
1: 吴二柱犹豫了一下。
0: 不多嘞，少多家，您是要绝顾都放在了可不多，阁下要是这里的货够的话，可以先应付一下。
1: 孙文举略一思忖，
0: 吴掌柜，带个去库房看看。
1: 啊！吴二柱一惊，
0: 少多家，你等会儿再去吧。
1: 哦，
0: 怎么了？
1: 孙文举看着吴二柱，面露疑色。蔡荣祥也不解地说：“
0: 老吴，你这是干嘛？”
1: 吴二柱吞吞吐吐：“
0: 我是说，这个。”库房里脏得很，我让伙计们先打扫一下，再请少多家。我现在就去。
1: 孙文举突然站起了身，大步就迈了出去。蔡荣祥和吴二柱慌忙跟上。库房里，孙文举扫视着堆积如山的垛包，又把目光转向了脸上已经渗出汗珠的吴二柱。
0: 吴掌柜，
2: 少多家，
0: 你不是说货不多了吗？
1: 蔡荣祥声音更大，
0: 老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吴二柱无奈呀，
2: 这不是咱们的货。
1: 孙文举脸色一沉，
0: 那是谁的货？
2: 是扎哈庆旗的扎萨克土不勒讨后大人的。
0: 哦，
1: 孙文举一怔，
0: 他的货？
2: 对呀，
0: 是土大人给齐里买的货，足咱们的库房存放一下。这个是签了合约的，我这就去拿给您。
1: 孙文举一指旁边的一个伙计，
0: 不必了，把垛包打开。
1: 那伙计听了吩咐，却不敢动，只看着已经是面如土色的吴二柱。孙文举喝道：“
0: 打开！”
1: 一个垛包被打开了，露出了鼓鼓囊囊的麻袋。孙文举上前一步，只见袋上写着三个大字：“大圣魁。”孙文举的怒吼响彻了库房啊！
0: 吴掌柜，这是怎么回事？
1: 吴二柱浑身直哆嗦呀，
2: 少多家，哥不知道啊，这些货都是土大人送来的，哥也没打开过呀。
1: 蔡荣祥也厉声地说：“
0: 这大圣魁的大掌柜是谁？是王小晴。”是咱们孙家的仇人，大小姐就是被他害死的。老吴，这你也不知道吧？
2: 蔡先生，我不知道啊。
1: 吴二柱现在也不会说别的了。孙文举冷笑了一声：“
0: 你打量个不晓得那土不勒讨好和王小晴是什么交情，这准是王二八子想用咱们的库房存货，但是不许外界的好鬼在那摆着，他就找了土不勒讨好。”

0: 刀叉，但我是签了约的，租金全都交到了分号，我一文钱也没拿呀。孙文举不理会武二柱，冷冷地说道：“
1: 蔡先生，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0: 蔡荣祥有些不知所措。按理，身为管家兼大先生，这个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也得表个态。可自个儿和武二柱毕竟交情非浅，又能说什么呢？
1: 这个，全凭少东家做主。
0: 哼！孙文举似乎就没打算等蔡荣祥的回答，他故自朗声说道：“
1: 武二柱，身为冯浩掌柜，竟敢带头违反后轨，重罚！即日起，免去掌柜之职，派到大营军供寨当杂役。”
0: 少东家，武二柱一下子跪倒在地：“少东家，您开恩的，我没有对不起孙家呀，没有啊。”蔡荣祥也是一惊啊：“
2: 少东家，老五违反后轨是不对，但他好歹也给号里立过不少功，何况这件事他并没有让号里吃亏，你看是不是可以从轻发落呀？”
0: 孙文举瞥了一眼蔡荣祥：“
1: 你跟他很熟吗？”“
2: 少东家，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孙家向来优待有功者，我是怕这样会让号里上下寒心啊。”“
1: 嗯，不必说了，就这么定了。”“
2: 是。
0: 孙文举盯着已经泥塑木雕一般的武二柱，恨恨地说：“
1: 他把库房借给谁，我都可以不这么计较，但他偏偏借的是王二八子。”
0: 蔡荣祥想了想：“
2: 那大圣亏的这些货咋办了？老五可是跟人家签了约的。”“
1: 扔出去！”
0: 库房门口一片狼藉，砖茶、布匹、锅碗瓢盆等货物散落满地。孙家的伙计们还在卖力的不停地往外扔垛子。这时挑着空担子的王向清等人过来了，见此情景是不由大吃一惊啊：“
3: 愣货，你们做甚来？快住手！”
0: 王向清扔下担子第一个就冲了上去，孙家伙计们不理他，只管扔着。王向清二话不说，一连打倒了三四个伙计，其他人正要一拥而上，史大学、张杰、钱宽子、李金来、赵大友和韩六十三等人也赶了过来，双方就形成了对峙。领头的孙家伙计喝道：“
1: 你们想闹事啊？”
0: 王向清又要骂，被张杰给拉住了：“
4: 二哥，我来说。”“
1: 喂，哪个让你们这么干的？把你们掌柜子武二柱给我叫出来。”“什么掌柜子？这是少东家吩咐的。”“
4: 啊，少东家！”
0: 只听一声咳嗽，孙家伙计们纷纷让开，却见两个人走了过来，正是孙文举和蔡荣祥。孙文举鄙夷地瞥了一眼王向清：“
1: 嗯，何人在这里喧哗？”“
4: 哦，原来是王大掌柜，
1: 怎么腿好了，又不安分了？”
0: 王向清不理他，径直冲到了孙文举面前：“
1: 哥问你， 你凭什么惹我的祸呢？

0: 所家的好鬼，库房从不外借。我还要问你嘞，你这些货是怎么塞进去的？王向清手忙脚乱的，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你看好了，这是你们冯浩掌柜武二柱跟我们签的约，这库房是我们租的。孙文举扭头问蔡荣祥：“咱们这儿有掌柜叫武二柱吗？”蔡荣祥直摇头：“没有，没有。”听到了吧，王二八子！王向清一把就擒住了孙文举，孙文举一下沉下了脸：“你要干什么？”姓孙的，你想耍赖？哼，知不知道我王二八子是他妈从小赖大的，跟我耍你也敢？你把我的货都摔坏了，呸！不然我整错死你个怂货！放肆！王向清抓着孙文举就。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
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4: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到1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家的伙计们仗着人多，一起上前把王向清推到了一边。张杰连忙扶住了王向清，几个伙计还要追他，张杰一瞪眼把他们吓了回去。孙文举喝道：在胡道抓你们去见官。张杰冷笑了一声：哼，见官好啊，我们也正想见官呢。孙少东家，你还不知道吧，这个库房是扎哈庆旗的扎萨克大人借的，这些货我们也早就卖给旗里了。今儿个你敢扔到大街上，咱们就去找扎萨克大人说道说道，到时候就怕你怎么扔的还得怎么搬回去。孙文举不屑地说：既然是扎萨克大人的货，你们闹腾是吧？哎，要找他请便。不过我也告诉你们，孙家的事儿就是军供的事儿，军供的事儿在这儿有户部，有兵部，有驻军大营，扎萨克大人也未必管得了。哼，老蔡走。孙文举带着蔡荣祥是扬长而去。此时大盛奎的货都已经被扔了出来，孙家伙计们锁上了库房大门也散了。王向清跳着脚大骂呀：俗货，给个回来。张杰无奈地说：行嘞二哥，事已至此，咱们还是商量该咋办吧。李金来嚷了起来：咱们去找土军爷，让他整错姓索的。钱宽子不屑地摇了摇头：算了吧，李大杆子，我告诉你，其实他姓孙的说得对，军爷来了也未必闹得住他，况且这事儿本来就是咱们不占理儿啊。史大学想了想说：哎，武二柱呢？哎，他是不敢露面了吗？张杰摇了摇头：八成早让索文举收拾了。二哥，当务之急，咱们还是另找个地方放货吧。韩六十三连连的点头：是啊，我看也是啊。王向清吼道：
2: 不成，我就要把货放在这儿，他所家的库房里。
1: 张杰无奈地说：哎呀二哥，你这不是赌气吗？
2: 谁说我赌气了，我这是在吩咐你了，找二掌柜，你一定得把货给我搬回所家库房去。
1: 啊，这可是有点难办了。
2: 难办也要办。
1: 张杰是直挠头啊。哎呀，你是穷光棍做梦娶媳妇，我这个媒人没法子了。王向清认真地说：
2: 如今知道我为甚要你当二掌柜了吧？再漂亮的媳妇你也能给咱说回来，再难办的事你也能办，对不对？这是你张老三的能耐。
1: 哎呀， 二哥，你这高帽给我戴的，这样，先让我找到五二柱，弄清楚是咋回事，再看看该咋办，行吧，大掌柜。
2: 咋办？你自己定。反正我只要看到货放回去。
1: 赵大友问道：“大掌柜，那现在货放哪儿啊？”“
2: 就堆在这儿。”
1: 不提张杰去找五二柱，单说这一日，孙文举来到驻军大营商议军供之事。中军大帐内，孙文举向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将拱手道：“涂将军，在下这趟来迟了，还请恕罪。”统领大营的涂将军是以军功起家，他从来就不否认自己个儿是个大老粗，不过这些年官越做越大，也不得不开始学着文绉绉的讲话了。
2: 孙少东家客气了，此次大营移营实在是仓促啊，只是目前营中供应匮乏，我将士天天饱受缺茶之苦，这下你们来了就好了，只是为何不见军供啊？
1: 孙文举恭敬地说：“
3: 不瞒将军，我此次前来就是要与宋大人商量运货之事，以解营中之急呀。”
1: 孙文举说着，将目光转向了坐在一旁的户部宋侍郎，这是当年郭都里大营的老熟人了，这些年办军功也一直打着交道，不过他到现在还是不习惯这位二品大员的傲慢。宋侍郎不耐烦地说：“
3: 商量，孙少东家，这还要商量？”

0: 此次军故因事先不知大军已影，我们仍是去了科布多，如今又要把货运到乌里亚苏台，这多出几千里路程，还请大人指挥部里尽快增拨运费，这样我们也方便了。宋侍郎看了看孙文举，端起了架子。我当什么要紧事儿呢？孙少东家，运费好说，你先抓紧把货运来，不就是20万两银子吗？少不了的。孙文举一怔，什么？20万两？是啊，怎么了？大人明鉴。阁下是地下人算错了，这一套运费应该是40万两。孙少东家，没算错，就是20万两。啊？不知大人是怎么算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人，恕文举无礼。这军供事务大人也是熟悉的，您想想，从归化到科布多，再从科布多到乌里亚苏台，20万两怎么够了？宋侍郎一副轻松的口吻，哎，谁说要这么算了？那文举不明白，驻军大营现在可是在乌里亚苏台，我也只算你们从归化到乌里亚苏台的路程。啊？什么？那科布多到乌里亚苏台这一段就不算了？按户部定的规矩，这运费只按军供抵达何处来算，至于多走的路，那是你们自己个儿的事儿。可是大人，我们确实不止一营啊。那也是你们自己个儿的事儿。孙文举咬了咬牙呀，这大人，这样的话运货可就难办了。你说什么？胡将军开口了，
1: 啊，宋大人，这运费你可与孙少东家好好商量。孙少东家，我也知道你们的辛苦，只是军中向来无小事，尤其是关乎给养，更不可怠慢。你其他货不好办，总可以把茶先运过来吧。
0: 孙文举看了看宋侍郎，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这时候可不能松口啊，不然答应了运茶，人家又该说了，既然茶都能运，那其他货咋就不能呢？哎，将军容禀，文举若是能运茶，则其他货也就一并了，可现在运费不足，实在是办不到啊。涂将军也沉下了脸，
1: 这是啥话呀？我就不信孙家这么大的本事连几箱茶也都运不过来吗？
0: 将军抬举了，我们商家的能耐只能是有多少银子就办多少事儿。宋侍郎抬高了声调，孙少东家，你们做的可是军功啊。孙文举的声音也不小，宋大人，军功也是要银子的。涂将军终于恢复了武夫本色，
1: 他娘的，老子不管你们这些混扯，老子只要我的弟兄们有茶喝有饭吃。

0: 成情而已，还望两位大人体谅，更请宋大人早日解决运费才好运货。啊，号里还有事，若两位大人再无其他赐教翁举就先告辞了。说罢，孙文举起身向涂将军和宋侍郎行了个礼，大步离去。涂将军吼道：
1: 这个小儿，要不是看在他老子当年评判有功的份上，我早就叫他吃鞭子了。
0: 宋侍郎在一旁也是连连摇头啊，唯利是图啊，真是唯利是图啊。

0: 武二柱回头一看，竟是张杰。武大哥，武二柱惊喜，
1: 哎呀，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是专门来找大哥的。
1: 快坐，快坐。
0: 张杰是一脸的愧疚。
1: 大哥，你，
0: 都是小弟害了你呀。武二柱苦笑着摆了摆手，
1: 哎呀，兄弟，别说了。不过你事先该告诉哥，你们的大掌柜是谁呀？哥要是知道，哎，如今少东家这气可消不了了，哥也甭想回封号了，今后就只能在这军购站卖货了。
0: 张杰诚恳地说：“大哥，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大圣魁吧，还是掌柜子。
1: 这个。”哎呀，多谢兄弟的好意，让哥再想想。哎，好歹哥在索家干了这么多年，
0: 哥。他们正说着呢，一个中年清兵领着几个手下走了过来。
2: 吴掌柜，原来你在这儿呢。
0: 武二柱慌忙起身相迎。
1: 哎呀，李彩头。
0: 李彩头一撇嘴，
2: 我还到分号去找你呢，结果那帮伙计不知咋了，谁也不说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小子这是不是为了躲我呀？
0: 武二柱连连的摇头，
1: 哎呀，不敢不敢的，这个一言难尽呐。哎，李彩头有何贵干呢？
2: 还问我？当然是买茶了。
1: 哎，可现在这里没有啊，这一套的军购还都在可不多嘞。
0: 李彩头不耐烦的一甩手，
2: 我知道。那你们啥时候运到乌里亚苏台来呀？营里都等着呢。
1: 哎呀，这个，哥也不知道啊。
0: 李彩头突然发起火来了，
1: 他奶奶的，成天一肚子油腻，没茶喝，屎都拉不出来。弟兄们憋的，要打我这彩头。你们他娘的是什么皇上啊？啊，吃干饭的呀！
0: 武二柱不敢吭声了，李彩头口气又和缓了下来。
1: 哎呀，我说老五，咱们也算是兄弟，我知道和你嚷没用，其实找你就是想问问，你们分号库房里还有没有存茶呀？哪怕不多也成啊，先拿出来给我们救个急。我们那儿有茶。这一声让李彩头和武二柱俱是一怔，只见张杰笑呵呵地凑上前了。李彩头，我们那儿有茶。
2: 哦，
0: 李彩头面露喜色，
1: 有多少？
0: 武二柱急得嚷了起来，

0: 哥告诉您实话，孙家的茶叶多的库里放不下，都堆到外面了。
1: 啊！武二柱愣住了，
0: 李彩头一把抓住了张杰。此话当真？不信，我带你去看。
1: 走！
0: 反应过来的武二柱拉住了迈步欲走的张杰。
1: 兄弟，你这是说啥嘞？可不能再给哥惹麻烦了。
0: 张杰笑着推开了武二柱的手。大哥尽管放心，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张杰带着李彩头等人来到了孙家库房的门口。大圣魁的舵包在这里堆成了一座小山，赵大友和几个财东正在看守着呢。看见张杰，赵大友正要打招呼，却见其给自己使了个眼色，便闭嘴了。张杰抬手指着那些舵包，
2: 李彩头，你瞧，我说的没错吧？
0: 李彩头此时已经是面色铁青了，他冲着赵大友嚷道：“
2: 你过来，你是孙家的伙计吗？”
0: 赵大友又瞅见了张杰的眼色，连连的点头：“
2: 哥是。”
0: 做买卖这么些年了，他也学得机灵多了。
2: 这儿放的都是什么货呀？
0: 张杰悄悄的在李彩头身后做了一个喝茶的动作。赵大友大声地说：“
1: 是砖。”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蚩尤召见啰嗦，是想打听轩辕丘丢失的情况。啰嗦没听明白，回话的时候啰里啰嗦，胡诌八扯。蚩尤听了大怒：“你这个可恶的东西，报事不明，贻误军机，要你何用？人，把他给我杀了，扎！”卫士答应一声，来抓啰嗦。啰嗦吓得磕头如同鸡前碎米：“哎呀，陛下饶命啊，饶命！”燕明也替他讲情：“陛下息怒。”啰嗦乃当兵的出身，没见过世面，念他忠于陛下，跑到涿鹿报信，饶他一命，让他把话说清楚。蚩尤也是气得脱口而出，也是吓唬吓唬啰嗦，不想真杀。看在相国面上，叫他先活一会儿，他要再啰嗦就杀他。啰嗦，快说，轩辕丘怎么了？
10: 是轩辕丘啊，轩辕丘丢了。
8: 这回啰嗦回答的挺痛快。蚩尤说：“我知道丢了。”“怎么丢的？你给我详细说来。”蚩尤这一说，给我详细说来，麻烦了。不详细的让啰嗦说的都很细，详细让啰嗦说。这啰嗦东拉西扯，比喻词夸张语，嚯，真可谓妙语连珠，口若悬河，语速还快，也不管别人耳朵受得了受不了，汤汤汤这么一说，可把蚩尤给急死了。要不是为了听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蚩尤早就蹦起来了。燕明紧在旁边引导，一听啰嗦跑题了，他就往回拉，一听啰里啰嗦就赶紧提醒，就这样，这点事儿还啰嗦整整一个时辰。把个蚩尤气的都快趴下了， 哈哈哈，你真不容易啊。蚩尤说的是反话，这啰嗦还听不出来。谢陛下褒奖。

0: 他转脸问叶明：“相国，罗所说的情况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没得到呢？”叶明嘴不说，心里合计：“你一天在宫中吃喝玩乐，也没有往上用心呢。”他不敢这么说，只好讲：“陛下，路途遥远，行走不便，消息不灵通，马上派人打探。如果是真的，哎呀，这可是大事啊！嗯，轩辕太嚣张了。叶明，你下去立刻把涿鹿周围所有的军队都给我调来，我要亲自征讨轩辕。”“是。”速派人打探。另外，你看看哀汤那边怎么样，战情如何，派人给他送个信，叫他做好准备，和我南北夹击，夺回轩辕丘，追杀轩辕。”“是。”叶明领命刚想走，啰嗦在旁边说话了：“陛下，送信的事儿就让我去吧，小人一定不辱使命。”蚩尤听了差点气乐了：“你去。你这个东西通风报信倒是个好料。”“
1: 哎，是是是，多谢陛下夸奖。”“
0: 好好好好，我还真有个信要报。你呀，去通知守轩辕丘的5000将士，都做好准备，帮助我夹击轩辕。你给送个信儿去吧。”“
2: 哎，好。”“陛下，他们都死了。”“
0: 是啊，他们都死了，你怎么还活着呢？你怎么逃回来呢？”“他们会很想你的，你也随他们去吧。”说到这儿，蚩尤一摆手，把这个怠慢军机、玩弄口舌的家伙给我拖出去，勒死。殿前武士上前抓起了啰嗦，啰嗦哭了：“
2: 陛下，您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辛辛苦苦来报信，没功劳还有苦劳，我还想当官呢。”
0: 这小子把实话说出来了。蚩尤一听啊，笑了：“你还想当官？你要当官，这天下是真没人了。拖下去，把他舌头给我割下来。”可怜的啰嗦死在了自己这个啰嗦的嘴下。不仅在那个年代，无论在什么时候，人们都喜欢比较干练的人，说话办事干净利落脆。那种说话办事磨磨唧唧、腻腻歪歪、拖泥带水的，谁都讨厌。啰嗦的下场就为后人所戒。又过2天，蚩尤的探子送信，轩辕丘确实丢失了。又过了1天，败兵回来送信，哪来的？跟着哀汤打襄城的败兵。说攻打襄城的败兵全军覆没，哀汤战死。接着秦川败兵送信，蚩木拿也死在秦川。蚩尤闻报，万分难过呀，他心疼好几万兵啊，全军覆没，更心疼那两员大将。这两个人是他得力的将军，蚩木拿又是他的盟弟。我一定给你们两个报仇雪恨，抓住轩辕，为你们祭灵。”然后他命人搏些牲畜

涿鹿周围的军队已经集结，整装待命，现在有6、7万人。不过陛下，您应该等到派兵打探敌情的密探回来，因为现在我们对敌情不明，远路军队还。

谋士胡宁，相国耶明，大将秋季廷秋，廖宇古秀，茂汉专修。专修谁呀？是专茂的弟弟。专茂不是死在了长辛手吗？他的弟弟现在继承他的官职，跟着出征。就这样，六七万大兵浩浩荡荡南下，要和轩辕决战。蚩尤起兵，轩辕的远探、近探、流星探得到了消息，跑到轩辕丘向轩辕皇帝报告。轩辕得到这十万火急的消息，很着急呀，立刻召开军事会议。弟兄们，现在军情紧急，探子报告说蚩尤带七万大军向我们杀来，我们怎么办？长辛着急了，长辛呢刚从襄城打了胜仗回来。陛下，这有什么呢？早晚得打，早打晚打都一样，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准备迎敌。轩辕说，不像你想的那样，这一仗是要打。怎么打？在哪儿打？按我们原来的部署，是等立木率军从秦川返回，再渡黄河，直取涿鹿。立木带走的四万兵是训练有素的精兵，那支队伍没回来对我们不利，我们现在兵力不足啊。如果等立木回来，蚩尤兵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不如趁蚩尤大军未到，先过黄河，准备给他们个迎头痛击。大红说，我们等了十几年，就等这一天，和蚩尤决一胜负，应该强渡黄河。轩辕点了点头说，是啊，应该渡河，可是渡河非同小可，黄河北岸是蚩尤的防地，他派有兵将把守，要经过一场血战，更主要的，现在是雨季，连日下雨，河水暴涨，河面宽，水流急，汛期过河，怕难以成功啊。是啊，黄河上既无桥，竹筏子不能用，如何渡过黄河天险？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既减少我们损失，又能扩大领土，消灭敌兵？大家七嘴八舌说了半天，也没什么好办法。扭头看封后，封后半天没说话，他在听大家发言，心里辗转在想主意。轩辕着急了，封后可有什么良策吗？封后说，按原计划过了汛期再渡黄河，现在等不得了，蚩尤军队要打过来，我们被迫提前出兵，可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百十只小船，要横渡黄河是过不去的。怎么办呢？从一个渡口过河是指定不行，敌人的兵将把守很严，我们不等上岸就得被他们消灭。我想可以来个声东击西，咱们在黄河岸边安营扎寨，给敌人个错觉，没有渡河的动向，认为我们是凭借黄河天险严守南岸，在南岸拉开战场，暗中呢去选渡口，多找几处渡口，找准目标，迅速过河，怎么过河再想办法。那位听众说了，坐船过河呀。哎，咱这书说的是距现在4800年前呢，那个年代可没有什么战船呢。前文我说过，共古造船就是用树干把一面铲平，挖个槽，底下再削一削，放在水里飘起来，树干船过小河沟行。而且好久也没见着共古了，到底他现在造的船进步没进步，谁也不知道。好几万人过黄河的确是难事儿，这种船过不去。封后接着说，陛下，我们的兵力不足，将官又少。

这次出兵啊，只要能打仗的，就全部出征，好对付蚩尤，您看好吗？轩辕说好，就按相国所言去做。轩辕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大小伙子了，这次派他的长子昌邑和小儿子苍林林镇守轩辕丘，负责防御工事，老百姓的事务由仲康负责。大红到前线去，让莫母带人镇守皇帝宫，内务事由仓颉来管，后宫的事儿由雷祖负责，又带着他的次子宣萧、三子青阳、四子辉、五子夷古出征，封后为军事，常先大红、土阳、格致、张若等为将，轩辕亲统大兵50,000去迎战。蚩尤起兵之前，由巫师问卜，选择良辰吉日，定了日子以后，随后起兵。大兵浩浩荡荡，很快来到黄河南岸，由大红负责选择地势，安营扎寨，军兵一阵忙活不提。再说轩辕和封后尝鲜，选择渡河地点。他们来到黄河岸边一看。河水暴涨，波浪滔滔，奔腾咆哮。是啊，现在我们形容黄河都是黄河在咆哮。况且4800年前那阵儿，那黄河的水比现在大得多得多多得多呀，也没人治理黄河，那黄河水是随便的乱改道啊。这次涨水，这个河面呢，比原来要大上多少倍？常先等人从马渡口步行到邙山头，看完之后都做牙花子。哎呀，河面这么宽，流势如此迅猛，这可怎么办？封后指着中间的河水说："此水不比其他江河，你别看水位不太深，但水里却带着大量泥沙，还打着漩涡。"人若渡入河内，霎时就会被卷走，被泥沙吞没。现在河面的宽度要比平时宽几倍，直接渡河肯定不能达到抢渡的地点，横着过不去。轩辕一听为难了，那么就没有其他良策了吗？别着急，咱们再想想法。封后没有言语。他登上高坡，往四周围看了一会儿，突然眼前一亮，陛下，有办法了！哦，怎么办？说着，轩辕和长仙噔噔噔噔噔也上了高坡。你说怎么办？陛下，你看这风向。轩辕、长仙顺着封后手指方向一看，河边摇晃的树叶，西南风，西南风往东南吹，对我们。极其有利。你的意思是，陛下，伊洛河口你可去过啊？去过呀。那是伊洛河汇入黄河的地方，距此地不足100里。对呀，那你一定知道伊洛河口的水势。嗯，怎么？伊洛河与黄河交汇的里面有一段距离。河面不宽，河水清澈平稳，我们可以从这里坐船过河，在西南风的吹拂下，行船速度倍增，从这儿渡过对岸，敌人不容易发现。只要我们将士勇猛登上岸去，即便是被蚩尤兵看见，也来不及阻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河了。轩辕听了非常兴奋，不错，那是一个极好的渡河地点，在那我们有朋友叫共古，共古父子就在那里以捕鱼为生，他们有不少船只。我想从马渡口到这里，士兵们虚张声势迷惑敌人，敌兵对这里加强防范，我们却从伊洛河口渡河。

0: 等我们的兵将冲上对岸，占据有利地形，你们这里的士兵再开始渡河。常先呐，你带3000人去找共谷，我们在这静听佳音。哎，常先高兴地从高坡上跳下去，回到了营中，挑选3000名军卒，连夜奔向伊洛河，书要简短。走了一天半，来到了伊洛河。常先首先去找共谷父子，共谷啊正在河边捉鱼呢，见常先来了，高兴了，抓住常先手说：“哎呀，多日不见，真想你们呢！走走到家里喝碗鱼汤去。”过去啊，共谷给他们烤鱼吃，自从有了陶罐可以煮鱼汤了，应该说先进了一大步。常先说：“共谷啊，不着急到你家，我找你有急事儿。我们要打蚩尤，求你们帮忙。”随后把事情一说，共谷高兴了：“哎呀，我们就盼望这一天呢！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我们需要船只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点船，帮助我们渡过黄河呢？”“好好好，你也等着吧。”共谷父子立刻把这消息传告给周围的百姓，大家热情高涨，纷纷把自己家的木船划过来交给常先使用，有的主动要求亲自划船送有熊士兵过河，好几百只啊。共谷父子带头送士兵过河，常先看见百姓这么热情，非常感动，立刻传令叫士兵们登船过河。百姓们等着士兵上满了船，几百只船起锚划向奔腾的黄河。为了掩护常先率领的士兵能顺利到达对岸，轩辕和封后连夜进行部署，在马渡口到芒山头的黄河岸边搭建了许多帐篷，立起了旗杆，却将渡河的士兵集中在芒山头一带。这些人整装待发，轩辕天天遥望黄河，盼望有船过河。等到第3天刚到中午，就瞧见数百只木船从西而下划到对岸。轩辕心中大喜，这是常先过河成功了，立刻传令南岸的士兵上船过黄河。再说常先，他登岸之后，这个地点防守的蚩尤兵不足百人。蚩尤兵一看，哟，有人划船过来了，一个个拿着兵器，喊喝着守在岸边，想阻止常先上岸。开始这些蚩尤兵还卖命和常先渡过河的士兵打斗，可到后来全跑了。怎么跑了？打不了啊！是啊，常先带3000人，他们这不到100人，不成比例呀。这些蚩尤兵就发现轩辕兵越来越多，黑压压、乌沉沉的船上都是人，他还敢打？跑吧！一个个向东逃窜。常先率队顺利登岸，登岸后，常先随即指挥兵士向东杀去。这样一来，把黄河北岸的蚩尤兵打得抱头鼠窜，跑得慢一点就死在乱棍之下。轩辕一看常先登陆顺利，马上率队乘船也划了过来，来到了北岸。这时常先共谷迎了过来，轩辕说：“共谷啊，你又为我们办了一件大事，真是功不可没呀。”共谷说：“轩辕皇帝，别说客气话了，打蚩尤为我们老百姓报仇，我们出点力是应该的。”轩辕带兵要会战蚩尤，热闹节目尽在下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0: 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上回书说到，轩辕皇帝派兵要过黄河，到河北迎战蚩尤，50,000兵过黄河困难太大了。多亏共谷父子和周围的老百姓把自家小船划来运兵，再加上轩辕自己还有几十只船，双管齐下，才把几千人渡过河北岸。轩辕对共谷千恩万谢呀。这时封后呢，看着河面紧皱眉头，轩辕走过来问相国怎么了。哎，陛下你看，这里的河面太宽，我们的兵将一时难以全部渡过，恐怕要到晚上了。轩辕还没等说话，旁边跟过来的共谷大茬了，你们不要着急，还有我们的船只呢。然后共谷朝身后的老百姓一招手，哎，弟兄们，大家再加把劲儿，辛苦点，到对岸帮着皇帝陛下运兵，好不好啊？好。说完，共谷紧走两步，登上自己小船，拿起桨来向对岸划去。老百姓们纷纷跟着上了船，大家各自摇动自己的船只向南岸划去。向南岸干嘛呀？我方才不说了吗？把南岸的兵运到北岸，可不能够横渡，得斜着走，顺着风向顺风走。虽说共谷这些船队为运送士兵帮助很大，但是也不够用。那不像现在的大轮船，两船就几千人装过去，或者上万人就过去了。那时候都是小船，说船的好听，其实就是小舟，一船也装不了几个人，用了一个时辰才渡过20,000多人。轩辕和封后站在岸边，望着来回摆渡的船只，心里是焦躁不安。就在这阵儿，就看长仙噔噔噔噔噔噔噔慌慌张张跑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说：“陛下，大事不好，刚才得到消息，蚩尤率领人马距此地只有20多里地了，你看怎么办？”啊！轩辕听了不由得叫出声了：“哎呀，蚩尤来得太快了，怎么办？”封后，你说。封后现在非常沉着，着急不？着急，但是为帅者要临危不惧啊。临阵不慌啊，一听敌人来了就毛爪了，那哪行啊。虽然心里着急，表面还很沉稳。陛下不要惊慌，我们马上布阵。长仙在，你马上调来藤牌手在前边掩护弓箭手，调来弓箭手雁翅拍开，我们上岸的军卒在第三层等候命令。什么意思呢？藤牌手保护弓箭手，弓箭手开弓放箭，可以射击敌人，赢得时间。第三层的军兵做好战斗准备，再冲杀上阵，安排得很好。陛下，您赶紧后退，往这边来。这时常贤答应一声，领人马调动军队摆开阵势。随着登岸士兵的增多，阵势也逐渐向外扩展，每个士兵都提高警惕，两眼不眨地怒视茫茫前方。回头再说蚩尤带着70,000大军向南一路杀来。 行至距黄河还有40里地的时候，蚩尤传下命令停止前进。为什么呢？一路急行军，兵士们太累了，想在此安营扎寨休息一日。他刚想传令安营，突然探子来报：启禀陛下，前方发现了轩辕的兵丁。蚩尤当时来了精神，好，再探再报。是，这个探子走了，时间不长，另一个探子来报，前边军队确实是轩辕的军兵，轩辕正带人渡河呢。这个消息出乎蚩尤的意料之外啊，我的兵将还没到，他倒要抢渡黄河，这也太快了。蚩尤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问探子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敌情，我要你何用。他一伸手，砰，把探子给抓起来，举过头顶，照着旁边的山石刷就扔过去了。就听着啪，这位探子当时被摔个脑浆迸裂。你说这探子冤不冤呢？你发脾气把人摔死干嘛？再看蚩尤现在眼珠都红了。是啊，我把黄河给丢了，这是天险呢。趁着轩辕大兵立足未稳，我军乘势攻击，将其一举全歼，给我杀呀！他大吼一声，一晃掌中的兵刃。他这个兵刃呢可厉害呀、啊、什么兵刃呢？他这个兵刃叫五角吉利斩。五角吉利斩什么形的呢？一个长把，兵刃头啊如同后世的双面方天戟。方天戟不是前面一个枪尖，枪尖的后边有个横梁，两旁边带两个大月牙嘛，共有五个尖嘛。他这个兵刃也有五个尖，所不同的中间没有空隙，整个是大铜片子打出来的五个角，形状就像啊枫叶似的。要么后世传说那枫叶就是蚩尤死后留下的兵刃。枫叶为什么那么红啊？啊，说是蚩尤杀人杀的太多了，是鲜血染红的枫叶。当然这是民间传说，怎么有这种传说呢？咱就不去讨论它了。总而言之，蚩尤手上的兵刃就是这把五角吉利斩，锋利无比呀、啊！他把兵刃一晃，杀呀！活擒轩辕呢、啊，他头一个就冲出去了。后边70000大兵浩浩荡荡，大部分端着金属兵刃呢、啊，都跟着他跑。据传说呀、啊，这兵刃是蚩尤发明的，啊，蚩尤这个人了不得呀，是有贡献的，发明武器，当然了，是最原始的，可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你别忘了，他是灵隐仙师的得意弟子，可以说是掌门大弟子，在他师父那儿学会了冶炼技术，再加上山洪爆发冲下了许多金属矿石，这蚩尤带着人利用这些矿产冶炼金属，蚩尤发明了很多兵刃，这是有记载的，蚩尤造武兵嘛，所以后人尊蚩尤为兵神兵主，就因为这个。他不仅发明兵器，而且还打造了许多防身的金属铠甲。你就拿蚩尤头顶就带着金属的犄角，这金属的犄角既是装饰品，很威风，同时也可以当头盔保护自己的头部。比如说前胸和后背着都用的是皮革，上边镶着金属的小片片。可以说蚩尤的军队，尤其是他的亲兵卫队，在装备上当时是世界一流的。这些兵啊，端着矛拿着戈，呼嚎乱叫，朝着岸边冲了过去。轩辕一看 敌兵由远而近到了，急忙传令开弓放箭。这边有人敲着竹筒子，梆梆梆梆梆梆梆，紧跟着弓弩手，嘘，箭如雨发，嘘嘘，啪啪啪啪啪啪，冲在前边的敌兵应声倒下。那位说了，蚩尤军队装备是一流的，为什么还中箭了呢？你别忘了，当时没有防箭的铠甲呀，另外他们没有准备啊，没合计距离这么远能够受伤。蚩尤吓一跳，心想，哎呀，轩辕出息了，这是用的什么呢？使我们不得到近前就被射死了。哦，是箭，嘿，十几年前他还没有呢，我看看他是什么箭。他急忙跑到一个受伤士兵近前，捧拔出一根箭一看，嗨，竹尖啊，就这个呀。我怕他何来，杀呀。他像发疯一样，野兽一般舞动吉利斩，搏打凋零，催促部队向前冲进。霎时间，蚩尤军队如同潮水一般哗就压过来了。就在这阵儿，封后告诉军卒高喊，一起喊，有这么几百人，一二，蚩尤军队站住，我家轩辕皇帝在此，有话要跟你说。大家都喊，声音也不小啊。哎，还真就把对面蚩尤的军卒给镇住了，止住脚步，回头向蚩尤报告，陛下，对面说不让我们进宫，说有话要跟你说，轩辕要找你。我和他犯什么话？好，停止前进，给我列队。你会列队，我不会呀。就听那边当当当当当什么响，敲金属片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传一个，这声音传出很远。霎时部队停住了。那位说的怎么不响炮呢？那阵没有炮，只能是敲着铜片啊，就算传令了。紧跟着队伍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这一字长蛇式是我给他总结的，当时蚩尤可能还不会说。蚩尤在当中众星捧月相仿来的队前，前面是一杆杆图腾大旗，两旁边有马队保护，中间是拿着兵器的士兵，一个个凝眉瞪目，怒视前方。再看藤牌手弓箭手往两旁一闪，紧跟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什么响？蚩尤一愣，抬头一看，迎面来了三辆木轮车，周围有上百名士兵保护，每辆车前都有马匹拉着，中间车辆比较大，上边站了一人，威风凛凛，杀气冲天，看年纪48、9岁，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龙，头戴地冠，身穿虎皮铠，在面门着有个虎额骨，面似润玉，宽额头，高鼻梁，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四方大口，两耳有轮，三绺墨然飘洒胸前，披发过腰梳理得整整齐齐，被条镶着五彩石的皮筋条给拢着。再看犀牛皮护肩，鳄鱼皮的护腕，腰里是系着牛皮带，斜挎着一口青铜剑，双腿如柱，脚蹬一双牛皮快靴。在他的地冠上插了几根短羽毛，被风一吹，显得格外飘逸，更加威风。蚩尤看罢，认出来了，哦，是轩辕。

十几年他没太变，只是眼角添点皱纹，比过去更威风了。哟，他坐的什么？哦，是车。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当初的有熊部落酋长轩辕，不就带伙人一窝蜂一样攻打我的着陆吗？现在队列整齐，你看看一行行一趟趟，是谁给他训练的呢？哦，丰厚，我知道了，这丰厚的排兵布阵跟我一样，为什么？有点像我的老师艮凯他的路子呢？难道说他跟我有渊源？他往左边一看，左边战车上站着一个人，好相貌。这个人40多岁，不到50岁，四方大脸，五官端正，剑眉入鬓，眉心一颗朱砂红痣，长了一部虬髯，二目如灯。哦，大概他就是丰厚啊！一看此人气度不凡，这是我的克星啊！又往这边瞧瞧，这边还站着一个人，他认识谁呀？大将昌仙。他们交过手，蚩尤看罢多时，倒吸口凉气，怪不得我的蒙弟赤木拿，我的大将哀汤伤在他们手里，这俩哪是他们的对手啊？现在蚩尤有点后怕，他愣了半天没说话，轩辕看他半天了，嗯，今天呢，蚩尤没有骑牛，是啊，骑牛走得慢呢。骑马来的，这我有马队保护的。嗨，对面可是蚩尤吗？啊，不错，是我。你是轩辕，公孙轩辕。不错，好啊，轩辕呐，我有好生之德，饶你不死。你退居云岩宫之后，我没有派人征剿，你就应该感恩戴德，好不应该无故夺我的轩辕丘，伤了哀汤赤木拿。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他们报仇啊！轩辕闻听一阵冷笑：“蚩尤，你好不讲理呀！轩辕丘是我有熊部落的土地。”我们有熊部落的子子孙孙在这里繁衍，想不到被你给抢去，到那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杀了我的父亲，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还有，襄城部落惹你了吗？秦川怎么样？你无故到处挑起战火，今天我轩辕要替死去的报仇，要把你抢去的土地夺回来。如果你要是明白，赶紧投降，放条生路，要不然这黄河岸边就是你葬身之地啊！轩辕，你有什么本领，敢在我的眼前指手画脚？来呀，给我杀！说着，舞动吉利斩，催促部队向前冲锋。霎时间，蚩尤军队如同潮水一般压了过来。丰厚急忙吩咐：“快，陛下！”车往后退，紧跟着，哗，弓箭手上来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开始射箭。这弓箭是射远不射近呐、啊！你等蚩尤军队来到切近，弓箭失去了威力，再加上蚩尤军队的武器装备先进，都是带刃的青铜器。是沾上死碰上亡，一下子前边弓箭手连同藤牌手死伤甚重。轩辕一看弓箭手没用了，马上传令撤回来。第三层阵内的士兵冲了过去，后面轩辕军队过来了，和杀过来的蚩尤兵就在黄河岸边开了仗。长仙、大红，包括丰厚，全都冲锋陷阵，就听着杀呀冲啊，气了咔嚓，哎呀妈呀，一场混战，这是喊杀连天，好一场恶战，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

0: 会死伤惨重。这一打起来，轩辕部队有点吃不消了。为什么呢？因为轩辕所率的士兵大多还没有渡过黄河，兵力不足。人家那边是7万人，轩辕过河的不到3万人。更主要的，装备差异太大。轩辕这边呢，大多还是石器，什么石刀、石斧、石锤、石棍、石剑这些东西，很多人干脆都是木器。什么木棒啊，标枪啊，这些兵器是凭力气战斗，人家蚩尤的兵大多是金属兵刃，那是带尖儿带刃的，不吃亏等什么呢？沾上死，挨上亡，有那么句话，手巧不如家之妙，好武器胜过蛮力气。轩辕兵也只是勉强应战，打不多久，死伤惨重。被蚩尤带人冲击几下，是连连后退，再不能退了，再退呀，掉河里了。轩辕兵都明白，背水一战，今天要是不杀了他们，我们就活不了了，掉黄河得淹死。轩辕在车上看得清清楚楚，急得团团转，这怎么办？他这车没上阵吗？上阵了，那这车多笨呢？木头轱辘不说，很简单的，就搭那个架子，有那么槽啊，冲过去就没不回来呀。如果马要是被敌兵扎死了，车轱辘被砸扁了，你这车还有什么用？还不如两条腿啊，灵活呢。哎呀，风后啊，怎么办？风后更着急呀，还有很多兵没过河呢，如果我们不在这抵挡一阵，蚩尤兵到岸边，我们不行了，小事，过河人也全没命了。他下死令，让前边战士再抵挡一阵，立刻指挥新登上岸来的士兵在渡口前集中，干什么呢？封后要布阵。这些士兵啊，都受过很好的训练，听到封后的命令，马上迅速布阵，时间不大，阵势不好。封后传令，叫前边部队往后撤，在阵后再布阵，大阵前移，吸引敌人注意力，好让前边的战士啊撤下来。大概您听明白了，就是摆好的阵往前去，前边的散兵往阵后躲，然后重新集结队伍。蚩尤一看，轩辕军队撤下来了，啊！败了，那好啊，杀！他指挥军队在后边掩杀，还没杀多远，就发现中间有一支轩辕队伍上来了。这支队伍形成一个方形阵势，这方形阵势来回一转，转的蚩尤兵眼花缭乱，不知道从哪块往里杀，阵内暗藏杀机。蚩尤来都切近，仔细一看，一阵冷笑啊！这就是传说中封后练的八阵的其中一阵，我已经破失此阵，不就是按照五行八卦摆的阵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弟兄们，跟着我走，破他的大阵，往里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黄帝》，稍后。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3: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4: 我谁来着？
3: 哦，我是说书人。
5: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7: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8: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9: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7: 上回书说到，轩辕和蚩尤在黄河北岸一场血战，这是远古时代的一场大战，轩辕将士伤亡惨重。封后无奈，在紧急情况下叫军兵集结，摆下大阵。这种阵互相配合，牵一动百，不好打，是困人的。蚩尤看罢没放在心里，因为当初卢飞道出两个阵的阵图他已经研究明白了。蚩尤说，来，随我走，破阵，然后指挥将士如何和带兵往阵里攻。结果道阵就不管用了，明明是修门成了伤门，变化太快了。别看他们兵器锋利，但是打阵白给。为什么呢？阵里这士兵不跟你硬拼音的打，你要打人家唰变阵了，躲了，你往这边冲人家往那边躲，就把这伙人困在阵里，几次未能奏效。蚩尤大吃一惊，哎呀，不对呀，我看的阵图不是这么回事啊，变了。哦，这是又有高人给他改变了阵图。哎呀，不好，我别让他们困在阵里，要是困在阵里，我明白，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弄不好就得死在大阵内。我不打了，这个大阵我也不破了，不破怎么办呢？要不说蚩尤啊太聪明了，那真是当时的军事家。我还是啊朝一个地方愣冲，追先前的那伙逃跑的轩辕兵，把他们消灭了，然后我再带兵把这大阵给围起来。是啊，他的人多呀，轩辕摆着阵，这是小阵人少啊，蚩尤7万人要是围个小阵也不费劲。想着挥动兵器告诉他手下的弟兄，来，

我走，朝一个方向冲杀，干嘛？追杀冲散的轩辕兵。封后一看，暗暗叫苦，为什么呢？那些兵还没有形成阵势，自己的军队人数太少，要是蚩尤现在硬拼，对自己可太不利了。只要他几次来回冲撞，我的军兵就有被他消灭的可能，没死的也得逼他跳黄河，身后没退路啊，这怎么办？封后急得汗都下来了，现在要有大伟真人帮我拿个主意多好啊！如果立木在这员猛将可以一当十一当百，能助我一臂之力。现在谁也没有，他看看轩辕，轩辕看看他，这阵轩辕更没主意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在西边一阵喊杀声，杀呀冲啊！把轩辕吓一跳，怎么这边也来了蚩尤队伍？那今天我们全完了。他扭头往远处观看，先看见大旗的旗尖，慢慢的看见了旗号了。哎呦，当时转忧为喜，嘿，救兵来了。怎么一看旗号是有熊旗，哪的人呢？哎呀，这是哪的部队到了？哪的来了？书中暗表是大将军立木率领的几万人回来了。前文我说过，大将军立木带着四万人和战车到秦川解围，现在是胜利返回。最前边的是战马，接着是战车，立木居中，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星夜兼程啊。哎呀，来的太是时候了，晚来一点儿，轩辕都跑不了。最可喜的是，这支队伍的前边有一个人，引起大家的注意。前边是个小伙子，往大的说有十七八岁，小的说十五六岁，光着膀子没穿衣服，下边穿了一条漆黑的皮裙，光脚没穿鞋。再看他身上，呵，古铜皮肤，一身腱子肉，疙里疙瘩的。往脸上看，面如火炭吹灰，红脸膛，剑眉朗目，鼻直口方。但是这位有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个是长着一头的红发，都站着，一根根立着，在阳光照下闪闪发着红光。另一个特点是这位长着一对肉翅膀，其实不是翅膀，可能这个人后背骨质增生或者其他原因长出两个突出的肉东西，如同翅膀，不算太大，但十分明显。你说怪不怪？这小伙子手里端着一杆长枪，是青铜杆青铜尖，枪尖在阳光下一晃发着金光啊！长枪一抖，神出鬼没，冲在前边，远扎近打，杀向蚩尤士兵的队伍。轩辕一看是立木来了，这是喜从天降啊，激动的眼泪都流下来了，来的太是时候了，太好了。立木叫军兵高喊，陛下不要担惊，我们来喽！杀！头一个就那小伙子在立木指挥下杀向蚩尤兵，这个小伙子太猛了。轩辕沾沾眼泪一看，这小伙子这谁呀、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封后也摇摇头，我也没见过，可能是立木这次从秦川带来的。这个人武艺可了不得，你看他的功夫只在立木之上，不在立木之下。是啊，他怎么也有这种兵器呢？有这种兵器的人都是蚩尤人呢，怎么能帮我们呢？不清楚，甭管怎么地，可算救我们了。再看长肉翅膀的小伙前边开道，后边立木带领大军冲了过来。

青铜斧子不错，归我了。他用上了。铁和手，他从战车上跳起来，举起青铜斧子，嘁了咔嚓，就像砍瓜剁菜一样，杀向蚩尤兵。这下子，蚩尤军队打乱了。本来蚩尤兵突然发现轩辕兵过了黄河，就吃了一惊，没想到又来一伙人。蚩尤将士心里琢磨。莫非轩辕在这儿设下埋伏，专等我们上钩？当时兵将们立刻军心涣散，士气大跌，纷纷后退逃命。蚩尤在当时够军事。

如妃连斩蚩尤数员大将，土秀死在了轩辕手下。为什么光斩大将呢？因为这些当将的都认识蚩尤，想把他抓住。当兵的根本靠不了蚩尤近前，将官冲过去，不但没有抓住蚩尤，反而被杀了。就在这阵儿。刚才那个带肉翅膀的小伙子一晃手中大枪，腾腾腾腾几步来到蚩尤近前，告诉轩辕将领：“叔叔大爷，你们闪开，蚩尤跑不了了。”众人慌往旁边一闪，把蚩尤闪出来了。蚩尤，休要猖狂，你认识我吗？啊，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留下脑袋再走。说着，扑棱抖枪就扎。蚩尤吓一跳。用掌中极力斩，啪！一颗大枪闪身往旁边一看，哟，吃了一惊。哎，怎么长得这模样啊？看他相貌十分英俊，那个眉、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那个嘴儿、那个耳朵，哪长都顺溜，就是红脸膛、红头发、带翅膀的。长翅膀是人呢还是神呢？他用极力斩一指。儿是何人？哈哈，我叫应龙。应龙没听说过。儿现任何职？我是吏部将军车前的小卒。蚩尤闻听一阵狂笑：“小娃娃，你是个小卒，还敢跟我动手？你为什么给轩辕卖命？”还有什么呢？如果投降，我会给你很多好处，房屋、土地、牲畜、奴隶、美女。你还是过来吧。小孩闻听，勃然大怒：“蚩尤，你害死我的全家，你杀了我部落的人，我要给死者报仇！”说着，大枪扎了过去。要搁往常，蚩尤都不稀罕跟这个小孩打。可是今天打乱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蚩尤主要目的是逃走，所以手使极力斩，呜就砸起来了。小伙子一看兵人到了，哧溜旁边一闪身，大枪嘡，一颗极力斩，陡枪就刺。耶呵，蚩尤一看好快身形啊，急忙用极力斩一压大枪。小伙子一看没有扎着。把枪抽出来，顺手当棒打，呜！大枪杆甩开了，奔着蚩尤脑袋砸起来。兵人挂着风声，蚩尤惊叫一声，往旁一闪，手中极力斩往上就迎。嘡的一声，两金属相碰，震耳欲聋。把枪崩开了，哪知道小伙子枪太快了，一反手打，大枪奔蚩尤的脑袋。就是太阳穴打起来，蚩尤一哈身，稍微慢一点，嘡啷一声，把蚩尤戴的青铜角盔给砸下来了。蚩尤没吓死啊，这一辈子没吃过这亏呀、啊，以为脑袋被扒拉下来呢，蹭蹭蹭跳出多远，一摸脑袋，啊，哎呀，好厉害！一看。带犄角的青铜盔掉地下，顾不得捡了，扭头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说：“小娃娃，今天饶过你，来日定取儿子首级。”撒腿如飞就走。这小伙子不依不饶的，陡枪要追，呼啦，过来好几名蚩尤的将领拦住了这小伙子，双方叮当叮当叮当当打在一起，这就救了蚩尤了。丰厚指挥人马随后掩杀，一下子把蚩尤军赶出20多里，吩咐收兵，不再追赶。吏部正杀着起劲儿，突然听见了收兵的命令，叫军卒快撤，自己的战车也没过来。他上了车，咕噜咕噜噜噜噜，这车回来了，很快来到丰厚近前。哎，我说相国。我们当兵的正追杀蚩尤，为何停止追击？丰厚说：“李牧，你辛苦了，你不知道这边情况，我们的军队还有好多人没渡过河呢。

刚才是你们突然从西边杀来，蚩尤一时慌了神，才向后退。若是我们继续追击，和他们拼杀，对我们有害不利。况且，前边情况不明，倘若中了蚩尤的埋伏，就不妙了。哦，原来如此。就在这阵儿，常仙赶到，看着李牧狠狠地捶他一下子。嘿，你来的真及时啊！晚一点儿，我军将难以守住这个渡口。哎，对了，刚才我看一个小伙子手使大枪，杀的敌军鬼哭狼嚎，还把蚩尤头盔给打掉了。那小伙是谁呀？在哪儿呢？这阵儿轩辕也过来了，李牧急忙下了车，上前给轩辕施礼：“陛下，李牧有礼了。李牧奉陛下命令到秦川解围，打了胜仗。”赤木拿被乱箭射死，特来交令。好啊，李牧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你立了大功了。我问你，刚才有个使枪的小伙子，他叫什么？他是谁呀？是从哪来的呢？李牧乐了，陛下，这孩子叫应龙，他就生活在黄河边上。我这次能够及时赶到，多亏这个应龙。要不是他给我带路，抄近道赶来，我还得3天才能到这儿啊。据应龙自己说，他从小受过异人的传授，练就了一身好本事。他师傅专门到别的部落里给他打造了一杆青铜枪。可是，在他离家学艺的时候，蚩尤到了他的部落里，把整个部落给灭了，他父母连同他一个姐姐都死在蚩尤兵的刀枪之下。应龙发誓要给全族人报仇，他已经找蚩尤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这次主动找到我，愿意跟我们打蚩尤。我见这孩子说话非常诚实，就同意了，让他前边带路才来到此处。我也没想到这个孩子武艺超群，居然连号称无敌的蚩尤都被他打败了，这也是陛下的福分。好，好，好，快叫他来，我见见。轩辕太喜欢应龙了，李牧吩咐，去把应龙叫来。时间不大，有人把这小伙子带来了。应龙，快见见，这是皇帝陛下。应龙看到轩辕，觉得不安，手足都没地方放，半天也说不明白。李牧说：“快过去施礼呀！”“我给你磕头了。”轩辕把他拉起来，左看右看，喜欢的了不得。应龙啊，此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没立什么功，哎，我特赐你将军之职。希望你以后更加奋勇杀敌。李牧说：“快谢恩，谢恩！我磕头了，快起来吧。”书中暗表，这个应龙可有来历，他跟炎帝后代禹王有密。

整整过了一夜呀，才全部过了黄河。这些人在这休息一天，转过天的清晨，轩辕传令向北进兵，追杀蚩尤。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向北开进，结果追出有100多里地，也没见到蚩尤的踪影。尝仙的战车挨着轩辕问：“陛下，咱们追的不算慢呐，莫非这蚩尤一时受了惊吓，回了涿鹿了？”轩辕摇摇头：“不可能，按蚩尤的秉性，不会就此罢休。他千里南下，偶有闪失，只会变得更加残暴，怎么会跑回涿鹿呢？那怎么追出这么远也不见他踪影啊？”我想他一定是耍什么花招。风寇在一旁说：“陛下，我看为防不测，我们应该改变进军队形。怎么改变？我们需要这么做。”风寇把自己的想法跟轩辕一说，轩辕频频点头：“好，就按你考虑的方案去做。”于是风寇立刻把队伍分成三路，分别向北追赶，又追了好多天。三路大军就来到了小五台山前。负责中路追击队伍的将领是立木。立木突然发现，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一股敌人，这支队伍向峡谷内逃走。立木一看，高兴了，哈哈！可算看见了蚩尤兵了，给我追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中路大军就追开了，然后派人去报信儿，干嘛呀？中路发现队伍，其他队伍得帮助增援呐。有人向丰后报告，报启禀军事得知，立木大将军发现了敌兵，带人追去了。丰后闻听吓了一跳。传我的命令，告诉立木，停止追赶。是。立木得到消息，不得其解，但不敢违抗军令，告诉队伍，停止追击，等等。他们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轩辕和风后赶来。立木过来问：“眼看要追上敌人，怎么不叫追了？”风后说：“前边的地势不太了解。”不能贸然前进，有什么呢？他们是败兵，我们是胜利军，在什么地形怕什么呢？你先等等，就在这阵儿，左右两路人马因为山前断了路径，也赶到了此地。风后指着前面的峡谷说：“你看，前面道路十分狭窄，而且两面为悬崖峭壁，敌人在峡谷口突然出现，又不作战。”却直往里边逃走，怕是诱我深入。如果我们进去，一旦敌人伏兵四起，我们会怎么样？能吗？立木不服。负责右路大军的总指挥大红过来了：“陛下，我们那边走不过去了，是不是归一路走啊？”立木说：“对呀。”三股队伍合在一起，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走啊！就在这阵儿，左路大军总指挥常先过来了。

0: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1: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2: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3: 难不成还有凉菜？
2: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名就叫菜根香。
1: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2: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3: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1: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2: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1: 来喽。
2: 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封后领兵追杀蚩尤，到在小五台山的峡谷才发现蚩尤兵的踪迹，要依照立木和大红就要入峡谷继续追杀，被足智多谋的封后拦住，说这里是两山夹一沟，如果我们军队进了峡谷，敌人在两边山上设下埋伏，再把前后两个沟口堵死，我们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静等着挨打，不能进去。经他提醒，常贤和轩辕才发现这个沟正是十几年前在这打败仗的地方，这一个战役就损失数万人，惨痛的教训记忆犹新。轩辕说，封后啊，传令全军后撤。封后马上把队伍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迅速向南面太行山撤退。那位说了，里面有埋伏吗？真叫封后算对了，蚩尤真的就埋伏在了峡谷之内。他派一部分部队啊去诱敌，专等着轩辕带兵过来一举歼灭。结果右军是回来了，蚩尤等了一个多时辰，轩辕兵进了谷口又回去了，没再进军。蚩尤着急了，他站在关隘上踱来踱去。大将邱忌忙问陛下，咱们冲出去，我看轩辕兵是不会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杀他们，他们可就跑了。蚩尤把眼睛一瞪，你懂什么？十几年前轩辕已经在这里吃过一次亏，这小子看来是长记性了，今天不会轻易追赶。不过这小五台山东西横卧数百里，山峰林立，崖高壁陡，向北只有这一条通道，我们只要耐着性子在这等，想他轩辕必定要从此处经过，其他话不要说了。嘿，邱忌不敢多言，等吧。再说轩辕带人马退到太行山的丛林处外，马上召开了一个高级将领会议，和大家一起研究对策。轩辕说，这道峡谷里很可能有蚩尤埋伏的军队，但是要想北上打着陆，只有这一条道路，不从这儿走我们就过不去，难道我们就兵扎在山外等吗？等时间长了我们等不起呀、啊！从此地到我们那儿路途遥远，军需给养跟不上，没吃的怎么办呢？大家看下步应该怎么办，叫大家发言。立木头个说，我看呢不行，咱们就硬攻，也不能停而不前呢，我看就硬攻。常贤说，不可，蚩尤在前边把守关口，峡谷窄小，我们的兵士们一时进不了多少，可是进去的人少，只能被他们吃掉，那我们就绕行。绕不了，东面有百花山、东林山与小五台山连接，山势也相当险要，西面有湖流河拦挡，只有这一条路，哎，按你说就没办法，只能撤兵了呗。常贤没言语。封后说，也不尽然，除非是 咱们把蚩尤给弄出山来，把他吊出来打才好呢。李牧说：“哎呀，我们不进去，蚩尤出来，嘿嘿，人家不是傻子，叫他出来，还不如把他赶跑呢，让他主动撤离。”去，你怎么合计来着呢？丰厚把脸一沉：“李牧，现在是大家共同商讨，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我这也就是一个假设，如果能把他赶出来，那当然好了。谁有什么办法呢？”大家都嘬牙花子没言语。就在这阵儿，在墙角呢有人说话，声音不大，比蚊子叫唤大一点儿，可是大家听得清清楚楚。就听有人说：“也不是不可能。”哟，谁说话呀？顺声音一看呢，是坐在角落里的那个人说的，正是刚到军中的小伙子英龙，带肉翅膀那位。英龙在这里岁数不小，资格也最小，所以大家讨论他是光听没说话权，坐在一旁出耳朵。不过他都听明白了，现在冒出一句也不是不可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哎，什么事儿不可能啊？叫蚩尤出来呀，你有办法？轩辕说：“哎，你别吓着孩子，怎么事儿呢？”轩辕感兴趣，他看着英龙是越看越喜欢。哎，英龙，你说说，你有什么主意能把蚩尤赶出峡谷啊？哎，我说的不一定对，甭管对不对，你说吧。英龙站起来了：“陛下，各位前辈，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在东海深处的流泊山上，有一种怪兽，叫做魁。魁这种怪兽，身体高大，骑行如牛，浑身为青黑色，头上没有犄角，而且只有一条腿。说他在水中出入时必有风雨相随，眼光如同日月明亮，叫声像雷声一样响亮。若是把他的皮做成鼓，用他的骨头做鼓槌敲打，其声大如雷，响彻百里。要是把这个鼓放在峡谷处敲打，加上峭壁的回音，蚩尤兵闻之必魂飞魄散，抱头鼠窜。到那阵儿，我们乘势追击，必能将其消灭。啊！这孩子慢到小雨儿一说，有的吃惊，说这孩子吞吞吐吐的说话不利索，今儿这么明白呢，口齿清楚。有的觉得嘿，这太泄气了。咱们还以为他有什么好主意，闹了半天就这个，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哪有那种怪兽啊，都是传言，根本不可能啊。小孩子说话怪好玩的，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大家笑着直晃脑袋。英龙被大伙说的把头低下了，本来脸就红，这回都变紫了，坐那块不敢言语了。轩辕觉得英龙所说的话是孩子话，但是轩辕是头啊，拿今天话说是当领导的，不能够一棒子把人家打死。他觉得英龙所言有点不离谱，但还是微笑的鼓励他：“哎，英龙，你说的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我们这儿到东海千里之遥啊，在这东海究竟有没有这种叫魁的野兽啊？谁也没看见过，即使有，他什么时候

微微一笑，陛下，各位前辈，我想大家可能以为我在说胡话，大家不相信有这种野兽，不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我师父说的。当我听说这个野兽的时候啊，我也不信，但是确实有，我还看见了。啊！你看见了？大红说：“你做梦看见的，不是我真看见了。你看见有什么用啊？你没把他抓来。陛下所说离东海千里之遥，怕时间耽搁长了。其实陛下你不必担心，我们呐不用跑那么远。请你们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我就把它拿回来。啊，你拿什么呢？你们等着。英龙说完话，转身就跑出了大帐。他这一说，把大家闹愣了，谁也不知道英龙要干什么。大家正在议论着呢，英龙这回回来了。这次回来手里多件东西，是个鹿皮的大包裹，这包裹可挺大。再看他，掂着包裹来到大帐正中，把他往地下一放，哈下腰来，把这包袱打开了。大家都不言语，心想他干嘛呢？这包裹里装的什么呢？都往里边看，一看在包裹里叠了整整齐齐的一摞子青皮，就这种皮呀，哎呦，大家没见过。再往旁边看。有两大块白色的骨头，也不知道什么骨头，大家疑惑不解。轩辕问应龙：“这什么呢？”陛下，这就是我说的魁兽之皮。啊！应龙这么一说，大家议论开了。哦，这就是魁兽之皮，真的吗？哎，我看看。哟，这么薄？不不不，不薄不薄。你看着薄，你摸摸挺厚，是吗？来，我瞧瞧。大家七嘴八舌，有的摸摸，有的看看，有的提溜起来照一照，有的谈了谈就乱了。轩辕觉得很奇怪，冲着大家摆摆手：“哎，静静，你等等，杨龙啊，你怎么会有这魁兽之皮呢？”“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应龙的师傅就是炎帝的后代，禹王的亲戚。他和谁呢？灵隐仙师是弟兄。由于禹王被蚩尤赶走之后，隐居在远方，留下一支儿，也就是应龙这支儿，就隐居在黄河一带。没想到啊，应龙跟师傅学艺，师傅。也是炎帝后代，就因为是炎帝的后代，知多见广，武艺高强，人家对自己的后代怎么能不培养呢？把应龙带到自己的洞府教本事，万没想到，蚩尤把应龙这个部落给灭了。应龙的师傅得了信儿之后，告诉应龙，你要给自己的家族报仇。所以他的师傅知道的事情比别人要多得多，才知道有魁的事儿。当轩辕问应龙："你怎么得到的魁的兽皮？"应龙当着大家说："应龙的师傅在教应龙的时候，曾经专程带着他到东海去了一趟，为的就是捕捉这种怪兽。这个魁呀，虽说十分凶猛，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眼睛不太好，白天还行，到了晚上就看不见了。所以一到晚上，这魁要是没回窝，就很容易迷路，而且到处乱撞，往往就撞到岩石上，把自己给撞昏了或者撞死。应龙的师傅了解这个魁兽的特点后。就在东海之滨到处寻找，一待就待了2年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

0: 就找到了一只被撞昏的魁兽，师徒二人合力把它杀死，然后把皮剥下来，把头骨卸下来。英龙老师留下一块，做了一副铠甲自己用，然后把其他的皮处理好了，全部赠送给英龙。老头说：“这东西你留着，有朝一日可能会派上用场。”你记住了，要给你部落全族的人报仇。所以英龙此次跟着立木来偷轩辕的时候，就一直带着这个大包裹。这个孩子从头至尾一说，轩辕听了大喜，这是天助我也。如此说来，我们现在就派人用这皮做成大鼓，岐伯、臣在。命你带人用这魁皮赶制大鼓，越快越好。做成之后送来。是，英龙，你也和岐伯一道监制此鼓。是，英龙、岐伯领命走了。哎呀，轩辕非常兴奋，可是在场的人呢，都觉得这事儿匪夷所思，能吗？这种皮做成鼓，能比牛皮响？就算想，能想到哪儿去呀？大家都抱着怀疑态度。轩辕怀疑吗？也怀疑，但是轩辕和别人不一样。轩辕认为，既然有这种传说，那就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行不行？先试试啊！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为什么不能一试呢？所以轩辕支持制蛊。那个年代有蛊吗？有了。前文书我说过，可能您没注意，就是有的大树啊，上半截断去之后，剩下树桩子，烂空心儿了。当时的人们呢，就是尝鲜发现的，剥下的兽皮就搭在了这树干上，被太阳晒的这张皮呢，就箍到了这个树干上，风吹日晒。这个皮毛啊都绷紧了，上边的兽毛掉了。有人拿着锤子梆梆一敲，咚咚的，哎，声音好听，而且敲不同的地位发出的音符不一样。当时虽然没有音符，也懂得咚咚咚咚，好听啊。人们就学着制一面面的小鼓，这种鼓是用在酒宴的音乐会上，还没有用到打仗上。人们就明白了。不管是用木头、用竹子做个圈儿，蒙上皮就可以做鼓。真正做鼓，轩辕发明的。书归正传。第二天的下午，两面大鼓制作成了。呵，这岐伯是真有两下子，说是制造鼓，他真就把它弄出来了。这鼓可太大了，在当时来说，谁也没见过。那叫发明，叫创造。这鼓面多大呀？两个人手拉手，围不上它。六个人抬着，把两面鼓抬到空旷地方。轩辕说：“快把大家都叫来，咱们大家看看，试一试这鼓究竟如何。我亲自试。”这些人呐都不信，对此表示怀疑：“哪有这事儿可能吗？”轩辕说：“你们别说他行不行，咱试试。我试。”他走到了大鼓前，拿起了魁兽的骨头。各位捂住耳朵啊，我可要敲了啊！嘿，大家一看多此一举，那您就敲吧，我们在这听着得了。大家不相信，有很多人呢抱着肩膀在一旁钉子步一站看热闹。单说轩辕，说完话后，举起鼓槌，照定一面鼓，咚，就是一锤。这锤和鼓面一接触，可了不得喽！大家就觉得好像在耳边打个炸雷一样，嗡！哎呦，噼里啪啦！怎么了？当时在场这些大将们，震趴下23个。与其说是震趴下的，不如说是吓趴下的。 没想到鼓竟有如此声音。轩辕呢，也震耳朵嗡嗡直响，幸亏他还没使多大劲儿，大伙儿就受不了了。这回大伙儿才信服，哎呀，魁皮坐骨有如此威力！书说到这儿，有的先生可就说了，这事儿根本不可能，哪有这种兽、这种皮呀，能出这种声音呢？哎，这个也不要这么绝对，世界上千奇百怪，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人作为世上的一种高级动物，有很多东西还是不能够完全弄明白。历史上这样的谜呀，太多了，很多现在科学无法解释的。你比如，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东西放里面不腐烂？科学家这么解释，那么解释，总归都是假说、猜测。还有很多历史上奇怪的事情，都有待我们去解释。所以，现在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不等于没有。我说的魁兽啊，可有记载？那记载史记上就有皇帝捕魁这么一个记载。究竟魁是什么东西？有没有这种野兽？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也许过多少年会发现一个魁的化石，也说不定。总而言之啊，咱就说它有。方才轩辕一鼓槌下去，震趴下23个，有道理吗？有道理。你想啊，那什么年代呀、啊？那是茹毛饮血、裸体上阵的年代呀、啊。而是说书的经常说，赤裸上身，下边穿个皮裙子，好多都光着上阵，说光着不好看。没听过鼓声啊？一面大鼓，当的一声，那还不吓趴下？他们以为打雷呢。所以我说的不玄。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轩辕得到了魁皮鼓，非常高兴，立刻下令：明日3更造饭，5更即向小五台山进发。到了第二天，轩辕大军带齐了队伍，很快浩浩荡荡来到小五台山下。他先让士兵们抬出这2面大鼓在前面，然后大队人马在后边跟行。等走到峡谷内，轩辕命令把2面大鼓安排好了，然后分别让相随的士兵耳朵捂住。捂耳朵干嘛呀？不捂耳朵，那还了得呀？哦，这边一敲鼓，蚩尤兵给震跑了，轩辕兵也震跑了，那就不用打了。所以自己人呢，得捂上耳朵。回头再说蚩尤，突然听说轩辕大兵进入峡谷，不由得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嘛，他轩辕在太行山下不能待太长时间，哼哼，现在不行了吧？”一定是粮草不足，才冒险前来攻关。儿郎们，给我准备出兵！
1: 是，
0: 军兵呼啦啦往外就冲，这才演出一段轩辕魁鼓震蚩尤。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
1: 这个手机导航

0: 在哪里？说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与你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嘿，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0: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6: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4: 玩摄影。
19: 做视频。
7: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8: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4: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18: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这个京剧呀、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19: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10: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19: 那么您是唱哪波的？
10: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扫后台。
19: 嘿，全行啊。
10: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19: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10: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19: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10: 武松打虎。
19: 哎，
10: 您扮演谁？
19: 我扮演武松啊。
10: 我呢？
19: 你不是多面手吗、啊、你来个一杆四。
10: 一杆四。
19: 前面的酒保、中间的虎形猎户，最后您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10: 没问题
19: 没问题。

0: 这位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1: 空嘞筐一菜也筐，
0: 耳听就饱，汗淋身，
1: 筐菜筐
0: 就饱
1: 来啦。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0: 哎啊，同志，嗯，你得叫我客官。
1: 哦，你客官，
0: 哎，
1: 那我主官。
0: 我是武松，
1: 我肉松。
0: 那我是松花，
1: 我是小肚。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1: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0: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1: 哦，咱俩差不多。
0: 你跟谁学的？
1: 李谷一。
0: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1: 客官您是喝酒吗？
0: 真是。
1: 请到里边。
0: 哎呦，
1: 是炕柴炕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0: 俺要饮酒。
1: 饮酒
0: 真是。
1: 不卖。
0: 这位什么毛病？这是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1: 哦，银子。
0: 真是。
1: 有外汇券吗？
0: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戏词儿。
1: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0: 哦，到了呀。
1: 对了，
0: 是一只老虎。
1: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0: 有虎怕他附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1: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0: 为什么？
1: 他厉害呀、啊！
0: 怎见得？
1: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0: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1: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搁心眼里头去了。
0: 朕朕岂有此理
1: 啊！
0: 既然咸阳岗吃了王虎伤人，
1: 嗯，
0: 俺要各饮几杯酒，
1: 好，
0: 各分几分力量。
1: 是，
0: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打死，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吃寒呀！
1: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你有报？
1: 有，
0: 你就报。酒来
1: 吃，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0: 啤酒。
1: 哎，有武术喝啤酒的吗？
0: 您打算喝什么酒？
1: 我得喝白酒。
0: 喝白酒，我们这儿可有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得搭菜。
1: 哎啊！搭菜
0: 是吧？
1: 搭什么菜呀？
0: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1: 这菜你酒贵，
0: 那怕贵您别喝呀。
1: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0: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1: 为什么？
0: 这叫三升不过岗。
1: 哎，是三碗不过岗。
0: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0: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0: 我管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这儿。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威德法印。
0: 就是这意思。
1: 这乃活饮乱语。
0: 哎，怎么把他给传了？那您快喝吧。
1: 好，
0: 您请。
1: 待俺同饮。
0: 对了，
1: 一声。这多别扭啊！
0: 喝下去就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苍蝇劲儿。

0: 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三声可有虎啊！
1: 酒保，俺此番到了飞扬岗，
0: 是
1: 当真一见文武，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1: 真是。
0: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们，是不是？
1: 九八不真是，俺也不再回来了。
0: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100多人往哪住？
0: 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
1: 大酒店
0: 备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心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这还差不多。
0: 那您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那咱就白的姑了。
1: 什么叫白的姑？走你。
0: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2: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2: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2: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2: 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硬核，
2: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得。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2: 他还真能睡。
0: 这家伙够肥的啊。
2: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2: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

0: 怎么？
1: 不是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0: 哦，他们一手是啊，
1: 打一
0: 把我打。
1: 唱铁唱啊啊，唱唱唱啊，唱铁子唱铁，唱切切切切切切。嗯，
0: 你怎么又活了？
1: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0: 怎么？
1: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0: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1: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1: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0: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0: 失业了？
2: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哦，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过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饼。
0: 嘿，纯粹饱饭撑的，
1: 碰的呀。
0: 嘿，
1: 走着。
0: 哎。你这是做甚呢？
1: 阳谷县检打官司。
0: 哼，
1: 想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0: 少说废话，你走着。
1: 走着。
0: 哎，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啊！
1: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0: 这倒好，不要锁上了。
1: 到了到了到了，我挤鼓去。
0: 是吗？
1: 你在这等着。
0: 嗯，
1: 老子也是。哼，咚咚咚。
0: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1: 打漏了、
0: 啊、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鼓也是处理的。你
0: 行了行了，您那支线该上了。
1: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0: 好、啊、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0: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1: 你是何人呐？
0: 小人姓吴，名松。
1: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0: 只因怎样当猫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1: 你再怎讲，
0: 被小人打死了，
1: 打死了。
0: 都怎么了？
1: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大。
0: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0: 哦，县里指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九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0: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0: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0: 默哀呢？
1: 嘣嘣嘣嘣嘣。

0: 见。
1: 他给那哀乐填上词了。
2: 武松，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

0: 你也没有上，你没有看见喽，十八九四月四地去为了千里经济里，你给我头戴虎帽，塞茶虎须，扣安虎牙，身背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哐哐怎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同志们都喜欢听相声，
5: 是的，
4: 可有的同志喜欢看戏，
5: 兴趣不同，
4: 爱好不一样。
5: 有这么一句话呀，
4: 啊，
5: 萝卜白菜可是各有一爱。
4: 我的爱好
5: 啊
4: 与众不同。
5: 那么你爱什么呢？
4: 我爱大海。
5: 哎呀，咱们的兴趣一致啊。
4: 怎么呢？
5: 我是特别爱大海。
4: 你
5: 是的。
4: 我都怀疑啊，你见过海吗？
5: 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能没见过海吗？我在北京经常见海啊。
4: 在北京见海？
5: 嗯，
4: 在海上坐过船吗？
5: 坐船呐，那是经常的事情。
4: 哦，
5: 每星期总要在海上划上那么一两趟。
4: 够艰苦的。
5: 美极了。
4: 美？
5: 我坐在小船上
4: 啊，
5: 摇着双桨，从五龙厅一直就滑到倚兰堂。当我登上了小白塔，眼望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抒情了
5: 啊。
4: 说了半天北京的公园北海啊，
5: 啊，那个海就不小了。我们走。
4: 嗯，名字叫北海
5: 啊，
4: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5: 叫湖
4: 啊？
5: 哎，这湖跟海还不一样吗？
4: 差远了。
5: 哦呵，对了，
4: 比湖大一点的才是海呢。
5: 不对不对。
4: 嗯，比湖大的河，黄河。
5: 河？
4: 嗯，
5: 比河大的
4: 江，万里长江。
5: 比江大的？
4: 哎，比江大的海。
5: 哦，比海大的？
4: 比海大的羊。
5: 比羊大的？
4: 比羊大的牛。
5: 牛？
4: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就是骆驼。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5: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4: 白，我也闹糊涂了啊。没有牛什么事、最大的是海洋。
5: 你当我不懂呢
4: 啊？
5: 有这么一句话，辽阔的海洋。
4: 对
5: 对不对？
4: 哎，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5: 多少
4: 啊？
5: 我们祖国的海海了去了。
4: 什么叫海了去了？
5: 那怎么还分多少啊？
4: 行了，我这样问你吧，
5: 啊，
4: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5: 水兵我还没见过呀。
4: 见过，
5: 不就是那帽子上没帽檐？
4: 对，水兵帽，
5: 这后边有俩飘带。
4: 哎，有那么长吗？
5: 穿的衣裳
4: 啊，
5: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4: 那叫小围嘴啊。
5: 这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4: 多少？
5: 六七四。
4: 不对，
5: 有四，整四道吗？四道，
4: 对对对，
5: 嗯。

0: 道，
1: 对，
0: 为什么四道啊？
1: 为什么四道？
0: 嗯，当然了，
1: 五道就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2: 哎呀，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1: 是的，
2: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1: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2: 对嘛？
1: 啊，
2: 不对，四道
1: 啊，
2: 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1: 哦，对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2: 哎，
1: 这四什么拿过来就说不对 啊？
2: 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四个大海，四个大海。
1: 你当我真不知道
2: 啊？
1: 小时候我上学就上过这课，我得过100分。
2: 知道？
1: 嘿，
2: 那好极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1: 有四个吗？
2: 哪四个呀？
1: 有这个，这个，刚才说那北海算一个吗？
0: 算算。
2: 你表个态，
0: 行，你先说，你先说，
1: 北海算一个吧，
2: 北海，
1: 北海，有这个中南海，啊，有什刹海，
2: 还缺一个，
1: 有袁世海，四个海，
2: 别懵了啊。大花脸都出来了。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啊，
2: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1: 对，我得过100分嘛。
2: 从北边鸭绿江口，
1: 哦，
2: 到南边北仑河口，
1: 是
2: 海岸线15000多公里长。
1: 哎呦，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啊。
2: 对，
1: 我要是来回来去，我要是绕一圈
2: 得走1年零11个月。
1: 哎呦，我可没那时间呢。
2: 想去吗？
1: 想去。
2: 可以。
1: 怎么办？
2: 坐我们的军舰去吗？
1: 对呀，找你们海军，
2: 哎，
1: 借个军舰。
2: 借个军舰？
1: 我开着舰去。
2: 开着舰？不对，什么开舰？
1: 我摇着舰去。
2: 不叫摇舰，
1: 我
2: 那叫驾驶。
1: 我驾着驶去。
2: 呵，
1: 我在海上我转悠转悠玩玩。
2: 嘿，你会驾驶军舰吗？
1: 那有什么呀？
2: 啊，
1: 驾驶军舰有什么呀？连自行车我都敢骑。行了，
2: 这样吧，
1: 嗯，
2: 咱们这个舞台
1: 啊，
2: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是好比军舰。
2: 我是指挥员
1: 啊，
2: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哟，还要考考我？
2: 怎么样？
1: 这就好比军舰，
2: 这就是军舰了。
1: 那台下呢？
2: 汪洋大海。
1: 这下边是汪洋大海。
2: 对。
1: 啊，水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2: 啊，对了，
1: 嗯，
2: 练游泳的。
1: 哎呦，这些同志都是练游泳的。
2: 练游泳的。
1: 哦，那位怎么抱着孩子游泳啊？
2: 哎，你管着。
1: 来，
2: 注意口令啊，
1: 走不动。太简单了。
2: 要不动，
1: 这有什么呀？
2: 哎不，你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
2: 啊，
1: 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2: 哦，捂这个肚子呀？
1: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2: 不对
1: 啊，
2: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1: 舵令？
2: 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1: 你早说呀！啊，他是那指挥员，
2: 这就对了。
1: 我在这儿我没闲着，
2: 哎，
1: 我在这儿
2: 操作，
1: 哎，我在这儿那操作呢。
2: 这是操作呀？
1: 不是，
2: 方向盘、汽车。
1: 我呀，在这儿忙着操作呢。
2: 嗯，你这打气呢那是？
1: 我在这儿操作呢。
2: 还是自行车？不对，
1: 我这
2: 啊，
1: 舵轮。
2: 啊呵，
1: 大车轮子。
2: 这叫大车轮
1: 啊！你早说呀！
2: 这样，
1: 这有说的不就这个吗？
2: 我下了舵令啊，你可要负。

0: 附送，
1: 附送。
0: 我说左五度，
1: 我呢？
0: 五度左，
1: 就这个。
0: 来来，
1: 没什么，
2: 注意啊。嘿，
0: 左五度，
1: 五度左。
0: 右五度，
1: 五度右。
0: 六十五度，
1: 老白干儿。
0: 跑偏了，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1: 对了，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啊？
3: 咱们的军舰呢、到了海上了，
0: 这就是海上啊！
3: 看见没有？
0: 什么？
3: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哦，时而碧波荡漾，哎呀，时而卷着巨浪，
0: 这大海还没准脾气。
3: 大海呀、大海，
2: 要朗诵。
3: 你那特有的姿态，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0: 海呀、啊，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
1: 你的个儿太大。
0: 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事不息的惊涛骇浪。大海呀、啊，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你盖了帽了，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太多。
2: 你这是诗吗？这个
1: 我哪会朗诵？
2: 行行，您别费这劲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
1: 哎呦，
2: 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2: 什么？
1: 小白塔、哎、
2: 还是北海呀、啊？
1: 什么呀？
2: 那个是岛啊。
1: 嗯、半步岛。
2: 半步岛。
1: 什么岛？
2: 祖国的岛屿。
1: 什么岛屿？
2: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哦，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1: 啊，
2: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 我们都有什么岛？
2: 像什么舟山群岛、
1: 哦，
2: 万山群岛，
1: 是
2: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1: 这么些个岛屿，
2: 五千多座
1: 哦。我们说，我们海军同志就保卫着我们祖国的海洋，
2: 这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1: 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2: 我们应该干的，
1: 应该向你们表示致敬。
2: 哦哦
1: 哦，嗯，哎呀，想好了，
0: 哎呀，你们工作太不简单了。
1: 虽然说我们祖国的海洋没有什么用，
2: 哎不，谁说没用？不不，谁说没用啊？
1: 啊，虽然我们海洋有点用，
2: 什么叫有点用？
1: 有用没用？
2: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1: 什么？
2: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嗯嗯，
2: 海岛就可以说是玉米之仓。
1: 哦，
2: 这大海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1: 哎，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2: 来，
1: 啊、
2: 你先尝尝这海水。
1: 啊、哦，又凉又甜，
2: 又苦又咸。
1: 那我喝什么劲儿啊？
2: 这就是宝。
1: 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是不是
2: 这里头有油？
1: 哦，这里边有油。
2: 哎，
1: 是芝麻油、花生油啊。
2: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1: 哎呦，那可太宝贵了。
2: 来
1: 啊，
2: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1: 啊、
2: 你再看看这海底。
1: 哦，
2: 看见了没有？
1: 什么也没看见
2: 啊。对啊，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1: 我怎么看？
2: 你得跳下去看呢。
1: 对，
2: 来跳。
1: 我自杀呀。啊，
2: 不能让你这样跳。
1: 怎么办？
2: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
1: 哦，
2: 再给你架小型潜水艇，
1: 嘿，
2: 你就可以游游大海，逛逛太平洋。
1: 啊，我得穿着那个服装。
2: 哎，
1: 那个这儿有这么一个
2: 氧气筒，
1: 这手上有这个
2: 蹼，
1: 角度有这个
2: 脚蹼，
1: 那我就好像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叫那个哦，叫迈克，就好像那迈克似的，是不是迈克？
2: 不，您这是谁？
1: 迈克？
2: 哎呀，不像迈克，
1: 我是海怪。
2: 什么海怪？去不去？
1: 愿意去。
2: 到了
1: 啊，
2: 到海底了。
1: 这就是海底。
2: 首先看到的
1: 啊，
2: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1: 火，
2: 这海底山脉
1: 哦，
2: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1: 火，
2: 有大量的石油。
1: 火，
2: 用不完的天然气。
1: 火，
2: 这海底岩沙
1: 啊，
2: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1: 火，
2: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1: 我听着很惊讶。
2: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1: 啊、
2: 你可以看到鱿鱼可数，珊瑚叠翠，海花似锦、
1: 哎、
2: 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1: 要在这样一个环境，我安个家该多好啊。
2: 行，
1: 可以吗？
2: 就地取材、
1: 哦、
2: 用海底岩石给你盖一座五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1: 我住不了那么多楼啊，我老在水里泡着。
2: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的，
1: 全是现代化的。
2: 对，
1: 可是我每天吃什么呢？
2: 太丰富了。
1: 有什么？
2: 鲜嫩的梅花参、
1: 哦、
2: 稀有的大龙虾，
1: 是
2: 味美的干贝，青色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
1: 嗯、
2: 有滋补的大海螺。
1: 我可爱吃鱼。
2: 鱼啊、
1: 嗯、
2: 有的是、
1: 哦、
2: 伸手可得呀，
1: 到处都有，
2: 一抓一把一把的、
1: 哎、
2: 你钻在那鲸鱼肚子里、
1: 哎、
2: 你吃去吧。
1: 我钻那里边吃去，我出得来吗？
3: 外号啊，
2: 鲸鱼一打哈士，一张嘴你不就钻出来了吗？
3: 哦，鲸鱼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2: 哎，
3: 他要打个地方指不定给我崩哪儿去了。
2: 有的是鱼。
3: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2: 太丰富了。
3: 哦，
2: 嗯，海豚为你游泳戏水，海狮为你顶球取乐。
3: 哦，
2: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
3: 是
2: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3: 这是多美啊。
2: 怎么样，
3: 可是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怪寂寞。那么有没有这个
2: 啊，
3: 我也是瞎说的。
2: 啊，不，来来来，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3: 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多么孤单呢。
2: 你打算？
3: 我的想法呢？
2: 啊，
3: 我也这岁数了。
2: 你说出来，
3: 能不能？
2: 啊，
3: 当然不可能了。
2: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3: 我瞎说啊。
2: 找个对象？
3: 不可能。
2: 有。
3: 有介绍一下。
2: 嗯，他的性格很温顺。
3: 哦，
2: 动作也很文静。
3: 是，
2: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
3: 哦，
2: 就是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3: 他是谁？
2: 大海龟。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以前呢，大家听过不同的艺术家表演过这个节目，来论捧逗。对，我想喜欢相声的观众肯定听过苏文茂、朱向臣两位老先生的。对，听过赵振铎、赵世忠两位老先生们，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两位老先生的，
6: 嗯，
5: 听过苏文茂、王培元两位老师的，
6: 哎，很多人都演。
5: 对，那今天呢，刚才我们于老师说的叫新论捧逗，
6: 新的，
5: 那就是说我们的内容跟以往您听到的可能不太一样。
6: 为什么呀？
5: 原因是我对前几版的论捧逗有点意见。尤其是一起，就是那里边个别的语言对于捧哏的演员来说是带有侮辱性的。要是说捧哏的演员是聋子的耳朵配的，娶媳妇打分凑热闹，这话就连我这逗哏的演员听着都扎耳朵不舒服。更有甚者，为了表现逗哏捧哏谁重要，还找了一出京剧举例子，打驴杀价，逗哏的把自己比喻成是老英雄肖恩，把捧哏的比喻成是老英雄肖恩的女儿魏婴。这是什么意思？找便宜。
6: 是，
5: 明明就是说逗哏的要当捧哏的演员的爸爸，让捧哏的演员当这个逗哏的演员的儿子，两个人台上是搭档，台下胜手足，为了取悦观众，在伦理上找便宜，这是典型的三俗。
6: 哪三俗？
5: 低俗、庸俗、媚俗。
6: 说得太好了。
5: 所以今天，我代表所有的逗哏演员，一定要替捧哏的演员说几句话。虽然，捧哏的演员在台上的话语比逗哏的少了一点，虽然捧哏的演员在台上付出的劳动强度比逗哏的轻了一点，但是人家毕竟陪你在台上站着。虽然是个陪衬吧，那得耐得住寂寞，不容易。 所以我号召所有的逗哏演员，我们一定要以慈善家的心怀善待关怀爱护捧哏从业者。我看你还得加一俗，恶俗。谁是陪衬啊？你急什么呀？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阐述一下一个捧哏的演员在一段相声当中所起到的微不足道的作用。
7: 你才微不足道呢。
5: 哎呀，嘿，真不错啊，一上来站在这滔滔不绝说新版本的论捧逗，哎呦，说的我这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感情你这版本比那几个版本全恶毒。
7: 我怎么恶毒了？
5: 你怎么恶毒了？大伙都听见了吧，说捧哏的是什么陪衬，微不足道啊。行，就算逗哏的演员比我们捧哏的强一点，当初我学徒的时候学的也是逗哏。
7: 这对，大家可能不了解，我们俩是一师之徒，
5: 哎，
7: 同门师兄弟。他一学徒的时候学的确实是逗哏，
5: 当然。
7: 可是后来为什么又改了捧哏呢？
5: 啊、
7: 嗯，因为这个逗哏的演员要求综合素质很高。所以有一天，我们的恩师李伯祥先生把他找到跟前，用他老人家独有的语速跟他语重心长地谈了一次话。
5: 怎么说呢？
8: 小子，你爸爸把你送到我这儿来跟我学相声，一学三年，咱们这行业有规矩，师徒如父子，你就好比是我的亲儿子，我就好比是你的亲爸爸。三年一来，小子，咱们爷俩是无话不谈，今天必须要跟你谈上几句。小子，三年以来你连段反正话都逗不了，这个为师心中是无比的高高。为师，我有心送你副竹板让你改行卖耗子药的，可是我到街上走了走，瞧了瞧，看了看，搂了搂，把了把，那个卖耗子药的比耗子还多呢。为师，我是于心不忍。小子，现在我的心情就好比是八仙桌子盖顶口，随着方救了园，我这才一咬牙一跺脚，勉勉强强将八八舅舅呵呵，小子，我可要把你列入捧哏了。这叫继承传统。
5: 你就这么继承传统啊？我告诉你，闲话少说，今天我在这儿就逗你回哏。
7: 你要干嘛？
5: 逗哏。
7: 千万别。
5: 怎么的？
7: 你一逗哏观众全走了。
5: 敢
7: 敢
5: 一位走，当时我自杀。
7: 行了，您既然这么说，我估计我们现场这么善良的观众可能谁都不会走。
5: 为什么呀？
7: 你想谁能看戏忍心看你死的人？再说你好坏也算个物种嘛。
5: 你少废话，站阵给我捧。
7: 别闹逗是吧？
5: 当然了。
7: 那好，一切后果你自负。
5: 不，
7: 逗哏负什么责任？我说是新版论捧逗，这里边还有武打。

0: 说废话，给我捧啊！我逗了啊！
1: 你逗可是逗不，你必须得把观众逗乐了，
0: 多新鲜的，逗不乐那叫相声。
1: 你说的这段可得有内容。
0: 哪一段相声没内容啊？
1: 你可得说这对口的。
0: 知道，一人一句的。
1: 虽然是对口的，你也不能让我话说的太多。
0: 你现在的话就不少了，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来。
1: 我要死是怎么着？
0: 哪儿那么多说的呀？给我捧啊！您辛苦。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啪啪一打门，打里边出来个人。
1: 是。
0: 我一看不是外人，是您夫人，我大嫂子。说您没在家，我就走了。
1: 一句，就代表这相声要结束了。
0: 嗨，就这个呀？
1: 哦，对，还是这句，
0: 就这个呀？你呀、啊，你太轻视捧哏的了。
1: 我怎么轻视呢？
0: 我告诉你，这捧哏的往台上那么一站，这两只眼睛得时时刻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叙述故事的起承转合，配合不同的表情。我们说的话虽然少点，但每一句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要不信，你逗，我按你给我捧，再给你捧，你照样逗不乐观众。
1: 还是没能耐。
0: 那么要是有能耐，
1: 我在这逗哏，还甭说旁边站着活人给我捧，
0: 嗯，
1: 就算是素质一尊蜡像，我都能被观众逗乐了。
0: 那您看我比这蜡像怎么样？
1: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塑蜡像，您就别浪费资源。
0: 少说废话，逗，
1: 逗啊！
0: 你逗哪段？
1: 哎，就你刚才这段，大家不是刚听一遍吗？我再说一遍，还照样能把大家说乐了。
0: 我看这乐从哪儿来？干嘛？
1: 是，您辛苦。
0: 哎。
1: 昨天我到您家去了，
0: 是，
1: 啪啪一打门，从里边出来一人，
0: 是，
1: 我一看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啊，
1: 问你啊，说你不在家，我就走了，
0: 嗨。
1: 你怎么回事？
0: 我完成任务了。
1: 哪儿你完成任务了？
0: 我嗨了。你说的捧哏的到最后一嗨，完成任务了。
1: 你完成任务不行，我还没完呢。
0: 我管你干嘛呀？我还练反正话去。
1: 那不行啊，我没完你就不能走，你还得继续给我捧。
0: 继续捧我可不会别的，我就会这嗨。
1: 你虽然就会一个害，你也不能逮谁害谁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我起码我这说不上句儿，你得给我接个下句儿，兄弟。
0: 哦，我还得接个下句儿，
1: 多新鲜呢！
0: 接下句儿行，
1: 哎，
0: 用手练的业务啊，
1: 哎，
0: 来吧。
1: 说你不在家，
0: 不在家了，说你。
1: 我就拐弯了，
0: 拐弯了我就。
1: 怎么回事？
0: 反正话，反正话。
1: 论捧逗里边愣出了反正话。
0: 哎，我就
1: 像话不像话？
0: 大伙儿验证一下，我会这反正话。我学了3年，我还学不会，我还不会学呢。
1: 别捣乱行不行？
0: 别捣乱，
1: 好好捧。
0: 啊，
1: 你老练反正话，我受不了。
0: 那你说怎么捧？
1: 我有来言，你有去语，你还得顺着我说，这样才能把观众说乐了。
0: 还得顺着你说。
1: 不是你把反正话受了，受不了啊？
0: 啊，顺着你说。
1: 走了吧，我就这边还穿上。不许再捣乱了啊！我就拐弯了，
0: 拐弯拐弯。
1: 行，不是反正话就行。
0: 哎，不是顺着说吧。
1: 我碰见一人。
0: 碰见谁了？
1: 我碰见你爸爸了。
0: 嗯，我爸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0: 啊，你碰见死尸了？
1: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什么时候啊？
1: 我是2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嘿嘿嘿，我爸死半年了。
1: 哦，我碰见的不是你爸。
0: 那是谁呀？
1: 是你大爷。哎，这句过瘾，你大爷。
0: 你够不了瘾，我爸爸行大，
1: 我没大爷，脸受不少痛。那就是你叔叔，
0: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0: 我妈娘家没人。
1: 你姑姑
0: 没有。
1: 你姨父
0: 没有。
1: 你干爹，
0: 我没事认你干爹干嘛呀？
1: 你哥哥
0: 没有。
1: 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这什么叫我说有啊？我没哥哥，我弄一哥哥，警察一查户口，虚报户口。
1: 你反正你碰谁没人不行？你想法，你不拆了一个？
0: 对，我上哪儿去拆的去？行了，告诉你吧，我们家3亲6故全没有。这不养个黄巧，前天还飞了。没有，
1: 你瞧他们家这人影。有你这样的吗？
0: 我怎么了？
1: 那大家都看着了
0: 啊，
1: 没这样的，没四句话，嗨，走了。回来之后，论捧逗里愣出了反正话呢。然后这又碰见谁没谁，这怎么逗啊？我再有本事也没用啊。都像你这么捧哏，我这逗哏活不了活不了。
0: 你也明白呀？
1: 啊，
0: 都像你轻视我们捧哏的，我们捧哏都活得了活不了。
1: 我什么时候轻视你了？
0: 啊，
1: 我什么时候轻视你了？
0: 你什么时候？大伙都听见了。
1: 我说什么了？
0: 啊，你说我们是什么什么？陪衬，微不足道。我做个蜡像吧，还糟践材料。我最恼你的就是我学徒3年学不会逗反正话。
1: 这不跟你闹着玩吗？
0: 我跟你闹吗？
1: 你看这会儿他又不闹了。
0: 我以前也没跟你闹过。
1: 再说咱们较真说，我就开这么几句玩笑，就能把你的艺术成就抹煞了吗？说相声里边的演员，论的艺术修养，全国的演员捆成捆，不是你一人的份儿。金石篆刻、书法绘画，无一不好。
0: 别这么说，
1: 尤其是毛笔字，
0: 嗯，
1: 我看过，在家里铺上宣纸，拿个毛笔蘸饱了墨，《兰亭序》，
0: 哎，
1: 谁敢写书圣王羲之的？
0: 嗯，
1: 永和豆浆，
0: 那是9年，
1: 多音字。
0: 没这么多的，
1: 反正你写得好。这么说，写得好到什么程度？在相声界，郑健的书法堪称第一。
0: 哦，
1: 在书法界，郑健的相声堪称最绝。您现在艺术修养就这么丰厚，如果您能够肯定优点，克服缺点，继续在相声界弘扬书法艺术，继续在书法界钻研相声艺术，甭多了，再有3年，
0: 怎么样？
1: 你就成俩外行了。
0: 嗨。
1: 哎，这个结束说嗨不合适，得这样说。我呀，
0: 什么乱七八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感谢亲爱的观众这样热烈的鼓掌，我们这是第一次来，
3: 是谢谢大家了。
2: 其实啊，早就想来了，
3: 可不是吗？
2: 就长这模样，怪对不起大伙儿的。
3: 就是胖了一点儿，
2: 这所以不敢来了嘛。哎呦，属于自然灾害了，没办法，
3: 没办法。
2: 我们明天呢就回北京去了，
3: 明天
2: 今天是最后一场演出，
3: 告别。
2: 哎，也赶上今天是好日子。
3: 什么日子呀？
2: 正是38妇女节。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呢。
3: 哎，我说你等会儿吧。今天哪是妇女节呀？
2: 今儿不是妇女节吗？
3: 不是啊，
2: 今儿多少号？
3: 3月15号。
2: 3月15妇女节？
3: 什么呀？啊，不是，
2: 哪天是妇女节？
3: 你怎么老提妇女节呀？
2: 你不知道？嗯，我这人就盼着过妇女节呢。嗨，
3: 啊，妇女节是人家妇女的事儿，你跟着起什么哄？
2: 你不能那么说呀！啊，妇女的事儿就是我们男同志的事儿啊。哦，你想这道理啊？
3: 什么道理？
2: 没有妇女能有你吗？哎，
3: 嗯，这什么话呀？
2: 多少革命先烈，杨开慧、向挺余，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什么呀？
3: 为了全中国的解放啊！
2: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呀？
3: 当然包括了。
2: 今天咱们千千万万的妇女现身四化，为了什么呀？
3: 为了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2: 这里包括你不包括？
3: 包括呀。
2: 你离得开这些位妇女吗？
3: 我离不开。嗯，
2: 你长这么大你没离开过女的
3: 是吗？
2: 是吗？你降生那天女助产士为你接生忘了？忘啊。女护士抱着你护送出医院，
3: 还真这么回事。
2: 出医院的时候你不懂礼貌，连谢谢俩字都不说啊。
3: 嗯，我那时候不会讲话。
2: 到家里你也离不开女的。
3: 怎么呢？
2: 保姆对你负责吗？
3: 对，
2: 你母亲为你健康的成长日夜为你操劳。
3: 那是。
2: 大一点送进幼儿园，嗯，保育员管教着你。
3: 是。
2: 再大一点送进学校啊，女教师辛勤培养你。哎，女工人为你制造一切，女农民为你耕地打粮。哦，女裁缝给你做衣服。嗯，女理发师为你理发。啊，你离开女的了吗？甭说这个了，长大了找对象他还专门找女的呢。
3: 废话。嗯，
2: 妇女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3: 对啊，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2: 要不怎么现在好多年轻小伙子都爱留长头发呢？
3: 那是为什么呀？
2: 那就想早点向妇女这方向靠拢。
3: 没听说过啊，挨不上。
2: 说妇女值得我们尊重啊。
3: 那么男的呢？
2: 男的靠边站了。哎，男的不能跟我们妇女相提并论。
3: 不不不啊，你不能那么说。
2: 怎么？
3: 我认为男子啊还是社会的主流。
2: 你这叫大男子主义啊。妇女是社会的中间，
3: 你这是大妇女主义。嗯，男的比女的贡献大呀，
2: 女的比男的都有能耐。
3: 你怎么老替女的说话呀？
2: 我就这么说啊，表现好一点。
3: 干嘛？
2: 争取点加入妇女联合会。嗨，嗯，
3: 你这辈子没希望了。
2: 是吗？
3: 我说男的贡献大有根据。
2: 有什么根据？
3: 你看从咱们这汉字当中啊可以找到旁证证明男子贡献大。
2: 哪个字？
3: 男字儿。
2: 男，
3: 男女的男，
2: 一个田字加一个力字。
3: 对呀、啊、
2: 这怎么讲？
3: 田里的主要劳动力就靠我们男的啊、
2: 哦、这么意思。哎，请问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念什么？
3: 女子。好啊。哎，
2: 是女子就比你们男的好。哎，
3: 这么解释啊？
2: 解字吗？
3: 那这妇女的妇字呢？
2: 好解释啊，
3: 女字边加一扫帚的肘字，做饭看孩子扫地扫炕。
2: 简化字会写吧？
3: 我知道啊。啊，女字边啊加一简写的雪字，扫完地扫完炕外头扫雪去。
2: 是那么写吗？
3: 怎么写？
2: 女字边加一个倒着的山字啊。啊，
3: 怎么讲？
2: 好讲了。
3: 你说，
2: 妇女力量大无边，一推推倒一座山。嘿，对呀、啊，
3: 他这么解释了。
2: 你甭不服气啊，就从文字上分析。嗯，称呼上，凡是有女字边的，都比你们男的大一辈儿。
3: 大一辈
2: 儿？哎，你研究研究吗？
3: 什么称呼啊？
2: 妈妈，
3: 妈妈，
2: 大一辈儿吗？
3: 那当然大一辈儿。
2: 姑姑，
3: 大一辈儿。
2: 姨，
3: 大。
2: 婶子啊，大娘。嗯。有女字边就比你们大一辈儿，你看
3: 就没有带男字儿的，
2: 带男字儿也有啊。哎，外甥，
3: 外甥，
2: 来带男字儿吗？

0: 这又小一辈儿，
1: 对不对啊？
0: 哎啊，舅舅那舅字儿也带男字儿，
1: 是啊是啊，是带男字儿，
0: 也大一辈儿啊。
1: 大是大一辈儿啊，
0: 啊，
1: 他属娘家人。
0: 哎，要画那边去了。
1: 所以从文字上分析，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
0: 哦，不不不
1: 啊，
0: 你还不能那么说。
1: 怎么？
0: 你看人们经常用这比喻啊，
1: 啊，
0: 都是用男的。
1: 什么比喻啊？
0: 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是不是男的？
1: 啊，还有吗？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男的呀。
1: 还有吗？
0: 武大郎攀杠子，不是，黄鼠狼给，男的。
1: 什么叫男的呀？大量的比喻是好的，值得赞美的，都用女的来比。
0: 怎么比？
1: 人们把我们祖国比作母亲。
0: 对，
1: 有这么一句诗吧，
0: 啊，
1: 祖国呀，母亲，
0: 有
1: 多好听啊。
0: 嗯，
1: 一换男的就难听了。
0: 一样。
1: 祖国呀，舅舅，
0: 舅舅，
1: 难听吗？
0: 不好听。
1: 战士出征的时候总要高唱再见吧妈妈。
0: 对，
1: 换男的也难听
0: 啊！
1: 再见吧，三姨夫。
0: 嗨，
1: 嗯，
0: 还是。

0: 妈妈。
1: 哦，
0: 女的吧？
1: 女的。
0: 这同志活干得好
1: 啊，
0: 真像一位巧媳妇儿。
1: 嘿，
0: 这同志多老实
1: 啊，
0: 腼腆的像个大姑娘。
1: 是啊，
0: 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妇女就是比男的强。你看我说的这儿，你像那女同志，
1: 啊，
0: 骄傲的脖子都梗起来了。什么？怎么样，女同志啊？咱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吧啊！1-0，暂时领先。
1: 你跑这儿发动群众来了？
0: 哎，不然你不服气呀，啊，你啊？
1: 这样我也服不了。
0: 怎么？
1: 还是男的比女的强？
0: 你得说出根据来呀，
1: 啊！啊，当然有根据了。
0: 有什么根据啊？
1: 你看，在祖国的文艺舞台上
0: 啊，
1: 在电影里头，那英雄形象竟是男的。
0: 不然，女的比男的多得多。
1: 男的有爆破英雄董存瑞，
0: 女的有党的女儿刘胡兰。谁带着照相机的，赶紧照一张。
1: 照什么？男的还有
0: 谁呀？
1: 战斗英雄黄继光。
0: 女的有抗联战士赵一曼。不，
1: 英雄儿女王成。
0: 洪湖赤卫队韩英。
1: 威震敌胆结阵国。
0: 视死如归的江姐。
1: 你看这个，嗨，
0: 这什么意思？
1: 少林寺小和尚。
0: 没词儿了，把小和尚搬出来了。
1: 怎么样？
0: 叮叮，
1: 这怎么意思？
0: 双枪老太婆到了。呵，
1: 男英雄可数不胜数啊，
0: 女豪杰不计其数啊。
1: 电影小兵张嘎，
0: 歌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姊妹俩比你多一个了。
1: 你这比数呢？
0: 你比呀！
1: 我狼牙山五壮士，你两个，我五个。
0: 我气壮山河八女投江，又比你多三个。
1: 我18勇士抢渡大渡河，
0: 我38红旗包乘组，3824，
1: 有这么算的吗？
0: 反正比你们男的多得多。
1: 我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连，
0: 我红色娘子军一个军的。
1: 他怎么找的呀？
0: 女同志怎么样？2-0了吧？
1: 行行行，你甭斗气儿。
0: 斗什么气儿啊？
1: 我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故事呢？
1: 他不然你不服啊？
0: 好，你讲一个我听听。
1: 老包，知道吗？
0: 老包
1: 啊，
0: 知道。
1: 哎，
0: 男的。
1: 对，
0: 你们食堂卖包子那位。
1: 卖包子，
0: 包师傅，
1: 像话吗？
0: 啊，
1: 我说这是
0: 啊，
1: 姓包，民枕，字文正，乃龙图阁大学士。他为民伸冤，大义灭亲，斩包勉，惩判官，怒铡陈世美。
0: 啊，
1: 那真是铁面无私包丞相，不畏强暴显忠良，杀富济贫传佳话，执法如山美名扬。老包，男的。我说男同志，您给鼓鼓掌吧，我容易吗？我这
0: 别，
1: 老包，咱合肥人，安徽的。
0: 干嘛？
1: 男的。
0: 干嘛呀？
1: 啊，
0: 你不高兴太早了。
1: 怎么了？
0: 我说一段故事，马上把你压下去。
1: 你说呀。
0: 巾帼英雄花木兰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1: 啊，
0: 驰骋疆场披甲上阵。
1: 对，
0: 你听人花木兰那几句唱。
1: 怎么唱？
0: 柳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上边关，妇女抬担架就上院，白天做军鞋呀，晚上贴穿单，谁说女子不如男？哪嘿，
1: 好吗？他给改词儿了。
0: 女同志，咱3-0了啊！
1: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0: 还有呢？
1: 当然有了。
0: 你讲我听听。
1: 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岳母刺字，谁不知道？
0: 知道啊。
1: 啊，
0: 岳母是谁呀？
1: 岳飞他妈呀。
0: 他妈是男的女的？
1: 女的呀。
0: 你提我们女的干嘛？
1: 我的怎么转女的那边去了？我告诉你，
0: 岳母是中国古代母亲的典型，那是妇女界的骄傲。你起什么哄啊你？啊，
1: 这不算，
0: 不算了。
1: 我再讲一个。
0: 还有呢？
1: 杨家将。
0: 哎呀，
1: 杨家，
0: 你先甭讲
1: 啊。
0: 杨家将谁都知道，佘太君、穆桂。

0: 北英、杨牌坊、八姐、九妹，这都是女豪杰。
1: 有男的呀？
0: 啊，
1: 杨家根七个呢，除了老四都是英雄好汉呢。
0: 是啊，后来都战死在疆场了，没有办法，佘太君百岁挂帅，十二寡妇争西。啊，男的哪位不服，找寡妇较量较量去。
1: 啊？
0: 嗯，
1: 哪儿找他们去？
0: 你呀。古代妇女好样的多着呢，孟姜女哭长城，眼泪一下来，哗，长城倒了。你哭一回，我瞧瞧。
1: 嗯，
0: 嗯，
1: 没那本事。
0: 文成公主昭君出塞，你出去我看看。
1: 嗯，
0: 嗯，
1: 出不去。
0: 农民领袖唐赛儿、蔡文姬、秋瑾，比哪个？吃冰棍拉冰棍没话。
1: 这你看这像话吗？真是的。
0: 好了啊，
1: 我今天就比这秋瑾。
0: 比谁啊？
1: 秋瑾。
0: 你顶多比秋瑾。
1: 这是什么话呀？
0: 中国古代妇女为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明白吗？女同志，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啊，
1: 行行行行。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中国男子聪明智慧，
0: 我们妇女心灵手巧，这谁都知道。
1: 中国男子憨厚朴实，
0: 我们妇女勤劳勇敢。
1: 中国男子吃苦耐劳，
0: 我们妇女刚强倔强。嗯，
1: 我们男的不怕脏不怕臭，
0: 女的不怕苦不怕累。
1: 男的有掏粪工，
0: 女的有清洁工。
1: 男的门口卖菜一毛一对，
0: 女的敢上街卖冰棍奶油小豆的。
1: 全对得上来啊。
0: 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今天，妇女更是了不起，行行都有女状元。
1: 都有女的吗？
0: 你不信你问呢。
1: 科技界有吗？
0: 科技界有一位叫吴惜君，中国女化工专家，世界闻名。女的。啊，
1: 医务界。
0: 医务界鼎鼎大名林巧稚。啊，
1: 军界
0: 女将军李珍，怎么样？
1: 文学界
0: 大作家谢冰心，
1: 体育界
0: 女子跳高第一个冠军郑凤荣，
1: 画画的
0: 肖淑芳，
1: 搞书法的
0: 于立群，
1: 作曲的
0: 屈西贤，
1: 唱歌的
0: 李时珍。
1: 李时珍，
0: 心灵美的演员呢？
1: 行行行，李时珍是古代的名医，男的呀。
0: 男的，
1: 男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
0: 对对对，您甭鼓掌，我知道是男的。
1: 那你提他干嘛？
0: 男的为什么起名叫李时珍呢？
1: 为什么呀？
0: 就这样沾人家妇女点光。
1: 什么呀？你这都不像话，你
0: 不像话
1: 呀！运动员有女的吗？
0: 大量的竟是女的。
1: 跳水的
0: 陈潇霞，
1: 击剑的
0: 栾居杰，
1: 打排球的
0: 孙晋芳，
1: 当教练的
0: 袁世凯。
1: 袁世凯。
0: 谁都知道
1: 那是坏蛋。
0: 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男的有坏蛋。
1: 那什么呀？
0: 不是你说的吗？嗯，
1: 当教练那叫袁伟民。
0: 啊，对，袁伟民。
1: 哎。

0: 我这么说丝毫不损伤男同志啊！咱们男同志在四化建设当中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那我呢？
0: 你也是如此啊！
1: 哎，
0: 工作上兢兢业业，
1: 哎，
0: 勤勤恳恳，
1: 应该的。
0: 热情为大家演出
1: 还不够，
0: 大家称赞你呀、
1: 啊，
0: 是受到群众喜爱的好演员，
1: 那是对我的鼓励。
0: 你所以有那么大进步
1: 啊！
0: 你爱人说那句话太对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你爱人说呀，
1: 啊，
0: 主要是我管得严呢，
1: 像话吗？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表演之前先做个自我介绍。
0: 其实甭介绍，大家都认识。
4: 我是相声演员刘伟。
0: 啊，我是相声演员马季。
4: 我这刘伟是姓刘的刘，伟大的伟。
0: 我这马季是姓马的马，马季的季，跟没介绍一样啊。
4: 其实我们俩这关系呢，大家伙都知道。
0: 哎，我们是相声的两代人。
4: 我是第八代相声演员。
0: 我是第七代的相声艺人。
4: 他是我师父。
0: 哎，我是他师父。
4: 哎，过去讲师徒如父子，
0: 那讲是爷儿俩。
4: 他就是我父亲。
0: 对，我就是他父亲。
4: 哎，
0: 父亲不对
4: 啊。那应该怎么着？
0: 应该这么说
4: 啊。
0: 像是爷儿俩、
4: 啊、
0: 实际上我们是战友的关系。
4: 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4: 您是我师父，我是您徒弟。
0: 哎，这大家都知道。
4: 哎，我们两个人合作很长时间了。
0: 哎，我们在一块20多年了。
4: 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久
0: 啊，
4: 从不争名夺利。
0: 对，我们俩人在钱上没红过脸。
4: 哎，我们俩人之间这感情
0: 啊，
4: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0: 对对对
4: 啊，
0: 我们应该说是情如手足。
4: 哎
0: 啊，
4: 我们两个人是
0: 啊
4: 情投意合
0: 啊，我们俩是心心相印、
4: 哎、我们俩人是一见钟情。
0: 我们俩人是两小无猜。
4: 嗯，我们俩人是夫唱夫随。
0: 我们俩人是同性恋。
4: 哎，
0: 什么词儿的都是啊，
4: 形容啊
0: 啊，
4: 咱爷俩这关系好，
0: 也不能胡形容、
4: 啊、对对对，
0: 对吧。
4: 我还就愿意跟他合作。
0: 哎，我也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4: 我愿意跟他合作的最大理由啊
0: 啊啊，
4: 他这个人心地善良。
0: 对
4: 啊，
0: 我愿意跟他在一块儿 啊他这个人呢善解人意。
4: 哎，大家都知道，
0: 嗯、
4: 啊、北京前两年闹非典
0: 啊啊，
4: 他们小区发现疫情了。
0: 对对对，
4: 他奋不顾身为全社区的居民送菜、送饭、送生活用品。
0: 哎，这个不值一提。
4: 哎呦，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呐！
0: 那有什么呀？
4: 后来、
0: 啊、
4: 疫情解除了，
0: 哎，
4: 全社区的居民推选他为模范。他听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他竟然躲了。
0: 那当然得躲呀！
4: 啊，
0: 比起第一线的白衣天使来，咱们差得太远了。
4: 哎，
0: 对不对？
4: 就冲您这种
0: 啊
4: 不记名不记利的精神
0: 啊，
4: 我得好好向师傅您学习。
0: 您别客气别客气
4: 啊，
0: 要讲刘伟我也得向他学习。
4: 我有什么呀？
0: 您大家都知道
4: 啊，
0: 我们经常晚上演出，一回来都是半夜。
4: 那倒是。
0: 有一天呢，他在马路中间看到了一位孤寡老人。
4: 哎，是
0: 没人管。他急忙抱起老人送往医院，一守护就是一夜，把老人抢救过来之后，难得的是医院和周围的人谁都不知道他跟老人一点关系没有。
4: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0: 就您这种隐姓埋名 这精神我学习。
4: 哎呀，啊、不行，师傅啊，我还得向您学习啊。
0: 你向我学什么？

0: 上个月啊，我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手术。
1: 啊、对，
0: 我师傅听说了。跑到医院主动为我献血6000cc 呀、啊、你说这么大年纪
1: 等等等等等等、啊、我浑身上下有6000cc 吗啊
0: 啊当然了后来因为血型不对一滴没用了
1: 啊血型对了也用不上
0: 哎
1: 是
0: 就冲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徒弟我得好好向您学习
1: 你要那么说我还得向你学习
0: 我又怎么了
1: 他们邻居一个大嫂
0: 啊
1: 前些日子生一个小孩
0: 是
1: 不知大嫂有什么病
0: 啊
1: 生了孩子之后奶没下来哎呀把孩子饿的整宿整宿的嗷嗷的叫唤、
0: 哦、
1: 他听不下去了急忙跑到大嫂家掀起怀来他先给孩子喂奶
2: 等等你等会儿你等
0: 啊啊啊我掀起怀来我给孩子喂奶啊
1: 你喂了
0: 我拿什么喂啊
1: 你超市买的奶啊
0: 我
1: 怕孩子吃着凉哎怀里呜呜掀起怀来给孩子喂奶对不对啊
0: 费劲不费劲
1: 就这种精神我得向你学习
0: 不行师父我还得向您学、
1: 啊、这别咱俩干嘛呢、
0: 啊、咱俩给大家说相声
1: 对正经说相声
0: 好不好、啊、咱们是言归正传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说一段新节目啊
0: 好好好
1: 这段节目呢、
0: 嗯、
1: 是刘伟最近创造出来的
0: 我们把它你看
1: 啊
0: 这节目是您创造出来的呀
1: 这个你别谦虚 啊实事求是啊刘伟创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经
0: 过了这是您创作的呀
1: 你创作的
0: 你写的呀
1: 你写的
0: 哎是啊
1: 啊
0: 即便是我写的
1: 啊
0: 没有您帮助我写得出来吗对不对
1: 年轻人真够谦虚的、哎、对对哦有我的帮助
0: 那是那是
1: 啊创作出来这个节目呢
0: 啊
1: 就是为了明年参加国际的相声大赛
0: 对对对
1: 哎
0: 而且是一个拿大奖的作品
1: 哎也不一定能拿得着大奖
0: 拿了
1: 啊
0: 已经拿了
1: 拿了
0: 对
1: 你怎么那么有把握
0: 我摸过底了
1: 上哪儿摸底去了
0: 评委家摸的底
1: 怎么摸底啊
0: 评委家我全去了
1: 啊
0: 客请了
1: 客
0: 礼送了我那红包递过去了
1: 这国际大赛也讲这一套
0: 哎现在都讲跟国际接轨吗
1: 这么接轨 啊
0: 哎可是人评委全不要啊
1: 肯定人家不要、
0: 啊、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这要出麻烦呢
1: 是啊
0: 我把您抬出来了
1: 把我抬出来干嘛
0: 您德高望重啊
1: 是啊
0: 我跟评委讲了我说我师父马季可说了啊
1: 啊啊
0: 这个红包拿不拿的没关系
1: 嗯
0: 大奖必须得给
1: 哦
0: 如果不给大奖
1: 怎么样
0: 他可在台上装死
1: 我
0: 啊
1: 您说我能说这种话吗啊
0: 您甭管怎么样咱解决问题了
1: 你怎么这样不择手段了
0: 现在不都得运作、啊、
1: 行了谈完了吧
0: 哎解决问题了
1: 解决问题了
0: 哎
1: 花多少钱啊、
0: 哎、您就甭管了
1: 不是我不管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俩人的事儿一共你花了多少钱咱俩人平摊
0: 怎么俩人啊
1: 哎这奖是俩人呢
0: 我一人啊
1: 你一个人
0: 大家伙都听见了刚才您说呢这作品我创作的呀我一人啊你
1: 啊对对
0: 对对对
1: 是是是你一个人
0: 当然我一人啊
1: 你一个人、啊、可是那里头我出了好多主意
0: 是啊
1: 是不是
0: 人家评委说了
1: 啊
0: 那几个馊主意必须得去掉不去掉不给大奖
1: 合着我这十几天熬夜我跟着白熬了
0: 我不收您这餐费了不完了吗对不对
1: 好
0: 了我都听清楚了是不是
1: 关键时候看出来了啊说了半天怎么谦虚啊怎么学习啊结果关键的时候来了现在我才明白啊要说培养这么一个年轻人
0: 师傅
1: 你哎哎
0: 那
3: 我们在前也没服过人。哎，
0: 对，我们从不争名夺利。
1: 对，过去了，过去了，
0: 过去了，过去了。
1: 那个奖评完了。
0: 啊，评完了，
1: 评完了。那个，这个表演奖还评吗？
0: 主要是拿表演大奖啊。
1: 是吗？
0: 当然啦。
1: 拿着了吗？
0: 拿着了。
1: 这表演奖里头有我吧？
0: 当然有您啦。
1: 行了，行了。
0: 评委宣布啊，表演大奖获得者，刘维。
1: 等一会儿，我这名字在哪儿呢？
0: 等，
1: 我在等里头
0: 啊。等，对，有您呢，等啊。
1: 哦，刘伟啊，等
0: 啊，等，有您就行了。
1: 我告诉你，
0: 怎么了？啊，
1: 老规矩你得想到了。
0: 老啊，
1: 刘伟等
0: 啊，那您的意思？
1: 我是老师。
0: 您老师。啊，
1: 按照老规矩来，你也得把马迹拿出来，马迹等，这才对呢。
0: 那您为什么非得宰头颅呢？
1: 不是我非得宰头，
0: 那怎么？
1: 这是不是老规矩吗？
0: 那宪法都能改，您这老规矩一成不变呢？啊，
1: 不是，我是老师，我有资格呀。
0: 您有资格啊？老资格啊？青出于蓝胜于蓝，那怎么解释啊？您这什么师傅？您这。
1: 行啊，这样啊，
0: 怎么着？
1: 我也别争着要我的名字。
0: 哎，这就对了啊，
1: 你也别死乞白赖把我搁在等里头。
0: 您怎么一个想法吧？
1: 咱们这样，
0: 您说，
1: 咱们按姓氏笔画来，好不好？
0: 姓氏笔画，哎，
1: 谁那姓那笔画少，谁就搁在上头；谁那笔画多呢，就往等里头放一放，好不好？
0: 老家伙心眼够多的。
1: 这小兔崽子快没辙了。我
0: 好啊，按姓氏笔画，您可别后悔。
1: 我一点不后悔。
0: 我姓刘。
1: 姓刘啊，几画？
0: 一、二、三、四、五。对不起，
1: 五画。
0: 在您头了。
1: 什么？你五画。
0: 五画在您。
1: 我姓马，几画？
0: 马呀。啊，马，
1: 几画？
0: 一啊。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繁体字。
0: 你有繁体字漂亮
1: 啊？你怎么不用繁体字啊？
0: 那
1: 像话吗？
0: 您怎么意思啊？
1: 什么怎么意思？
0: 您说，
1: 一二三，我三画，马迹出来，你搁在等里头，啊？
0: 这是吗？是吗？啊？我呀，有件事忘跟您汇报了。
1: 什么事儿？
0: 其实啊，我不姓刘。
1: 不姓刘，
0: 我妈妈姓刘，我得跟我爸爸那姓走啊。
1: 是啊，
0: 对不对啊？
1: 你爸爸姓什么呀？
0: 我爸爸姓二。对不起，师傅，在您头了。对不起，
1: 徒弟，师傅有一句心里话，憋了这么多年了，也想跟你说一说。
0: 您说，师傅，您什么事儿？
1: 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弟兄太多了。我妈养活不起我们呀，就把我过继出去了。
0: 过继给谁了？
1: 过继给我嫂子了。
0: 对，过继给你嫂子了。
1: 老嫂比母吗？
0: 好，你嫂子那边姓什么？
1: 我嫂娘家姓一。
0: 一横那一，我有件事啊，也忘了跟您汇报了。
1: 还有什么事儿？
0: 我刚生下来啊，我们邻居就喜欢我。我爸爸说你喜欢你就抱走养活去了吧，我就跟了我们邻居了。
1: 你们邻居姓什么？
0: 我们邻居姓半，一那一半。
1: 我还有件事得向徒弟汇报。
0: 您说，
1: 我跟我嫂子带着我又改嫁了。哎。
0: 改嫁那家姓什么？
1: 姓林，连一半都没有。
0: 师傅啊，
1: 我揍你了！我像不像话你？
0: 人家又急。
1: 干什么呀？
0: 怎么着？
1: 人家笑话你呢。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吗？啊，自己还没学到什么呢，你这样了，啊，像不像话你？
0: 师傅。
1: 拿着，
0: 不是
1: 给点奖金吗？
0: 您要不说我差点给忘了啊。 当然有奖金呐、
1: 啊。有吗？
0: 锦标赛大奖啊。而且还不少。
1: 给多少钱？
0: 500万。
1: 500万？
0: 嗯。别咬牙，别咬牙。
1: 这怎么这么多呀？
0: 那当然了，国际大赛啊。
1: 500万。
0: 500万。
1: 500万。咱俩怎么分啊？
0: 您呐、啊，这样啊，咱俩把这个费用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分。
1: 好好好
0: 好，好不好？
1: 好好好啊！都有什么费用？
0: 首先咱们俩得交税，
1: 得交税啊，应该的。
0: 对了，
1: 交多少钱？
0: 300万。
1: 300万啊？怎么这么多？
0: 多纳税，都给国家做贡献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同意吧？
1: 对对对，同意同意啊！300万啊！交税务局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别交你们家去啊！
0: 哎，您这是不可能。
1: 刨去300万，还有200万。
0: 别忙，
1: 咱俩
0: 啊，别着急啊！200万，咱把这费用打出去，马上就分。
1: 还有什么费用？
0: 哎，作品的费用啊！
1: 作品费用在这
0: 儿。那当然了。
1: 作品费用多少钱？
0: 100万。
1: 还剩100万。
0: 对，
1: 咱俩怎么分？
0: 别忙啊！把咱中间创作那些个零七八碎的得打出去啊！
1: 零七八碎有多少钱？
0: 那咱们租房子了
1: 啊！是是，
0: 有这个租房费，
1: 是是，
0: 车马费、茶叶费、烟费，
1: 连红包什么什么都算。
0: 对，请客
1: 应该花多少钱
0: 啊？100万。
1: 这就不剩钱了。
0: 哎，
1: 一分钱没有了。
0: 怎么叫不剩钱了？
1: 没有了。
0: 组委会啊，特别拨了一笔钱啊，为表演大赛的奖金。
1: 表演钱多少钱吧？
0: 啊，也500。
1: 啊，也500万。
0: 500块。
1: 500块
0: 啊？怎么了？
1: 好好啊，500块啊，500块，咱俩人怎么分？
0: 这样啊，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培养啊，为了感谢您多年对我的支持，
1: 对对对，
0: 这500块钱啊，您拿走50，剩下甭管了。
1: 啊，我这50也甭拿了。
0: 那怎么着呢？
1: 一块给你就完了。
0: 我的同意。
1: 什么？你同意？
0: 那怎么着呢？
1: 像不像话？
0: 啊，那您说。
1: 这样啊。按行内的老规矩，
0: 老规矩啊，
1: 咱们是4-6分成，
0: 4-6分，
1: 老的拿60%，年轻的拿40%啊，500块钱啊，我拿300，你拿200，得了
0: 啊，别啊，我300，你200，
1: 你凭什么300？
0: 哎，我是逗哏的呀，对不对？
1: 你逗哏的啊，就拿300
0: 啊，那当然了。
1: 我是你老师，你不让着一点吗？
0: 好啊，您是我老师啊，我让您一步。
1: 对，
0: 这不500块钱吗？哎，我290，您210。
1: 这样啊，我280，你220。
0: 不成啊，我270，你230。
1: 我260，你240。
0: 干脆啊，咱俩全250吧。
1: 是的，可不都250吗？
0: 行了，就这么着。
1: 姓法吗？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1: 你呀，啊。你不怕难看呢、啊？
0: 我怕难看、啊、各位都看见了从现在我算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这什么师傅啊？这不明摆着争权夺势吗？争名夺利呀、啊！
1: 各位、您看我培养出这么个学生来，我伤心不伤心呢？
0: 行了，您还伤心呢？当时大家伙我都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20年前就如跟我说20年前他就不怎么样
1: 啊？是啊，从小我就看你不地道。
0: 我不地道。瞧你长那样，老不卡实眼的你。
1: 你长得好，浑身没有2两肉。
0: 哎呦，跟你合作我算倒了霉了。
1: 跟你在一块儿，我算瞎了眼了。
0: 我说什么给人社区送饭，后来找不着他了。是找不着的。他欠人一屁股债，他还不上啊的。
1: 是是，你好。
0: 我怎么了？
1: 抱着老头住医院，总共花了20多块钱。
0: 哎呦呵，
1: 老头一猫兜啊，房产证让他偷走了。
0: 嘿，你说那个，说什么到医院给我献血血。血型不对没法对，他给我端了一盆猪血。
1: 你好
0: 啊，
1: 给孩子喂奶你没法不喂。
0: 怎么了？
1: 那孩子是他自然子。
0: 像话，
1: 自然子、
0: 我看透你这个人自私自利。
1: 行了，你这个人呢、见钱眼开。
0: 你呀沽名钓誉，
1: 看见钱走不动道。
0: 你利欲熏心，
1: 你外号叫钱狠子。
0: 我叫钱狠子。你把钱给我拿出来。
1: 给你就给你，我不要了。
0: 你不要啊？我也不要了。
1: 你怎么也不要了？
0: 那里边没钱。
1: 假的。
4: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5: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6: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

0: 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可不容易。
3: 怎么？
2: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3: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谁不会说话呀？
2: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3: 怎么？
2: 别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3: 哦，那说相声的呢？
2: 相声它是个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3: 哦，
2: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3: 是啊。
2: 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3: 哎，
2: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3: 是啊。
2: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3: 哦，
2: 是精炼的北京话。
3: 嗯，
2: 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3: 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2: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3: 对。
2: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3: 哦，
2: 这是怎么回事？
3: 是
2: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3: 哦，
2: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拖。就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3: 是，
2: 那不行。
3: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2: 啰嗦北京话
3: 啊，
2: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3: 哦，
2: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3: 哎，
2: 夜间都睡觉了。
3: 嗯，
2: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3: 是，
2: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3: 哦，
2: 要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3: 哦，是啊。怎么说？
2: 怎么说？比如说夜间了，
3: 哎，
2: 都睡觉了。忽然间那屋屋门一响，
3: 哎，
2: 这屋发觉了。
3: 是，
2: 哟呵，
3: 哟呵
2: 啊，先来个感叹词。
3: 你听着说，
2: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3: 哦，这一大套啊，
2: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3: 哦，
2: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3: 这位比他还啰嗦，
2: 这位还关照他呢。
3: 还要说什么？
2: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3: 这够多少字了？
2: 300多字。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3: 是
2: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3: 哦，一句话用4个字。
2: 哎，
3: 怎么说呢？
2: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这是谁呀？
3: 4个字，
2: 回答也4个。
3: 嗯，
2: 是我，您呢？
3: 嗯，
2: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3: 哎，这就省事多了。
2: 您听这省事
3: 啊，
2: 还要比这省事的。
3: 哪儿的话？
2: 山东话。
3: 啊，
2: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同时4句话，
3: 是
2: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3: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2: 哎，
3: 哦，怎么说呢？
2: 山东话，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3: 嗯，
2: 这是谁？
3: 三个字，
2: 回答也三个。
3: 嗯，
2: 这是我。
3: 哎，
2: 上哪儿去？
3: 嗯，
2: 上便水。
3: 这俩更省事了。
2: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3: 哪儿的话呀？
2: 上海话。
3: 上海。
2: 上海人说话啊。
3: 嗯，
2: 八个字就够了。
3: 哦，两个字一句啊。
2: 哎，
3: 啊，那怎么说呀？
2: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3: 嗯，
2: 三娘，我呀，三七三四，嘿，
3: 这有点意思，
2: 是吧？
3: 那省事多喽。
2: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3: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2: 河南话。
3: 河南。
2: 哎，河南人说话。
3: 哦，
2: 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3: 一个字一句。
2: 哎，
3: 那怎么说啊？
2: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3: 嗯，
2: 谁？我抓鸟。
3: 您说这是各地的方言？
2: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3: 是啊，
2: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3: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2: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3: 地方剧的一种
2: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3: 哎，
2: 相声、单弦、京戏
3: 啊，京戏，
2: 哎，
3: 就带着地名了嘛，
2: 是吗？
3: 嗯，
2: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3: 哦，
2: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3: 是，
2: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3: 主角是诸葛亮，
2: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3: 怎么说？
2: 把你这大胆的马祖啊，临身之时三人这样吃醋，你叫你靠山进水，暗饮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天再饮，出空再听难了吧？
3: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
2: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3: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2: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3: 怎么味儿啊？
2: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3: 嗯，
2: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
3: 嗯，
2: 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3: 嗯，这就是山东话
2: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3: 那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3: 哦，
2: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3: 嗯，
2: 哎，我学毛素哪儿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3: 嗯，
2: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死
3: 也这味儿。
2: 叫你去镇守寨亭，你可敢去？
3: 嗯，
2: 放下你学习吧，不是镇守寨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去。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最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3: 这像话吗？
2: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3: 要这么唱就不叫京戏了。
2: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3: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2: 有啊，关云长。
3: 哦，是。
2: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3: 啊，关公戏。
2: 关公唱这个吹腔，
3: 哎，
2: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3: 怎么唱？

0: 精字精韵，
1: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对，
1: 叫板也是这样
0: 啊。马童抬刀备马，有劲。
1: 再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0: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1: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0: 哦，
1: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0: 嗯，
2: 阿妈咱归上哪儿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耽误我们归上去采花吧。
0: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1: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0: 那是啊，
1: 一叫板。
0: 嗯。
2: 嗯，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儿去采花吧。
0: 也没有这么唱的，
1: 是吗？
0: 嗯，
1: 各地的地方戏呀、啊，
0: 哎，
1: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0: 是，
1: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0: 哎，
1: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0: 哦，
1: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0: 是啊，
1: 它是语言关系。
0: 对，
1: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0: 是吗？
1: 到上海。有沪剧啊，
0: 啊，上海本滩，
1: 哎，
0: 沪剧，
1: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0: 是吗？
1: 啊，
0: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1: 会唱
0: 啊，您可以唱两句，
1: 这唱两句
0: 啊，
1: 这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0: 您唱两句，
1: 哎，南方人听得懂
0: 啊，对，
1: 北方人听不懂
0: 啊，您唱，
1: 唱出这味儿，
0: 嗯，
1: 我与你是两个的，苏菲又不相不，
0: 嗯。
1: 这什么词儿？这
0: 我不知道。
1: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0: 这听不懂。
1: 我去过上海。
0: 哦。
1: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0: 是啊。
1: 那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0: 嗯。
1: 慢慢学哎就行了。
0: 哦。
1: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0: 是啊。
1: 说话听到误会。
0: 嗯。
1: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0: 嗯，
1: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0: 嗯，
1: 哎，闹笑话了，
0: 怎么？
1: 那名词不一样啊。
0: 刮脸，
1: 刮脸，他们叫修面。
0: 啊，修面。
1: 哎，刚上海我修米。
0: 修米。
1: 哎，修米就是刮脸。
0: 嗯，洗头。
1: 洗头啊。
0: 嗯，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怎么？
1: 他们叫打头。
0: 打头。
1: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0: 洗什么都叫打，
1: 哎，
0: 咱们洗洗手绢
1: 叫打打卷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
1: 哎，
0: 洗洗大棍儿
1: 叫打打长衫，
0: 哦，打打长衫，
1: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0: 哎，
1: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0: 嗯，
1: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嗯，
0: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他听不懂啊。
0: 人家怎么样？
1: 乐我了。
0: 你瞧瞧，
1: 好看，能坐屋里啊？
0: 哦，
1: 我什么？要能坐屋里？
0: 嗯，
1: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0: 怎么句话啊？
1: 我是让我坐下呀、
0: 啊。啊，坐下。
1: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0: 言语不同吗？
1: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0: 嗯。
1: 我在前边这儿坐着，
0: 是啊，
1: 他在后边站着。
0: 哦，
1: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0: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后边了？
0: 要打你！
1: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咱这刮刮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0: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1: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0: 嗯，
1: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0: 通通打。
1: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0: 您怎么样？
1: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0: 嗯，
1: 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0: 好了。
1: 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0: 他说什么？
1: 打过了。
0: 打过了。
1: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0: 说的是啊，
1: 哎，不懂话吗？
0: 对，就吃亏，
1: 慢慢学就行了。
0: 嗯，
1: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0: 啊，
1: 你听不懂啊？
0: 粤剧是绍兴戏，
1: 绍兴戏啊！
0: 啊，
1: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0: 是啊，
1: 哎，可是非得懂话
0: 哦，
1: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0: 粤剧，
1: 粤剧啊，
0: 啊，
1: 唱出这味儿。
0: 你唱两句。

0: 味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哎，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吧？
1: 啊，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
0: 嗯，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
1: 啊。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嗯，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算了。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无端受屈配苍城。
1: 嗯，
0: 好意似虎落平阳鸟失群，一别东京何日返，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唱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他对是却配苍生。

0: 那这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啊，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啊，
0: 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啊，哪一点不对，请南方朋友，提意见。
1: 好，
0: 哪点不对，您自管说。
1: 是
0: 啊，是腔调是韵调哪点不对，您就告诉我。
1: 哎，别客气。哎，
0: 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行，就是咱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啊，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啊，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啊，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正像。
1: 怎么唱？
0: 可恨噶举，
1: 不是求吗？
0: 不四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不四没
1: 是费劲。

0: 不自知，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1: 知道
0: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1: 哎，
0: 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嗯，
0: 也很费劲，
1: 费劲。
0: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1: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0: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1: 啊，
0: 那功夫大了
1: 哦，
0: 他得学北京话
1: 啊，
0: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1: 哦，
0: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1: 上海话好听啊，
0: 上海话
1: 啊，
0: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1: 哦，
0: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1: 是吗？
0: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哦。来了
0: 啊，两个人碰到了，
1: 嗯，
2: 他见到啥地方去了？我多么萝卜香不香，能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他们都来自俄罗斯，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见证着中国的变化。
4: 来的时候，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
5: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

0: 不相干生活。
1: 我亲身经历并亲眼见证了他在将近20年当中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他们都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3: 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家里舍不得。
0: 谢谢谢谢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
1: 会跟我们说，我们是叫中俄友好，世代友好。
2: 他们愿做传递俄中友谊的使者，成为两国友好的生动写照，
3: 给我们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更满意的人。
0: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
1: 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俄罗斯友人在中国架起俄中交流和友谊的桥梁。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随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选择来到中国工作、学习、生活，成为中俄友好的生动写照。在新疆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就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师。
3: 我是托马丘瓦古里娜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当外教。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2: 13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古丽娜拉回忆说，
3: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的话，我找一下我的发展的地方。
2: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与中亚连接欧洲的关键纽带。新疆外向型企业对国外人才的需求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青年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古丽娜拉读研的5年中，新疆的发展大踏步向前，变化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民生改善、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新疆不断取得瞩目成就，古丽娜拉都看在眼里。
3: 特别大的变化都是我的眼前，就是看到了一个历史，来的时候刚刚就是开始发展，路有点窄窄的，现在宽宽的，还有桥，现在是高高的一个桥，好几个桥都有，所以这个发展特别快。
2: 2019年，古丽娜拉接到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如今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3: 以前我不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
2: 为面向中亚为主的科技与文化交流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20余所中亚高校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古丽娜拉正是这些跨国合作的纽带。
3: 3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2017年、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学生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在那边需要这种的人才，所以这个一带一路方面的我们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
2: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校园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沟通平台。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留学生卡玛和萨维说，
4: 中国的学生提高俄语，留学生想提高中文。我们认识别的民族和文化。
5: 其实我在来上大学之前已经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当时在一家化工厂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学石油化工这个专业。然后等毕业了回国之后，就业面会非常广阔，因为土库曼斯坦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所以有很多岗位可以选择。
2: 这些年，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从资源型油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需求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3: 202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最美的家庭，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6年最好的时间。我们的同事们都是很优秀的，我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工作，就是为了我们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学生。
2: 如今50岁的古丽娜拉仍在不断挑战自我，她一边深耕教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在闲暇之余考取了中国驾照，购买了一辆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这些都成为她与中国新疆克拉玛依市紧密相连的独特印记。
3: 我们都是这边很长时间安家，像自己的家一样。有时候我妹妹说，你们回来吧，我特别想你们了。如果我们回来也没问题，可以很快就可以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我的孩子在这边长大，这个环境非常好。我不断努力，我不断有成果，我的学生也特别喜欢我，很喜欢他们。我自己觉得如果离开这里，有家里舍不得。
2: 2025年6月23号清晨，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附近，一场意外打破了平静。早上6点，居民陶胜花在河边洗衣服时不慎落水。在绍兴旅游的俄罗斯姑娘沙赫纳斯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跳入河中救人。沙赫纳斯回忆说，
0: 瞄对了时间，我跑过来的，跳下去了。他紧张了，因为是这个是人溺水的时候，他们这样紧张然后害怕，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开始说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2: 沙赫纳斯救人的视频很快被传到了网络上，多家媒体为这位勇敢的俄罗斯姑娘点赞。他救人时奋不顾身飞奔的样子，更是给无数中国网友留下了深刻印象。沙赫纳斯来自俄罗斯，在来到中国之前，他是一名药剂师。简单的生活方式让他有了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的想法。 在妈妈的指引下，他来到了中国。
0: 我的妈妈在俄罗斯学习的时候，她试了学习中文，所以然后她有趣这个中国文化，她说呢，你可以试一下吧。
2: 2016年，沙河纳斯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学习。为了学好中文，他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学校，丰富的传统民俗活动为沙河纳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武术、舞龙、舞狮，这些中国传统项目更是令他深深着迷。沙河纳斯加入了学校的舞狮队，成为了队里唯一一位外国女队员。
0: 我很喜欢跳舞，舞狮表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运动，跟跳舞一样。
2: 除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只要一有时间，沙河纳斯就去中国各个地方旅游，感受不同的人文风情。2025年6月，沙河纳斯计划去绍兴毕业旅行，没想到一场意外让他和这座城市产生了奇妙的缘分。目击者龚辉回忆说，
6: 我和这个小姑娘呢，可能是都是旅游爱好者，我们就一大早，他是来看，我是来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桥头相遇了，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人在扑腾水，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玩水，但是这个小姑娘反应很快，啊，她马上掉转头，就直冲跑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就跳下去了，这一点我是最赞赏她的，晚一会儿都不行了。
2: 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很快传遍了八字桥的街头巷尾，古城的居民们见到这位善良的外国小姑娘，也纷纷上前对她表示感谢。八字桥沿河居民陈向伟说，
7: 这份友情是吧，这份跨国的这个友谊是吧，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桥梁是吧。
2: 沙河纳斯在绍兴救人的消息也很快通过网络传到了湖州师范学院，同学们纷纷通过社交软件表达对他的称赞，很多陌生的路人也会对他竖起大拇指。
0: 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礼物，然后好多好多话，这种的，然后好多好多这个感谢，好多人在路上就是这样子的，我还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在路上啊，这样啊，谢谢。
2: 沙河纳斯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遇还有后续。2025年7月2号，陶胜花邀请沙河纳斯再次来到绍兴做客。再次相见，陶胜花和沙河纳斯都十分激动。一进门，沙河纳斯就问起了陶胜花的身体情况。
0: 我希望呢，身体没事吗？现在
3: 啊，都
0: 都可以，都可以，好，好好，比较开心的。
3: 我也是很开心啊！我昨天晚上没困着，很激动。
2: 虽然语言不同，文化也不同，但因为一份善意，两位来自不同国家、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就此相识，结下了深厚情谊。
3: 你也要来了，再到我家来。
0: 你要听到，我只能听懂，能听懂。好，谢谢阿姨，谢谢。我的中国的奶奶，好。
2: 在了解了沙河纳斯舍己救人的事迹后，绍兴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决定将绍兴好人称号授予沙河纳斯，这也是第一位外籍人士荣获此项殊荣。沙河纳斯说，
0: 哇，好酷啊。所以希望呢，以后有好多人他们开始做好多这个好的事情。
2: 由于对中国的喜爱，本科毕业后，沙河纳斯并不想离开湖州，他选择继续在这里学习，并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他希望有机会做一名翻译，成为俄中文化沟通的桥梁。
0: 短时间内，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地方，认识了好多人，双向奔赴，互相感受，互相知道。
2: 2021年，一位俄罗斯小伙在中国媒体上用亲身经历，以真挚动人的情感讲述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1: 我叫古尼克，我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专业的俄罗斯籍硕士生。

0: 是非常巨的，而且就是有个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环境。
1: 2005年，年仅4岁的古尼克跟随家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移居中国生活。起初，陌生的语言与国度让初来乍到的古尼克感到有些迷茫。
0: 我父亲其实一直尝试我去学习中文，但是他说我当时就是非常调皮，不愿意学，然后他给我这个讲的时候，我就会跑掉。
1: 然而，随着国家体育场鸟巢上空璀璨焰火点亮夜空的那一刻，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2008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因为那年我也是有幸跟随我的家人前往了鸟巢，在现场观看了这个北京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其实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在鸟巢现场，记得当时每次一方拿了一些好成绩的话，我们都会这个站起来欢呼。
1: 在超越国界的欢呼浪潮中，古尼克感受到了活力和震撼。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不仅彻底打开了年幼的古尼克的心扉，也激发了他深入探索中国的欲望。
0: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的9月份，然后我也就从此踏上了学习中文的道路上。
1: 十几年间，古尼克逐渐从对中文一无所知的状态蜕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的中国通。他不仅深入学习到了丰富的中华文化，还收获了许多温馨而美好的瞬间。
0: 有很多美好的瞬间，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每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中国的市民会非常热情地问我是来自哪里的，然后每当我提起俄罗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热情，会跟我说我们是叫什么中俄友好，世代友好。有些老一辈竟然还会用俄文跟我去试图交流。
1: 2021年，当19岁的古尼克看见中俺两国延长缔结20年之久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后，他就暗下决定，希望自己未来也能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员。为此，古尼克在大学期间毫不犹豫选择了清华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向更多的国际友人描绘他眼中的中国。同时，他还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俄中交流的使命，不断活跃在俄中青年论坛、跨国文化节等舞台，成为两国民间交往的鲜活名片。
0: 我觉得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喜好，再加上我有俄罗斯的背景，天然给我了一个优势去学习中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人能透过我的眼睛去看到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1: 古尼克还长期关注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并致力于向海外介绍中国制造。作为新青年一代，古尼克用双文化背景谱写出了属于他的中国故事。
0: 作为两国的青年一代，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当中亲身参与到这个中俄外交关系的建设当中，然后充分发挥我自己的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然后为我们两国的关系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然后也成为一个更为优秀的自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来到北京学习生活工作，并续下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

0: 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1: 我跟姐姐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2: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3: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4: 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5: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3: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6: 青山绿水，
7: 蓬勃发展，
2: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8: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9: 他来自法国，在中国生活了30年，从喜爱中文到爱上中国文化，中国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1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
9: 他是一名资深茶友，想让更多的欧洲人爱上中国茶。
10: 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
9: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法国友人陆明的故事，让欧洲人喝上地道中国茶。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5月21号是国际茶日，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让更多人开始喝中国茶。陆明出生在巴黎，读大学时因为和朋友开玩笑一定要学会他眼中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中文，于是就结下了缘分。
10: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 Olivier 这是我的名，Ruel 这是我的姓，中文名字是陆明，走路的路，光明的明。本来就根本没有准备学中文，但是因为跟一个同学开个玩笑，然后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哎，结果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一切是先从语言开始，然后呢逐步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跟我们西方的法国的文化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被吸引。结果其他的专业又学了2个，都放弃了，都没有学下去，那只有中文才学下去。然后真正的第一次来中国还是个留学生，那就是91年，那时候还不太知道要做什么呢，但是只是想把我的语言水平提高。
9: 真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曾经在福州管理过工厂，自己创业做过图片库，还在美国的公共关系公司做过培训师。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先后在北京和杭州读了硕士和博士，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了杭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2021年，陆明在社交平台上开设了账号，成为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10: 首先，我停更了2-3个月，我就是在思考，我到底下一步怎么走。我感觉继续做视频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商单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商单我非常满意，另外一部分的商单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0: 只是为了赚一些钱，但是实际上内容的价值打一个问号。所以那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很有顾虑的阶段，就在想下一步怎么走。然后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中国茶。我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叫爱喝茶的老陆，也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茶。我就喝茶的茶龄，严格来讲可能只能说十多年。如果是真的从每一周开始喝，而不是每天喝，那就是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这个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好，要做茶。
1: 说起喝茶，陆明说他和一般的西方人不一样，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他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他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的经历。
0: 因为我知道我们家我妈妈会买茉莉花茶，所以我猜我应该喝过的第一个中国茶很有可能是茉莉花茶。93年的5月份，我在杭州的西湖边，我喝了各级的龙井茶，我也根本不懂什么叫特级、一级、二级，但是那一杯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给我们了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我们不断的在加水接着喝，哇，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非常非常享受。看了美丽的西湖，然后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哎呀，好美的时刻。然后另外我能记得的就是我在福州，那时候已经是02年，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喜欢喝茶，天天喝。那么他那时候喝的多的是铁观音，所以那时候我天天喝铁观音。我在他的办公室租了一个房间做我自己的工作，因为那时候我在创业，就是那个图片库。结果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休息的那段时间都是去他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这个是我真正的启动我想喝茶的那段时间，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1: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0: 我觉得它跟咖啡最大的区别比较简单，咖啡你就喝一杯，你要再做一杯，你跟朋友喝一杯，你不是在分享一种咖啡，我喝我的杯子，你喝你的杯子，我可能是给我们几个人一起准备，我们各只能喝一杯，没了。茶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社交的载体。你跟两三个朋友坐在一块儿，你泡茶，你可以好好聊两三个小时，一整天。我们春节的时候好几个人在一起，整个下午我们喝了13到14泡茶，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茶，那一天相当开心，而且会聊一些可能平时聊不起来的话题，会有深度，会放得开，会让人家真的觉得没有距离，真的是所谓的零距离。
1: 陆明认为茶能让人在繁忙的工作中暂时安静下来，放松下来，找到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
0: 一桌茶除了茶本身，有茶器，有茶具，有水，反正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完美的中国文化的总结。我觉得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特别是现在2026年，我们这个社会啊，全世界这个大社会都非常需要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享受一杯茶，跟自己喝，或者跟我们最喜欢的一些朋友，甚至可能我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新朋友，但是如果你跟他喝茶，他能变成你的朋友的概率会很高。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它真的是能给很大很大的快乐，真的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就跟自己喝茶，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啊，这个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享受到。
1: 作为一名 资深的茶友，陆明深谙中国茶和健康养生的关系。他会根据季节、气候的不同，喝不同的中国茶。
0: 我只能说，按照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天气，我就喜欢喝不同的茶。我给你举个例子，晚上可能八九点之后，突然想喝茶，不是已经很晚了吗？不能喝太多，我可能会喝黄茶。为什么喝黄茶？因为它非常温润，它不是太刺激，而且它不影响睡眠。也可以考虑白茶。那么如果我上午起床了，我感觉我有一点缺乏这个能量，哎，我很有可能会喝生茶，就是生普洱。因为生普洱它比较像咖啡的这方面，它会给你很大的能量。夏天热，我可能坐下来的时间不会很长，我只要泡几次，咦，那绿茶也合适。但绿茶我冬天其他的季节基本上我不怎么喝，我喝的最多的可能总体来说喝的最多的应该是红茶，我觉得它对肠胃也很舒服。然后红茶基本上什么季节都可以喝，所以红茶我确实很喜欢喝。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
0: 我有好几期视频确实跟茶相关，也确实是在国外，所以采访的很多人都是外国人，他们的评论非常正面。举两个例子，有一次呢，我让人家品一杯小小的绿茶和一杯小小的红茶，我先会问他们，哎，你要喝绿的还是喝红的，然后他们自己选。我为了一期视频，我大概让50个人喝，在4个不同的地方，或者5个不同的地方，然后喝了之后，大部分70-80%以上都是喜欢喝，甚至有好几位跟我说，如果在欧洲有的买，我肯定会买，所以他们评论是很高。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抹茶，我穿了中国的汉装，然后我在尼斯的古城，我就在街头上让人家喝了抹茶，我是特意带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就让他们喝了一杯刚刚泡好的抹茶。因为抹茶很特别，所以会有几位说，嗯，对不起，不爱喝，有，但是大部分是超乎了我的预料，还是跟我说，哎呀，不但是好喝，还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抹茶。所以我觉得不要以为西方人、欧洲人喝不来中国茶，我觉得只要有一小部分也足够了，肯定会喜欢，会欣赏。
1: 既然决定要做关于中国茶的事业，怎么做呢？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尽管欧洲有中国茶，但是却没有一个知名的中国茶叶品牌，中国茶在欧洲市场占有的比例并不大。
0: 法国有一些品牌是卖茶，法国本地是法国公司著名的品牌，现在已有一件让很多很多中国的茶人很难受的一个现象，也让我很难受，就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一个中国品牌在法国、在德国、在荷兰、在比利时、在欧洲，没有人知道了中国的茶品牌。他们当然能说茉莉花茶，他们能说绿茶，他们能说红茶，有一些人也会说正山小种，他们有一些是能说得出口，但是不多。而且这个就是茶类或者是某一款茶，但是不是某一个茶的品牌。中国茶在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有，但是印度茶、斯里兰卡的茶、非洲的茶也真的不少，等于中国茶在那边并不是真正的占了它必须占的比例。因为中国茶是全世界50%以上的产量，然后我自己爱喝茶的一个人，我认为全球最好喝的茶在我的眼里肯定是中国茶。
1: 陆明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不像在中国的茶那么纯粹，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欧洲人喝茶的习惯和中国也很不相同，大部分人冲泡一次只喝一杯。
0: 在欧洲那边的很多人喝茶的习惯不是纯正的喝茶，他们喝的茶一经常是拼配，二经常是加了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说玫瑰， 比如说香草，比如说姜等等等等等，好多好多不同

0: 的香料，所以你在一些街头上的市场，经常会，比如说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个单子可能卖茶叶，然后你会发现它不是中国的茶叶，它是其他国家的茶叶，是用拼配的方式，也是用各种各样的香料，因为法国人喝茶很有可能是下午茶或者是早餐，他可能只会泡一次，然后也许再加水另外一次。这不叫泡，只是加水蓄水，然后不可能再喝，就不是按照我们这儿在中国的方式。我放了茶叶，不管是放在紫砂壶、在什么壶，还是在盖碗里头，我泡几秒内我就出汤。不是，他们不是这么做，他们会放在一个杯子里，或者放在一个茶壶，放水，然后让它可能泡了几分钟，所以只能泡一次。他们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要比较刺激。就喝茶的跟我们不是一个习惯，所以中国茶在那边并不著名。有一些品牌卖茶，有中国茶，但是不多，真的不算很多。
1: 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呢。第一个困难，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搞定。就等于我作为一个法国人，我也并不能说法国人对茶有什么要求、什么需求，我完全都了解。不，我肯定是要去线下让人家品茶，我要参与很多的活动，我要得到很多的反馈，我要跟现在对茶感兴趣的一些人，就是习惯可能天天、可能每周几次喝茶的，我要得到他们的一些信息，我要听他们的声音。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6月份在巴黎和在尼斯，我们总共会参与8个线下的活动。这8场活动，我们先会放我们正在快剪辑完的一个纪录片。才半个小时，不能太长。然后后面会跟观众交流一个问答的环节，可以品茶。所以我们准备带了，好几种茶。每一场活动，可能我们只让人家品4到5种茶，因为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带过去的话，可能会有接近10种茶。那么这10种茶的话，以红茶为主，因为欧洲人最习惯喝的是红茶。我为什么不带他们也比较熟悉的绿茶？不是不想带，但是绿茶说实话不是特别好泡，就是温度要有把握，最好用盖碗。如果是放在一个玻璃杯里头可以，但是温度也要控制，反正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难度，了解这些人，了解他们的需求。
1: 此外，陆明介绍说，中国茶出口到欧洲，还需要对茶叶的化学成分进行400多项检测，要符合欧洲标准，这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0: 从欧洲的角度来讲，欧洲有400几十个项目要检测，就等于对茶的，不是说茶的质量，而是茶的化学成分，对茶的化学成分是相当严格，所以这是第二个比较大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要用农药，很有可能过不了关，有农残过不了关。如果是比如说在做茶的过程中，如果要烘焙的时候使用木柴，可能也会存在问题，因为可能会检测得出来哦，有用过木柴，也会影响茶叶。如果检测得出来的话，也过不了关，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门槛是相当相当高。所以欧标是第二个大问题。但是很幸运的是，我们3月份、4月份，我们在路上待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我们去了接近20个地方6个省，然后我们发现有做欧标的公司，而且做得非常非常优秀，所以也有很好的中国茶，真的是可以带过去，是可以符合欧标，也是可以提供给欧洲人喝。
1: 陆明说，欧洲人一般用咖啡杯、马克杯，不习惯用盖碗喝茶，因此中国茶进入欧洲还需要适应欧洲人的喝茶习惯。
0: 如果用盖碗的话，我估计大部分的西方人对盖碗是没有概念。那么如果是用一个玻璃杯，这个问题不大。用另外一个咖啡杯，或者类似于英文所说的 mug， M-U-G， 这个没问题，咱们也习惯。然后如果是用这种壶，茶壶，也可以泡得不错。所以也要适应他们的要求，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盖碗这样的方式不太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用我们中国习惯的方式，一定要适应欧洲那边的这个使用方式。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现在他仍然觉得有很多地方吸引着他去探究，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喜欢，现在我已经不太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已经是我的家了，是我的家已经很多很多年。37年前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最吸引我的是语言，因为这语言跟西方的语言毫无关系，完全不一样，甚至觉得很陌生，这确实是吸引我的。到现在为止啊，我虽然已经学了37年，我在中国生活30年，你说我全部 get 到吗？不是，有一些幽默的我还是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文化的很多方面。我比较喜欢在这儿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有新鲜感，但是你说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国家30年，这个新鲜感就是不像刚刚到的时候。所以现在我追求的不是什么新鲜感，我追求的是意义，就是做什么事情，跟谁在一起，为什么做这件事儿。那么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很喜欢在杭州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在湖南、在福建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茶的。所以杭州确实在这方面是个好地方。
1: 好了，陆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我们下次再会。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哎，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2: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3: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4: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1: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5: 啊，
6: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1: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2: 还真是有。
3: 有道理，
4: 有道理。
1: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2: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了，如果给你一天的时间，你会干什么？
1: 我上八节课。
0: 如果是一个月呢？
1: 上248节课。
0: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你许个愿吧。
1: 我想变成一只小鸟。
0: 为什么呢？
1: 小鸟不用每天补课呀。
2: 童年时光可以用来补课，可是没有什么能够补偿失去的童年。
1: 爸爸，你们小时候都喜欢玩什么呀？
3: 那可太多了，什么拍洋画、玩弹球、踢足球、打篮球、溜冰、游泳。

0: 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2: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3: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2: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0: 21.312566575，21.312566581，
1: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0: 21.312666719，21.312666725，
1: 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2: 猜个谜语。
3: 好啊。
2: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3: 太简单了，水呗。
2: 我说的是微塑料。
4: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2: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3: 来啊，
2: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3: 2个。
2: 你不懂数学啊。
3: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4: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铁扇寺的法正和尚率领僧兵僧将要搜查姑娘的住宅，姑娘一听